0: 面的通行流量还是偏大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福寿路与永寿街这交汇处的起点，通往这颐和山庄门前路段的广的车多，出现了一个坏形。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老关局大厦路口还有水产公司这岔路口处呢，现在广的车多，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极光路呢，现在西小桥路段，还有菊春路、东极市场路段、长寿街的东一派出所门前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健康路啊，现在这个家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序行驶，然后注意行车安全。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源路啊，现在这个广的车流量也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不过行驶秩序还比较良好，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所以说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白天的降水呢以阵性降水为主，提醒听众朋友们出行携带雨伞，并且降水伴随着降温，出行的时候也可以带一件薄外套。
1: 嗯，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云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交警个个像我妈，比风景更动人。据媒体报道，近日一位摩旅爱好者在骑行新疆的途中接连偶遇交警，途中一次次被执勤交警拦下，没有严肃问责，也没有生硬劝导，只有一遍遍的温柔细致的安全提醒，减速控诉，留意胎压，防范变天，就近修整，细碎又真诚的反复叮嘱，像家人般唠叨暖心。他笑着感叹，新疆的交警怎么个个都像我妈。这段视频走红网络，600多万浏览量的背后，藏着人们对于一种执法态度的集体共鸣。交警的碎碎念为什么让人心头一暖？因为这份唠叨里装着的不是管束，是牵挂。网友由衷的感慨新疆交警温柔贴心，这份藏在执勤日常里的烟火温情，也让大众读懂了新时代。

基层执法最动人的模样。这位骑手叫李娜，来自北京。今年六月底，她独自骑摩托车抵达新疆，一个多月来几乎跑遍了南北疆的旅游公路。在沿途的轮台县的一段旅程当中，她偶遇了多个执勤点的民警，每一次相遇，执勤交警都像妈妈一样爱操心。有的交警说保持车距跑慢点，有的说去哪儿啊注意轮胎注意安全，还有的说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还有的说天气马上变了，实在走不了就去服务区休息啊。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唠叨让独自在外的李娜倍感温暖。她说交警的叮嘱是比风景更动人的守护，她计划继续在新疆摩旅一段时间，因为他说这里的风景和人都太美了，值得慢慢的去感受和回味。为何沿线的交警对他格外唠叨？轮台县公安局的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玉伞塔伊尔表示，很多摩旅来到外地来，对于新疆的路况和气候都不熟悉，多说一遍心里就踏实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这种推己及人的朴素情感却比任何漂亮话都要管用。新疆地域辽阔，南北疆公路延绵千里，路况复杂多变，昼夜的温差悬殊，天气瞬息万变。远道而来的摩旅游客大多不熟悉本地路况与气候的特点，长途骑行极易出现疲劳驾驶、预判不足等问题。正是看透了游客出行的潜在风险，一线交警才生出了本能的牵挂和叮嘱。一声声跑慢点儿是职责，一句句注意安全是关切。交警的碎碎念之所以能够戳中很多人，就在于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刻意的温情表演，而是发自本心自然而然的善意流露。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相关的原则表示，执法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既要守住法治底线规范出行秩序，也要注重教育劝导传递人文关怀，让严格规范的公正文明执法落到细微之处。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刚性尺度的坚守，更在于人文温度的传递。温柔的碎碎念背后体现的也是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包容气度与文明底色。旅游出行看的是山河风光，品的是地域人文，感受的是一方水土的人情温度。新疆坐拥壮阔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浓郁多元的民俗风情，每年吸引无数外地的游客奔赴而来。风景是地域的外在名片，人心是城市的内在底蕴，基层的公职人员一言一行都是地域文明最鲜活的窗口。从吐鲁番的热浪到赛里木湖的夜风，从独库公路的弯道到卡纳斯的栈桥，那些被游客记在心里的碎碎念其实是一个地方最生动的名片。政策好不好不在文件里，在老百姓的口碑里，服务暖不暖不在展板上，在旅途当中每一个被温柔以待的瞬间。天山南北好风光，比风景更加动人的是那些把一个路人都当作亲人来守护的人。这份暖意聚起来是烟火，散开来是星光，照亮了旅途，也照亮了人们对于善治的期待。

0: 虚拟人种草视频为何值得警惕？近日，一则商业推广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爆火的虚拟女主角方桃子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来推销一款美瞳产品。她口播宣称，该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则视频并非真人出镜，而是由数字技术生成的虚拟人制作的商业广告。有网友质疑，虚拟人哪来的真实感受啊？不过需要承认的是，虚拟人代言并非新鲜事儿，但此前多停留在品牌形象展示的层面，像方桃子这种精细到具体使用感受、具体技术参数的口播，已经属于深度介入产品功效验证的领域了。虚拟人没有眼睛，不会佩戴美瞳，更不会产生舒适或偏移的体感。那么这句戴了一天都很舒服又是从何而来呢？这段被编成的台词是广告主意志的数字延伸。问题正在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代言人在广告当中对于商品服务做介绍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法规的规定，并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未经受过服务做推荐和证明。虽然法律尚未明确虚拟人是否具备代言人主体资格，但其口播的内容实质上是拟人化的推荐证明。广告主让一个从来也不可能使用产品的形象去强调舒适，这已经涉嫌利用虚拟人来规避代言人必须亲测的法定义务。此外，我们要追问的是，功效宣称的合法性是否有问题？美瞳在我国属于第三类的医疗器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和保证。方桃子口播的戴了一天很舒服，眨眼不偏移，是带有主观保证性质的功效断言。如果广告主拿不出符合医疗器械广告的审批标准的临床数据来支撑这两句话，那么无论是这段话由真人还是虚拟人来说出口，都构成了功效的夸大和误导。视频将方桃子设定为阳光开朗的女孩，这一人设本身承载着质朴、诚实、接地气的符号意义。这样一个易于引发共情的角色来分享广告，消解了广告的功利性。而当观众被剧情吸引、被角色打动，防御心理便会下降，商业信息的植入便从显性推销转化为了隐性渗透。技术赋予虚拟人以温度，但是商业赋予其以目的。消费者在欣赏技术进步的同时，也要保持一份理性。但是更关键的责任不在于消费者，而在于广告主。虚拟人设有独立意志，但其言论均代表运营方和产品方的意思。法律追责不会因为是虚拟人而免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依然是承担虚假宣传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的最终责任主体。而对于虚拟人广告当中的功效宣称，应要求相关功效陈述必须有第三方监测报告或者是临床数据支撑，并以可查证的方式在广告当中呈现。不能因为说话的是虚拟人，就放任其言辞游离于法外的约束之外。我们欢迎技术带来更多生动的表达，但更怀念那份属于真实体验的可贵诚实。技术可以虚拟，但是法律对于真实性的要求不能虚拟。
1: 播报精彩，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主播说新闻，
6: 新闻有态度，
5: 观点有深度，
6: 和主播一起
5: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6: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当成常态。我们本来是逛街路过，顺便进来看看，没想到不用提前线上预约，不用繁琐的操作，随时进馆看展，体验感特别好。据新华网报道，在北京首都博物馆门口，专程来京旅游的广东游客王女士掏出了身份证刷证即入，这种顺便看看的从容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观众的体验。7月20号，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博物馆实事求是地开展预约工作。对于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的操作流程，申通预约的渠道，保留人工窗口和电话预约等传统的服务模式。事实上，继2025年不少地方的景区全面取消实名预约后，包括首都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就已经跟进。像南京城墙的博物馆率先试点散客免预约，观众凭借着有效的身份证件刷证即可进入馆内。重庆实现全市所有博物馆纪念馆随到随入，从部分试点到多地落地，预约机制的改革进一步释放了博物馆的公益普惠属性，推动文博场馆成为人人可及随时可享的公共文化空间。暑期向来是旅游旺季，国家文物局专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调整预约机制，正式顺应民众参观的需求。这也传递着明确的清晰信号，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当逐步成为常态，保留预约才是例外的情形。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到7188家，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可见逛博物馆已然成为了大众的文化刚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势在必行。而过去的一段时间，不少博物馆全面实行预约制，哪怕场馆仍有充足的空间，没有提前预约的观众也只能无功而返，既扫了观众的兴，也浪费了场馆的公共资源。预约本身是保障文物安全、优化参观秩序的管理手段，但在一刀切的推行之下，反而变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观众的展演变成了需要提前

线上票务管控到驻馆后的现场动态保障，客流也从可预判的预约数据变成为了波动不定的现场流量疯狂。实时的客流监测、现场的人员调度、通道的分区管理以及高温天气的应急疏导等一系列的配套举措都需要同步跟上。当然了，优化博物馆的预约机制同样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以观众体验为核心导向，实事求是地开展预约工作。尤其是头部的热门场馆旺季一票难求，属于结构性的供需矛盾，并非单靠预约改革就能化解的，还需要通过扩容、延时开放、展览分流等供给侧的手段加以缓解。同时也需要公众来建立合理的预期，同步错峰出行。这方面不少的地方也已经探索出了可实现的借鉴。浙江的自然博物馆在工作日免预约参观，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则是恢复线上预约制，以控制人流。广东省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至晚上的21点。中国国家博物馆暑期通过退票不回持、封禁虚拟号段等技术手段，配合警方严厉打击黄牛倒票。所以博物馆预约制度的优化调整不是全盘否定的预约制，而是回归制度设计的初衷。该放开的就放开，该限流的就限流，用精细化的运营来承接开放带来的流量压力，方能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文博红利真正的惠及社会公众。

送检十副太阳镜仅一副合格，仅是乱贴标签的错吗？据媒体报道，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的不适。记者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局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的不明确，还有一副存在着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为不合格产品，而且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十副太阳镜仅一副合格，真是离谱。诚如报道所称，标签问题最为突出，所以需要进一步追问的，为何商家不重视标签，或者是拿标签根本不当回事儿？报道提供了答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的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了合格商品。便知不贴标签或乱贴标签是否心里有鬼，自知产品质量低劣，为了蒙蔽消费者便随意的粘贴标签。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根据那些乱贴的标签来判断太阳镜的质量，必然被骗。由此也可见，治理太阳镜市场的乱象应先从标签入手，但是不能仅拿标签开刀。究其原因，标签问题只是表象，根源在于生产环节的隐瞒生长和监管的盲区。一些商家为了逐利，连劣质镜片都敢上市，如果不从生产资源、原料来源以及出厂监测等源头来设防，仅靠贴标签来约束，无异于隔靴搔痒。劣质太阳镜不防紫外线，反而可能会因为暗色镜片导致瞳孔放大，伤害远大于不戴。因此治标必须标本兼治，既要严查标签的造假，更要建立常态化的质量抽检，对于不合格

0: 商品的商家来追溯原来源。此外，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销售人员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地去除产品标签。其中一些人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如此讨财班子如何让消费者信赖？另外一家太阳镜的生产厂家的消费人员表示，这个几毛钱的眼镜，你让我做出U4400的样式，我怎么做得出来？所以说到底，太阳镜是用来保护眼睛，抵御紫外线伤害的，事关消费者的健康，监管部门不能无视。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合格率，监管部门应及时的介入，对于涉事商家和厂家立案调查，并扩大抽检的范围。同时应完善消费的警示机制，引导公众选购有正规标识的产品。而对于故意造假、逃避监管的行为，要依法从重处罚，并公开曝光，形成震慑。莫让遮阳变伤眼，也别让标签乱象透支了整个行业的良心。太阳镜应当遮蔽的是强光，而非监管的视线。消费者权益无小事，监管长出牙齿，让那些劣质眼镜无处藏身，让市场回归清明，让厂商真正的守住质量的红线，这才是消费者对眼镜最好的呵护。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小明啊，想得到更长的假期，然后呢，他就装他父亲的声音呢、啊，就打电话给他老师，然后呢，他就说完说那个小明啊，躺在床上生病了，老师啊，他得请个三四天假呀，不能上学，有病了。其实哈，你说小孩的声音，你再装大人，你是不是就一耳朵都能听出来？就是我是说啥呢，就是别跟大人玩心眼儿啊。然后老师啊，老师说那听到这个消息啊，我挺难过的，不过我想问问哈，你谁给我打电话呢？然后小明说我爸爸，老师。

是这个小红的爸爸妈妈哈，从小红小的时候懂事开始，他就知道他爸爸妈妈呢就老爱斗嘴啊。斗嘴呢，以前他小的时候斗嘴就啥呢，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一点小事俩人吵起来了，然后就翻翻旧账啥的，埋的埋你磕碜磕碜他的啊。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小红呢在成长大了，现在不一样了。斗几句嘴的时候呢，他爸他妈在斗嘴的时候呢就经常能扯到他的身上，可能就是因为吧，这小红30多岁了哈，也没找到对象，所以呢他们时不时的斗嘴的时候就得刮得到小红点儿。咋刮的呢？这一天中午啊吃饭的时候，这俩人又斗上嘴了。咋刮的你听着啊，就是那个他爸就看着他妈对他妈说，说你瞅瞅你姑娘长得多磕碜，倒贴都没人要。他妈，这小红他妈一听说这不行啊，你这么说我不行啊。小红他妈也说，说哎呀，说的就跟你女儿倒贴有人要似的。就是对于这俩人哈、啊，他爸他妈斗嘴，这俩人一点伤害性没有，就是全躺伤害到了在旁边躺着中枪的小红。

公室啊，新来个女同事，然后给大家做自我介绍。她说：“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叫慧君，二哥叫慧雪。然后呢，大哥当了兵，二哥当了教授。大家伙儿，你们猜猜我叫什么？就是每个办公室或每个集体团体当中呢，都有那几个欠儿的捣蛋的那种那个同学也好，同事也好，哈，上学的时候就有那个同学，上班也有那个同事啊，就是。”他不烦人啊，就是说话挺好玩的。然后他就看到他那圆润的身材呀，他就忍不住笑着说：“是你叫会吃吧？”

是那个上课走神的最高境界啊，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的，老师啊，上课的时候老师问，说细胞分裂后数量加不加倍？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等到第三个同学的时候呢，就是他睡着了，就被同桌怼过醒了，然后他一下站起来，他就说抢地主。这指定是没睡实上啊，还能听见说不加倍呢。睡实上了之后啥也听不着了，还抢什么地主啊。

说有一个老妹儿啊，去买面皮儿。就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凉皮儿吧，哈。嗯，他对老板说：“说老板呐，给我来碗面皮儿，要小碗的呀，记得多放豆芽，多放黄瓜，多放面筋，还有面皮儿也多放点儿。”这老板这一听，你这是小碗的，我这都给你多放，我能不能装下呀？你这你上谁那买东西？你这说的话，老板都不咋乐意听啊！你要不来个大碗的呢？完了，老板就是挺不高兴的啊，就黑着脸问他说：“那什么要少放点啊？”然后这个小妹子就认真思考了一下，说：“说的什么少放？筷子少放点吧，我一个人吃用不了。”

说你手指断了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呢？小明扬了扬眉毛说，我十个手指头九个都掰响了，就他不响。就是不成功就毁了他。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次啊，那个大林的钱包就被偷了，被偷了之后呢，然后就让那个警察叔叔啊给找回来了。找回来的时候呢，就不通知他嘛，通知来那个取这个钱包来，然后那个他就去了。去了之后，那个警察叔叔就跟大林说哈，说那个证件啊什么的都在，只是这个钱呢被偷了，啊，里边没有钱了。听完之后呢，大林就平静地走出了派出所，走出派出所，就是确认警察叔叔看不着他的时候呢，他望着天空，实在是绷不住了，就小声地抽泣，就哭起来了。一边哭啊，心里边一边想，其实啊，钱没被偷。啥意思呢？就是钱包压根儿没有钱。你说那有没有可能？那小偷一看他钱包里没有钱，我留你干啥呀？为什么找的那么顺利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说有一个男生啊，就被一个女孩就拽家里边见父母去了。哎呀，然后那个这个女孩的父母见完之后呢，就非常的满意啊，觉得这个男孩太好了啊，就很满意。然后呢，女孩的就这饭桌上吧，女孩的父亲呢就对这个男孩说：“说小伙子呀，你很好，我们很满意啊，今后呢，我女儿啊就交给你了。”这个时候呢，男孩蹭一下就站起来了。就把面前的白酒一饮而尽呐，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意思是在鼓足勇气呀，就对这个女孩的父亲说：“咋的，叔啊？我上你家吃顿饭，你想讹人是吗？”

那个有一天，一个媳妇问她老公：“说老公，你在这看啥呢？”然后她老公说：“说我看世界杯呢。”然后她媳妇说：“中国队呢？”她说：“跟我一样，搁家看电视呢。”我那媳妇问说：“为啥呀？”老公说：“就是没踢进去呗。”然后她媳妇说的：“那咋不让孙颖莎和全红婵他们上呢？”当时她老公一听她说完这俩人哈，她老公都懵了，就是不知道咋跟她解释，不知道咋说了。她老公说啊，他俩有事儿忙去了。完，她媳妇说那姚明呢？姚明也行啊。当时老公无语没吱声，她老婆又说哎，不行，让刘翔上呗，刘翔跑得快呀。我她老公说的那啥吧，媳妇儿，我不看了，你自己看吧啊，我睡会儿觉去。不懂背知识，那是那回事吗？那不得让孔令辉去吗？刘德华去也行。

学这个公司团建呢，爬山，大家都有点走不动了，只有小红啊，一路冲到了山顶，厉害呀！下山的时候啊，领导拍拍小红的肩膀说：“说这一呀，你体力这么好呢，真厉害呀。”小红还谦虚呢，说：“哎呀，没对呀，就是平时我也经常锻炼啊，就今天反正是状态也挺好的哈，跟家大家伙出来团建我也挺开心，还搁这凡尔赛啊，还谦虚呢。”完了，老板接着说：“说那这么的吧，说下个月公司呢要搬仓库的这个事儿呢，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了。”

说这个婆婆呀，一番精心的打扮之后呢，准备要出门了。这功劲呢，正好儿媳妇看见了，完了就好奇的问：“说妈，你这是准备出门去跳舞去吗？”完了，这婆婆非常的开心呐，就说的是的。然后边说边转圈，向媳妇儿展示这个自己这个穿的这身衣服啊，今儿这身着装向儿媳妇儿展示。然后这儿媳妇儿看到了，就说的：“哎呀，那个妈，这衣服挺适合你的哈，完美的展现了你身材的优势。那你说咋整？就是不展示，你是不是也得这么说呀？”

你不这说是不是也不行啊？好了，婆婆听完之后吧，就非常开心，就说是，哎呀妈呀，我那闺蜜还吐槽说看不到我腰，儿媳妇你觉得我这个身材怎么样呢？这儿媳妇可能这情商吧也不咋高，再一个是啥呢，这半天展示了就搁这敷衍的，有点敷衍累了是咋的呀？儿媳妇就顺嘴就说了，说啥，她瞎呀，这粗的腰她看不着。

0: 来吧，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1: OK， 最后一遍。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那个在一个工厂车间里边哈，然后那个主任呢就找在了，就找那个正在干活的大美。完了，主任就对大美说：“说大美呀，晚上加个班啊。”完了，那个大美说：“主任，你说啥？我听不清。”完，主任说的：“大美晚上留下来加个班儿。”大美说啥？主任，你说啥？我听不清呢。然后主任就说：“你咋听不到呢？我喊的那声。”这股劲儿，大美就听了，说：“啊，就这个位置吧，就很特别，就站这里边吧，就听不清别人说话。”你说，完，主任说的还有这种位置呢？那我咋不信呢？我试试。完了，那个大美说：“那主任你来吧，来，你站这儿的来。完，我跟你说话，你试试。”完了，主任和大美就互换了位置。大美就说：“说主任呐，我想加工资，我想加点工资。”主任说啥？你说啥？我也听不清啊。

王说啊，说那个前段时间呢犯了个错误，犯啥错误了呢？给他媳妇生日忘了。然后老张就说，那他说什么了吗？完了那个老王说他啥也没说呀。他说，哎呀，那就没事了，啥也没说还有啥事了。他说关键已经一个月了，他啥也没说呀。这还不明白吗？你给生日忘了，一个月没跟你说就不愿意搭理你了。咋的，就是女的其实很好哄，赔个礼道个歉，上街溜达一圈，或者是转个账啥的。不知道我老公听节目没啊，我就这么哄我就行。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我们集结了三组风格鲜明、实力与情怀兼具的搭档，以爆发力与治愈感碰撞的热力男生组萧敬腾、胡夏，打破性别边界的个性女生组张芸京、于东然，用沧桑质感诠释都市情愫的治愈情歌组黄小琥、庄心妍，三组搭档啊，将用不同年代的音乐语言对话，用多元声线碰撞火花。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这一场跨越风格与时光的视听之旅。首先登场的这一组呢，是燃力与温柔的完美平衡。萧敬腾的歌声啊，自带摇滚飓风属性，爆发力极强的唱腔啊，总能点燃全场。胡夏的声线清澈治愈，如夏日清风，一首首奥斯特金曲啊，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悸动。当雨神遇上清泉王子，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来听。

摇滚的热血与青春的温柔无缝衔接，两种风格啊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胡夏的声音真的是太干净了哈，萧敬腾的舞台爆发力太强了，两位热力与温柔的交织让我们感受到了华语男声的多元魅力。接下来这一组呢是个性与深情的双向奔赴，张芸京的声线啊中性飒爽，自带辨识度，当年一首偏爱火遍大街小巷，成为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于东然的唱腔细腻深情，擅长用温柔的力量诠释情感，凭借佛前灯、故事很短等作品圈粉无数。当飒爽个性遇上细腻深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芸京、于东然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

两种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把不同年代的情感故事唱得淋漓尽致。两位的动人演绎，个性与深情的碰撞，让每一首歌都有了独特的灵魂。最后登场的这一组呢，是都市情歌的实力担当。黄小琥的歌声自带沧桑滤镜，独特的烟嗓和极具故事感的唱腔被誉为灵魂歌者，一首《没那么简单》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庄心妍的声线温柔醇厚，擅长用细腻的情感诠释都市男女的爱恨情仇，代表作《以后的以后》传唱度极高。当资深歌者遇上实力新生，会呈现怎样的治愈盛宴？

0: 过了两位的演唱哈、真的太治愈了，两种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把都市人的情感困惑与释然唱得入木三分。庄心妍的声音很有质感，情感表达的也很细腻，黄小琥的歌声里啊全是故事，沧桑与温柔的交织让我们感受到了治愈系音乐的强大力量。今天六位实力唱将从热力摇滚到青春治愈，从个性飒爽到深情沧桑，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多元与包容。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故事，也是一次心灵的共鸣。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2: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3: 带你走进
4: 娱乐

0: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长寿街，我们看到现在新华地下这岔路口处通往东极市场这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是布满了车辆，尤其现在东极市场正门路段呢，车多人多，出现一个堵塞了，也是希望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南门交站这个路口啊，目前这个南北走向这个过往的车多，尤其桥上路段排队等候的车辆是较为密集的。健康路呢，现在家具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方向出现。

0: 建议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老关居大厦路口啊，目前过往的车多，尤其南北走向，现在过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西宁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富盈苑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在此呢，希望大家外出时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2: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
1: 好了，听众朋友，那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演出时间2026年的9月25号到27号，19点，2026年的10月2日到4日19点。那么演出的地点呢，就是济南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山河作伴，纵情歌唱，心之所向，吉祥如意。2026年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呢，将再度起航了，继续用歌声串联起全国各地的欢笑与感动。那么本次巡演呢，即将也是秉承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以此呢向每一位观众致以最真挚的祝福。那么舞台的视觉上哈，将中国风的元素与这个泼墨协议的那种技法也是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不再是普通的点缀，而是化为流淌在舞台上的东方气韵，尽显的国粹之美。音乐层面，流行国风与中国传统民乐的韵味巧妙的交织，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听觉火花。那么从首张的唱片《月亮之上》到《自由飞翔》，再到耳熟能详的《最炫民族风》包括呢就是凤凰传奇20多年来始终都用音乐传递着快乐与温暖。而在于对于音乐的探索上面，他们从未止步啊，山河图的磅礴与云山的这种哲思，成功打破了代际的这种感觉，然后与这个90后、00后的年轻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在演出的现场呢，年轻人不仅能够重温童年记忆，更能够找到释放情绪的通道。那么那些刻在了 DNA 的旋律再次响起，不仅是万人大合唱的这种律动，更是心灵的共振与情感的共鸣，数万人纯粹的快乐再次交织，共同也是创造并且传递着能量，这是凤凰传奇的独特力量。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让我们一同期待与凤凰传奇共赴这场属于每个人的快乐之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百花奖啊，颁奖夜呢，我觉得最出圈的不是那个九五花的顶流，是57岁的黄晓明和苏有朋，还有四位这个横跨老中青三代的荧幕硬汉哦。黄晓明、苏有朋合唱带动了全场的合唱，57岁法拉利大叔拉丁舞呢也是炸场了。同台颁奖的唐国强、张海宇，包括段奕宏、冯绍峰四人自我打趣，组成了硬汉 F4， 也是连这个弹幕直接就炸了。一整晚的关键词都是老钱和回春，中生代的男演员们用一个颁奖夜重新定义了内娱颁奖里的主角。百花奖当天晚上最直观的信号就是中生代的男演员的集体回春，黄晓明首抖上热搜的是争议了，但是争议本身就是流量嘛。苏有朋被调侃57岁的状态，反而呢也是圈了一波路人缘哈。更让观众直呼呢，就是唐国强、张海宇，包括段奕宏、冯绍峰这四位硬汉同台，四人呢由各自的这种硬汉电影角色出发，自我打趣是硬汉 F4 组合。中生代的男演员曾经是颁奖里的背景墙，流量小生呢也是霸占了 C 位的时代，他们只能是当陪衬了。可是在2026年暑期档几部爆款剧全是中生代扛收视，颁奖里的话语权自然就跟着转移了。中生代的男演员回春不是偶然，是演技派对于这个流量派的一次正面的反击。那当天晚上最让观众热血沸腾的是硬汉 F4 的同台的这种颁奖，唐国强一身正气，张涵予浑身上下写满了硬字，那么段奕宏眼神里全是戏，冯绍峰站在旁边也是毫不输下阵来哦。四个人往台上一站，那个气场就不是一般的流量鲜肉能比的。他们共同揭晓的是本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最终归属。当段奕宏亲手把这个奖杯递到了获奖者的手里，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恭喜，让刚刚加冕影帝的年轻人瞬间红了眼眶。台下观众不可能不知道啊，这两个人之间隔着长津湖水门桥里摸爬滚打的战友情，也隔着前辈对于后辈的一路成长的默默注视了。黄晓明这个领奖首抖呢是当天晚上最大的争议，部分网友呢也是解读为确诊呢也是抑郁症状态的煎熬，可如果换个角度看，这就是中生代男演员最真实的脆弱。中生代的男演员呢难处在于他们没有年轻偶像成长叙事可以卖啊，然后呢也没有老戏骨的作品隐身可以躲，他们被默认是铁人，所以呢一抖就是塌房了。可黄晓明手抖镜头之所以出圈，恰恰是因为呢观众看到了一个不完美的中生代的男演员。中生代男演员脆弱不是减分项，是加分项。观众已经看腻了流量这个小生装和演，反而呢也是愿意为真实的脆弱来买单。百花奖当天晚上黄晓明、苏有朋同台献唱，硬汉 F4 呢这个同台颁奖被网友戏称为老钱之夜。老钱这个概念原本是时尚圈的，指的是靠家族传承积累财富的群体，那么在娱乐圈指的是靠作品然后积累地位的中生代演员。中生代演员的老钱的这种标签和流量小生的新鲜的标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颁奖礼的座次也跟着变了。流量小生占 C 位的时代正在终结当中，中生代的男演员重新拿回话语权，这个变化的背后呢，是观众对于作品派的回归和流量派的审美疲劳。那么我觉得百花奖一晚的关键词是中生代男演员回春，可这个背后真正的信号是观众已经不再是愿意为流量这个花小生的那个妆和眼和买单了。百花奖、金鹰奖包括飞天奖三大颁奖典礼的座次也是正在重新的洗牌，中生代的男演员重新拿回了 C 位，年轻偶像沦为陪衬，颁奖礼的下一程不属于流量脸，属于中生代的老钱之夜。百花奖的一夜呢，黄晓明、苏有朋同台献唱，硬汉 F4 同台颁奖，把中生代的老钱之夜演成了颁奖礼最硬的底色。中生代不是过气，是回春，颁奖夜不是流量主场，是老钱的饭局哦。

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在全国各地巡演。佟丽娅常常把儿子朵朵带在身边，有时候在舞台上面跳舞，他就坐在旁边；有时候在化妆，他在写作业。哎，带着孩子心里会踏实一些哦。还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38岁的倪妮的生日当天呢，官宣八月刊的封面，也是首曝浅金奇色的这个短发呀，包括烟熏妆啊，这个造型哈、啊，真的是引来大家的围观。那么在那天呢，倪妮把自己38岁的生日过成了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日子。她先在社交平台放出一组随性的庆生照，那么镜头里面没有精修过度的痕迹，粉丝的城堡造型的蛋糕摆在了她面前，她本人的状态松弛自在，坐姿和眼神都很随意。另一条动态呢，也是紧接着哈，时尚杂志中文版把他的八月刊的封面放了出来，生日和这个登峰撞进了这个同一个历史的日子吧，所以评论区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这次封面最先呢被讨论的是头发，倪妮首度挑战浅金色的齐耳短发，然后发尾呢也是修得利落，贴着下颚线收住，再配上这个就是脏的烟熏妆吧，然后眼周的黑不再是干净的过渡色，带着那种被揉开的粗糙的质感，然后他身上是爱马仕与古驰的2026秋冬系列的单品，剪裁比较硬朗，然后肩线比较利落吧，就整个人的气质从以往的那套古方的那种东方古典路子一下子就感受到那种比较冷感的反叛吧。造型的灵感呢也来源写得很清楚哈，所以这一头的短发呀，包括它的造型哈，我觉得每一个就是细节都是让大家觉得很漂亮。就整组大片的主题呢为金色倪妮的独角戏，拍摄方式呢也没有走常规的路线，采用的是分级形式，用6组情景设定去拆解它不同的情绪表达，从慵懒到警觉，从沉默到爆发，6个片段各自独立连起来，又构成了一部只有一个演员的短片。这种结构对于演员的要求很高，情绪要在几秒钟当中立住，还得让这个静态画面看得出前后的这种感觉，所以观众呢翻到了第3章就能够自己接上剧情了。镜头背后呢是摄影师，然后把一处欧式复古的这种感觉整体造型改成了戏剧舞台，长廊、落地窗，包括厚重的那种织物和斑驳的墙面全面纳入的构图当中，光线压得很低，人物的轮廓从暗里面一点点推出来了，然后场景本身呢就是带着叙事，倪妮走近之后呢不需要额外的去道具那个地方去解释身份，然后呢戏剧张力自己也就是好起来了，这一组呢整个视觉叙事最扎实的一层底色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怎么说呢，评价的挺直接的吧。早秋将至，各大牌品牌呢也是陆续发布了秋季广告的大片，明星这一次的动态同样是精彩的，倪妮以全新的风格也是登上了这个杂志，然后呢映照的天花板还刷在自己，这句话的落点刷在了2个字，意思呢就是他上线并没有就停在过去那一些被反复截图的封面当中，还在往上走。倪妮过去呢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的路径啊，多数靠的是眼神，包括身形和动态画面里的控制力，他的脸型上镜，然后骨相呢也是比较大方的，摄影师给调成什么样的调性他都能够接住的，这些长期拍摄积累下来的硬功夫然后呢包括一些造型哈，我觉得他都是能够撑得住的，全场啊就是气场真的是很够用的。所以同一天出现的2组画面反差很大，庆生照当中他穿着简单，头发还是原本的深色，坐在蛋糕前面笑得没有负担，粉色的城堡的甜蜜度也拉得很高，封面里边的他呢也是金发冷脸，眼周脏的刻意，然后站姿呢带着攻击性，连手指的角度都在使劲哈，这2种状态放在同一个日期的底下，
反倒是把38岁这个数字呢，就宽度显出来了，甜和狠都能够装下去了。生日当月的这个登上封面，在时尚圈呢，通常是带着一层默契，然后呢，包括刊物挑的也是话题度和时机。那我觉得艺人拿到的节点呢，上面的曝光，双方都清楚8月这个时间就意味着什么。秋冬系列的广告战呢，也是刚刚铺开，谁能够站在这个窗口里拿出足够的形象，谁的机会就接下来几个月的这种讨论度就攥在了手里，节奏抢一步，那我觉得声量也是差一截的。那金发这一步走得险，落地之后的效果也是繁文，短发把这个颈线和肩线全部露了出来，硬朗的东西包括这个轮廓呀，包括整体的这个气质都是更加利落了，所以就整个呢，我觉得看上去还是蛮漂亮的。从生日照的这个封面吧，然后呢，这一天两副面孔其实我觉得向着同一件事情，就是对他的形象的处置越来越大了。生日在这个就那一天，然后最不设防的松弛状态和最锋利的冷感状态一起交出来，前者不怕被说是素，后者呢不怕说是凶，这种取舍在38岁这个节点上面并不常见。那么映照天花板这个说法呢，也是跟了他很久，这次呢他给出的答案就是继续往陌生的方向去走。38岁的倪妮呢，把生日过成了一次风格的宣言，浅金的短发和脏的烟熏妆只是开了一个头，接下来呢他会不会把这套冷感继续带进摄影棚的作品里，还得看下一步就是那个戏吧，能够交给他手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角色了。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成龙的动作电影呢，也是在这个黑龙江哈尔滨落下帷幕了。出席闭幕式呢，既有老牌的港星，也有知名的演员，还有业内导演、制片人以及歌手表演嘉宾。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呢，刘涛和徐帆都穿了黑色的长裙，不过两个人的气质形象都是完全不同的。刘涛穿了黑色的斗篷款的长裙，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又具那种气场。徐帆呢，一身黑色的旗袍，优越的那种剪裁哈，尽显东方的美韵。此次呢，成龙呢也是动作电影节，就是包括呢刘涛啊，都是作为那个就是他的评委会成员吧，这样的一个身份出席了。所以在现场呢，登台颁发了最佳美术设计奖。他一身黑色的斗篷长裙，挽起长发，端庄又严肃，很有评委会成员的专业感。作为一名演员，刘涛的成就就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说嫁给王珂之后呢，一度息影，但是为了生活，她成为了娱乐圈的拼命三娘，也终究呢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影视剧当中呢，她理性强势，给人一种很通透的感觉。颁奖仪式上面，她穿着黑色的斗篷长裙，然后笑容是大气端庄。难怪啊，刘涛呢也是受聘成为了妈祖的形象推广大使，她的长相气质也是太权威了。当天呢，刘涛呢就是一样，同时穿着黑色长裙的还有徐帆。徐帆呢作为受邀的重磅嘉宾出席，他不是评委，仅参与了红毯与这个颁奖的典礼。徐帆和丈夫冯小刚呢一起现身了，两个人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冯小刚穿了一件浅绿色的 T 恤，戴着棒球帽，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不错。徐帆呢站在冯小刚的身边，一脸的温柔和幸福。对于徐帆来说呢，没有什么比守护好自己的家庭更重要的了。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在穿搭上面呢，徐帆就更加的偏爱松弛大气，兼具女人味的风格。一条黑色的这种刺绣的长裙，选择了经典的旗袍款的元素，更加贴合了形象的剪裁，可以呈现出东方美韵。徐帆呢已经是许久不出来拍电影了，但是转型做幕后的气质是更温婉了。57岁的年纪，留了一头利落的短发，满脸的都是富态和从容。镜头呢还捕捉到了一个非常有爱的细节，就是徐帆和赵雅芝一起登台的时候，他还特意呢也是愿意扶着赵雅芝帮他撑伞。徐帆的伞呢很明显就偏向赵雅芝，然后赵雅芝呢比徐帆大14岁，虽然说两个人没有什么交集哈，但赵雅芝也算得上是圈内的前辈了。徐帆呢也是帮赵雅芝撑伞，这个画面是蛮温馨的。两个人一起登台的画面，赵雅芝穿了一件优雅的旗袍，是更那种清浅色系的，比较这个减龄吧。其实赵雅芝一直都是在保持少女的人设，她拥有曼妙的身形，然后呢穿衣的这种搭配上面也更加年轻。

一些。赵雅芝呢还有一套呢就是浅紫色的造型，同样运用了这个国风的元素，收腰的款式带着光泽感的裙摆，这样的浅紫色温柔又大气，赵雅芝的衣品真的是不错的。任达华呢也是穿了整套做旧复古的水洗牛仔的套装，还有呢就是磨破毛边的短款的牛仔外套，同色系做旧的牛仔裤，内搭白色的衬衫，就是搭配一条黑色的细领带，这种混搭的风格呢也兼具硬朗潮流感，很契合就是合作那个动作的电影的氛围感吧。包括呢还有这个于荣光也亮相了成龙国际这个动作电影周的红毯，可以说呢是黑白新中式的这种国风造型同框了，两大华语动作片的主创气场拉满。王祖蓝呢也是他的穿什么改掉了那种刺绣的风格，然后也穿了就是也蛮立体的这种设计吧，就这种造型，包括呢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很帅气的。还有实力派的女演员陶虹也是本届电影周荣誉评委，身穿黑色的丝绒长款的礼服，搭配着白色衬衫与黑色的蝴蝶结的领饰，优雅复古。杜江呢是本次盛典主持人之一，同时也是实力派的男演员，身穿呢这个藏青色的细的竖条纹的双排扣的西装，搭配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条纹的领带，手腕佩戴多串特色的手串，正装造型清爽绅士，正向镜头挥手致意。两个人同时呢成为了成龙电影的御用这个女演员哈，同框亮相浅色系的长裙，一柔一翘哈，这个是林鹏还有这个姚欣彤两个人哈，包括呢还有这个张伟丽作为这个格斗领域代表现身这个动作盛宴哈，所以我觉得代表力量体育与动作的这种影视跨界的碰撞，一身黑衣气场十足，现身红毯的接受现场的采访。还有呢就是韩庚啊也来到了现场了，然后穿的是那个白色的西装，里边搭的是黑色的这个内搭啊。所以说我觉得哈尔滨这一夜吧，成龙动作电影周的闭幕红毯上面大家都是表现的真的很棒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场面哈真的是很难得，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明星，然后呢一展他们的风采哦。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网友啊，在这个北京的一个酒店的公寓泳池偶遇到了章子怡，路人抓拍的现场照片呢，被发布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引来了一众网友的热议。路透的这个画面当中啊，章子怡穿着简单的泳衣，然后搭配着紫色的泳帽与泳镜，卸下了艺人的这种耀眼的光环，全身心的投入到陪伴孩子的游泳的亲子时光当中。她在水中的状态松弛自在，和两个孩子嬉笑打闹，肆意的玩水，溅起层层水花，画面这个温馨又治愈。根据爆料的网友透露呢，该泳池呢所属是公寓，是章子怡的个人房产，本次行程属于私人休闲，没有任何的工作事务，只是趁着这个暑期空档呢专心陪伴。

成长点滴。众所周知啊，章子怡深耕影视行业多年，常年呢这个片约不断，而工作日常呢十分的紧凑，但每一次呢这个路人抓拍都能够看得出来，即便事业繁忙，她也将亲子陪伴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不少网友呢也是有感而发，无论是否是公众人物，身为母亲呢都是有着相同的牵挂，暑期呢抽空陪伴孩子也是无数宝妈的共同选择。与此同时呢，不少理性的网友发出呼吁，应当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本次偶遇发生在室内的私人场地，章子怡并未公开此次行程，对于明星私下的家庭日常，大家应该多一份包容与理解，减少过度的围观和过度的解读咯，为他们孩子保留充足的私密空间。那么就是长久以来啊，章子怡如何平衡家庭与这个家庭，一直是备受大家的关注的。褪去影视作品里边气场强势的荧幕形象，生活当中的她呢，始终的是用心履行母亲的职责。在镜头前面，她塑造了无数经典的角色；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守护着孩子们的美好童年，尽力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平衡点。这份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情感共鸣。也祝愿章子怡和孩子们永远平安喜乐，被孩子环绕的时光便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了。

好了，听众朋友，那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把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自由飞翔》送给大家，也希望欢快的这种曲风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也给大家带去非常快乐的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毒王王中王。2020年6月，澳大利亚最大的海产品罐头加工厂生产的一个罐头中混入了长约1厘米奇怪透明的物体。尽管是经过了高温烹煮，这个罐头的食用者发生了中毒现象，被送往医院后，他在进医院2小时后死亡了。这件事儿引起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注意，他们分析出同类罐头里也混有这样的透明物体，并检验出了这些东西可能来自墨尔本附近的一个被土著称之为魔鬼海的地方。杰克和堂哥凯尔森怀着探奇的心理闯入了这片可怕的海域，那么他们能解开这个秘密吗？炎炎似火的暑期，杰克来到了澳大利亚滨海城市墨尔本的叔叔家里做客。见到活泼机灵的杰克，叔叔汤姆全家自然是热情招待，每天鲜虾螃蟹大快朵颐不说，堂哥凯尔森还亲自陪伴杰克欣赏绮丽的海滩风光。这一天，杰克和凯尔森正在海滩上捡贝壳的时候，见到从一艘刚刚泊到码头的游轮上下来一些人，个个是神情沮丧悲哀，而且一边走一边惊魂未定的议论。那两个人早知道魔鬼海真有那么可怕，就不应该冒险去体验什么土著人生活的乐趣，结果被夺去了2条鲜活的生命。魔鬼海？杰克听到这里疑惑地看向堂哥凯尔森。凯尔森用不安的语气回答道，距离我们脚下这片海滩不算太远的大洋中，有一个风光秀丽的岛屿，上面生活着赤身涂红披头散发的土著人。这些土著人在宗教中既崇拜海洋又畏惧海洋，所以把岛屿周围的水域称为魔鬼海。只是听说那片魔鬼海中确实隐藏着可怕的东西，时不时的有游客在游泳时不幸遇难。
3: 海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杰克生来是个探险迷，听堂哥这么一说，非但没有害怕，反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央求堂哥带他去土著人生活的岛上看一看。凯尔森本来不愿意冒这个险，但是禁不住杰克的软磨硬泡，只好无奈地答应了。两个孩子租用了一艘双人快艇，快艇在海面上飞速疾行，后面托起一道长长的浪花轨迹。杰克见状，又是拍照又是叫嚷，兴奋得简直不得了。约莫2小时后，视线中隐约现出了一片黝黑的椰林，显然是土著人居住的岛屿到了。凯尔森和杰克把快艇停好，然后穿过了椰林中的羊肠小道，向着岛屿腹地前行。就在杰克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打量一路上遇到的土著人男男女女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阵吹海螺的声音传来，接着由远而近传来土著人夹杂着英文的大声广播，
5: 族人们，放下你们手中的活，赶快到海神殿前观看犯人受刑。
4: 在海神过后，果然见到土著人们离开家门，一窝蜂地奔向岛屿最高的海角悬崖处。杰克拉起凯尔森的手， 随同土著人来到了位于海角崖顶一个大殿里。就在阴森森的大殿中央，有几个土著汉子正在看押一个身体瘦小的男孩，旁边严肃的族长则手持藤鞭高声宣讲道：这个叫萨多的野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管教，擅自到这里偷吃敬献给海怪的供果，结果招海怪发怒而夺取了两个游客的性命。倘若以后游客们因为害怕这里再也不敢来这里观光的话，那么我们的部族还能到哪里赚钱呢？凯尔森和杰克听到这里终于弄明白了，先前两个人捡贝壳时看到的那伙游客曾经到过这个岛上游玩，但是在游泳过程中陡然遭遇到隐藏在海里的怪物袭击，而使得其中两个人丧了命。土著族长闻讯经过调查，最终查出是本部族的孤儿萨多偷吃过大殿里的供果，愤怒之下这才决定当着全族人的面对萨多实施鞭刑，以此来警告其他土著族人千万不能亵渎海神殿里的海神。眼见着瘦弱的萨多将要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杰克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股子勇气，拉起凯尔森分开人群就来到了族长面前。放了萨多吧，毕竟他属于可怜的孤儿，是由于挨饿才偷吃供果的。见到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为萨多求情，族长冷笑了两声，指向萨多：除非你们帮助他制服魔鬼，否则是不会饶过这小子的。看着眼前的族长一副不屑的神情，杰克的自尊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毫不服气地拍起胸脯保证道：先放了萨多，我们和他一起去对付魔鬼，必然会给你们土著部落一个满意的答案。
3: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土著族长同众人商量后，为了搞清一直困扰他们的鬼怪作祟害人的秘密，也就暂时答应了杰克的请求。不过要求杰克、凯尔森和萨多在短短几天内务必制服潜藏于大海中的怪物。等到众人散去后，躲过鞭刑之苦的萨多拉着杰克和凯尔森的手，感激的不知说什么才好。但是凯尔森却挠起脑袋犯了愁，不免地责怪起表弟来：杰克，就算你挺身而出救下了萨多，可是我们能够斗得过魔鬼吗？难道你打算带着萨多偷偷逃离这个岛吗？
6: 不，只有胆小怯懦和不守诚信的人才会那样做。我们就留在这里，无论如何都要揭开关于魔鬼海的秘密。我就不信，看上去那样一片蔚蓝色的美丽大海，竟然会真的隐藏着魔鬼。
4: 杰克攥起拳头，斩钉截铁地表示道：
7: 其实我们土著部族中也有一些人不相信大海中会藏有魔鬼，也曾多次劝说族长去大陆邀请专家前来解谜，可是迷信思想特别严重的族长就是不听，每次遇到有游客在大海中丧生之事，就会加罪于我们族人身上，认为是有人激怒了魔鬼才招致惩罚的。平时为了不让魔鬼发威，族长经常

0: 代人去海神殿里供奉，摆上水果之类的美食供魔鬼享用。听萨多这样一说，杰克不解地问道，你可不可以讲一讲，这座岛屿周围的海洋究竟有多么神秘，真的隐藏着夺人性命的怪物吗？萨多眨巴着眼睛回想了一下，认真地回答道，因为大人从不让我们小孩子去海中游泳，所以我没有亲眼看见过那些鬼怪具体长什么样子，只是听族里的大人们说，那些家伙好像有许多只手，只要那些柔软的如同柳条树一样的手缠到人身上，那么这个人就很难活下来。大人们说，这是由于鬼魂被魔鬼吸走，带入到了地狱，才导致其丧命的。凯尔森听了，觉得头皮有些发麻，忐忑地拉了拉堂弟的衣角。杰克，既然大海中真的藏有致命怪物，我们还是趁早离开这座岛屿吧，哪怕是带上萨多一起走也行啊。谁知杰克毫无畏惧地再次攥起双拳，不，我们绝不能当逃兵。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鉴于白天时船只由土著人看管，杰克、凯尔森和萨多只能选择万籁俱静的深夜，悄悄划了一只木船，沿着海岸附近水域搜索了起来。幸好凯尔森的旅行兜里带了一个大号的手电筒，所以强烈的刺眼的光束足以能够穿透数米远的海水，看清其中的情况。尾随着一群在海洋中欢快游动的鱼儿，小船来到了一处水下长满绿色海藻的地方。只见大大小小的鱿鱼在海藻丛中来回的穿梭，张开嘴，惬意地享用起大自然赐给他们的天然美味。看到如此的奇景，杰克自然不会忘记拍照留念。就在他咔咔地按动快门之际，眼尖的萨多忽然紧张地小声提醒道："你们快看，有几条鱼居然翻白眼不动了。"杰克和凯尔森定睛望去，在电筒的光束，果然有几条鱼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水面上，显然是刚刚遇害死去的样子。可是，这几条鱼的周围并没有什么猎食者，也更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发生，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声不响的就丧失了性命呢？正当三个孩子满心惊诧之际，忽然见到鱼群惊慌地四下散开，仿佛是海藻丛中正有什么敌情发生。凯尔森把电筒光亮调到了最大值，让耀眼的光线足可以照到茂密的海藻丛中。三个孩子屏住呼吸，趴在船沿上，瞪大了眼睛，顺着光线仔细地望去，不禁是个个倒吸凉气，浑身上下更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只见被海藻衬得略微呈现的幽绿色的海水中，不知何时浮上来许多柔软而且摇摆不定的纤纤细条，而且只要这些细条触碰到鱿鱼的身上，原本活蹦乱跳的鱼便似乎被吸去了魂魄一般，挣扎了几下，便翻白眼儿死去了。那么这些鱼儿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几分钟后，随着柔软细条向海面四处分散，隐藏于海藻丛中的怪物本身渐渐地浮了上来，目标显然是冲着漂浮于水面的死鱼来的。可恶的魔鬼，今天绝不能放过你，让你尝尝我们土著人猎刀的厉害。萨多一定是早就恨透了危害他们土著部族的怪物，两眼放出愤怒的光，并且抽出猎刀，抓起那些柔软细条就砍了下去。只是在他手起刀落之际，细条被斩断了几根，但萨多却像瞬间中了魔法一般，居然扑通一声栽倒在小船上，猎刀也失手掉进了海里。杰克和凯尔森见状不妙，连忙滑动船桨离开了这片水面。 待到再也看不见怪物的踪影了，两个人开始俯身抢救萨多。可是无论怎样大声的呼唤，萨多都是双眼紧闭，毫无回应，而且面目青紫，呼吸微弱。担心萨多有性命之忧，杰克和凯尔森决定利用泊在海岸上的快艇，先把萨多送往墨尔本市医院急救。同时凯尔森给爸爸汤姆打去电话，诉说了自己和堂弟杰克的遇险经过。汤姆闻讯匆匆地赶到医院里，责怪凯尔森不应该带堂弟去魔鬼海探险。见到凯尔森委屈地直落泪，杰克主动解释起了事情的原委，并趁机对汤姆使起了激将法。叔叔，既然您工作在海洋研究所，难道也相信那类子虚乌有的说法吗？为何不帮助土著人搞清楚其中的奥秘呢？其实热爱海洋科学事业的汤姆也早就想弄清发生在魔鬼海中的神秘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没能顾得上亲自去查看一番。这次在侄儿杰克的挑战下，决定特意的去弄明白此中的玄机。为了保险起见，汤姆邀请来另一位海洋生物专家布莱恩博士，同凯尔森和杰克一起到达了土著人居住的那个岛屿。由于持有墨尔本市政府的介绍信，土著族长自然不敢怠慢，即使内心惴惴不安，也只好尽其所能帮助汤姆等人去搞清楚魔鬼作祟的秘密。毕竟那些邪恶的怪物对岛上土著人开发旅游生意的影响太大了。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根据杰克和凯尔森上次的遇险经历，布莱恩博士建议汤姆使用捕捞船对付海中的怪物。于是汤姆租用了一艘具有先进电子设备的捕捞船，在杰克和凯尔森的指导下，很快就开到了那片海藻丛生的水域。人们等待了整整一个白天，除了看到成群结队的鱿鱼，并没有任何水怪现身踪迹，于是便把希望放到夜深人静的晚上。待到满天繁星闪烁之际，杰克和凯尔森紧张的心不由得砰砰狂跳起来，提醒说上次萨多与怪物搏斗遇险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刻的。布莱恩博士凭着经验，一面告诫人们切勿把手随意的伸向海水中，一面吩咐把电子渔网撒向海藻丛深处。等到一切安排妥当，布莱恩和所有人都静静地蹲守在船只的甲板上，等待着下一步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杰克和凯尔森几乎连一口大气儿都不敢喘，竭力地睁大眼睛盯着水下茂密的海藻丛。因为在他们看来，那里是一片神秘莫测的世界，一定隐藏着布莱恩博士这次要捕捉的海洋魔鬼。当捕捞船上的电子讯号显示屏发生变化的时候，布莱恩悄悄地告诉大家，有一个绝非普通鱼类的海洋生物已经钻入到了网中。不过为了捕捉到更确凿的信息，他没有让汤姆等人马上收网，而是继续观察着怪物一点点地浮上来。在被放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怪物的身体影像越来越清晰，透明的躯体内甚至能够看清骨骼和内脏。怪物身上向外伸出的许多长长的细条上隐约长有无数锐利的尖刺。杰克和凯尔森见到怪物的形状，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一点也没错，这就是上次他们目击到的可怕怪物。眼见着怪物照例用长长的细条杀死了几条小鱼，布莱恩博士果断地下令收网。尽管怪物拼命地挣扎，但是终究逃不出人类用电子科技手段制成的渔网。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等到渔网完全的离开水面后，囚禁于其中的怪物再无能力反抗，只能张开嘴 一闭一合，痛苦地喘息了。

布莱恩博士指着被捕获的怪物，笑着对大家说：“如今他总算是被我们抓住了。他真的具有吸收其他动物魂魄的魔法吗？”人们不禁再次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布莱恩博士先是摇摇头，而后认真地回答道：“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存在具有邪恶魔法的鬼怪，所以这种怪物的真名叫做澳大利亚箱形水母。”原来，箱形水母是地球上已知的对人毒性最强的生物，又名海黄蜂，也属于最早进化出眼睛的第一批动物。箱形水母在海洋中能快速地做出180度的转弯，灵巧地在物体之间穿梭。箱形水母有24只眼睛，分布在管状身体顶端的杯状体上。这些眼睛的分布能让它几乎看到周围环境中360度的范围。箱形水母能够避开不同颜色和形状的障碍。一只箱形水母的毒素足以毒死20位成年人。箱形水母有60条3米长的触须，触须上有数十亿个毒囊和毒针，足够用来杀死20人。可见毒性之大和杀人之狠。它的触手上密布有许多的刺细胞，刺细胞内有毒刺和内装毒液的囊。小鱼虾一旦碰到触手，触手上的刺细胞就会将致命的毒刺刺入猎物的身体，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使它中毒而死。解开了魔鬼海中的魔鬼作祟害人之谜，众人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在他们回去后，杰克接到了墨尔本医院传来的好消息：萨多经过精心的抢救和治疗，现在已经转危为安。杰克顿时欣喜的双眼盈满了泪花，因为这个暑期注定是自己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的时光了。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最老的小学生。1925年出生于肯尼亚西部列谷省恩达拉村的普利希拉·西蒂耶内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的妈妈是位乡间助产士。因为自小听话懂事，愿意帮妈妈分担家务，有幸成为六个姐妹中唯一继承母亲接生技能的女儿。7岁时，西蒂耶内就跟在妈妈身后，风雨无阻，不分白天黑夜地穿梭于各个村庄去接生。西蒂耶内35岁那年，他60岁的老母亲因为不识字而上错了车，没能及时赶到，以至于一个产妇大出血死亡，双胞胎儿子也胎死腹中。尽管对方没有责怪，但西蒂耶内的母亲却愧疚难当，在回家的路上跳湖自尽。当时西蒂耶内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个1岁女孩的奶奶。从母亲到她这一代，再到西蒂耶内的孩子，这个家族的所有女性都没有上过学。母亲的死亡让西蒂耶内深感知识的重要性，她带着7岁的女儿跪在校长面前求她让孩子入学，校长拒绝了，丈夫和儿子都骂她是个疯子。直到西蒂耶内60岁的时候，他才为最小的孙女儿争取到了入学的机会。孙女儿受奶奶影响，初中毕业后成为当地医院的一名护士。但在村人的眼里，有着60多年接生经验的西蒂耶内显然比经过专业训练的孙女儿更权威。他很想把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接生知识记载下来，传给孙女儿或者其他想成为助产士的女孩。但是她是从没上过一天学的文盲，西蒂耶内开始央求孙子玄孙教自己识字，但孩子们坚持不了几天就不教了。他们嫌奶奶迟钝，读书的想法也非常可笑。2003年夏天，看着8岁的玄孙背着书包去上学，
83岁的基利耶内灵机一动，跟在他身后求助于校长，让他和玄孙一起上学。他可笑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了。尽管家人都觉得他的想法愚蠢又可笑，基利耶内却想到做到。他很快向六个玄孙所在的领导者愿景预备学校递交了入学申请。200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西蒂耶内9岁的孙女拿着一个本子，挨家挨户地请求村民按上指印。不到2个月时间，近3000人为西蒂耶内签名请愿。2005年圣诞节前夕，时任总统的姆瓦伊·齐贝吉偶然得知这个85岁老太太的梦想，然后奇迹发生了。总统亲自打电话给领导者愿景预备学校校长，让他特许西蒂耶内入学。2015年10月，90岁的西蒂耶内获得全世界最老小学生的吉尼斯纪录。他的获奖感言是：“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女孩，都去接受教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接受教育，你才能实现理想，变成医生、律师、飞行员，或从事任何能让你开怀大笑的职业。”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而每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此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是不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不打扰不联系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几首好听的电影音乐。今天我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呢，是由一部小说而改编的《解忧杂货店》。这里呢，不仅可以销售杂货，还可以提供烦恼的咨询。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这一家杂货店都能够帮你找回。这部小说呢，就是《解忧杂货店》。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总是喜欢向店主人爷爷来咨询一些烦恼。前一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信件放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而当简洁的信件连接了不同时空的人，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一部经典的电影《解忧杂货店》，讲述的就是几个不同时空下的人以信件为媒介相互沟通，故事呢是很温暖感人的。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呢，浪矢爷爷虽然是一位平凡的老头，却有一颗特别不平凡的心。他用这颗纯粹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看过了《解忧杂货店》，读懂了就会明白，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爷爷呢，在妻子离世之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日语当中啊，浪矢和烦恼这两个字的笔画呢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附近的孩子调皮的就将招牌上的浪矢杂货店念成了烦恼杂货店。就是这样啊，和蔼的爷爷呢，便顺着他们的意愿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最初的时候，爷爷的顾客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的也有成年人来咨询一些烦恼的问题。咨询者们各自背负着不可和外人说的这样的一些秘密，向杂货店来诉说着一些苦闷。但让他们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在期盼和忐忑中收到的回信呢，都是像亲人般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半分过错，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仿佛呢，他们就真的像是那些迷途的小羔羊一样，所经历的不过是每个人难免都会经历的人生。

岔道而已。如果可以啊，我们是不是也想来找这样的一个解忧杂货店，把自己平时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顺的事儿，也找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诉说一下。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啊。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作词，容祖儿来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重生》。容祖儿的声线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梦的旅程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者继续，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容祖儿呢，这一次演唱这一首电影歌曲呢，她曾经就表示说是第一次听到《重生》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是有一种好倾诉的感觉，很适合现在的她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一些意思。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重生》，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出现过，但是呢，它没有歌词。这一次邀请到的是韩寒来为这首歌曲来作词，赋予了这首歌曲特别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首歌呢，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也影响了剧中所有的角色。歌词也描述了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不必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希望大家在迷途的时候吧，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梦想是可以让人重生的。
1: 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0: 我们的电影音乐依然在继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部《解忧杂货店》，然后来听听电影当中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爷爷曾经说，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杂货店呢，可以为那些迷途的行人指引了方向，但真正创造奇迹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正是忠于这些自我的勇气，自我成全的能力，也将他们会带到想去的地方吧。其实迷途呢，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沉淀和成长的一个机会吧。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力而为，终将会得偿所愿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来作词，李健作曲，由李健、王俊凯来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一开口呢，我就被吸引上了，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经历过了岁月的沉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曲。而王俊凯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反应不过来，觉得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出现有一点小别扭，但是呢，你再来重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很切合在一起了。就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歌声也为你们来解忧一下吧。这一首《雾中的列车》铃铛响起，解忧老爷爷也开启了时光的大门，那个拥有神秘色彩的杂货店蕴含着岁月的沧桑，李健温润的声音富有着磁性，全情的投入，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列车渐行渐远，沿路的风景就是最好的答案。
1: 能和你遇见，再匆匆又生。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而我却一事无成。
2: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3: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4: 咱们走吧。

0: 都奉献给了钢厂，才有今天这个家。这是我的选择，
1: 你也应该再去拼搏一次，
0: 别让自己后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带

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记忆犹新的感觉？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年末。然后我们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宁愿得罪全世界，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然后找钱啊，就是借钱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这首专辑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就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这一份坚守了。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说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就此啊就会化解了。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地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然后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重新地赢得了我们的喜欢。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他在《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确实我觉得他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

今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啊，他最近在2025我是歌手当中啊就演唱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曲目。第二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他我觉得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无数人内心，就是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今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二期当中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来听听他在最近2025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来唱的几首非常不错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

有意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让我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真的是感受那一份很纯粹的情感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烈的共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欢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是我在他整个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它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绝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他保留了站台当中

标志性的旋律，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同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然后陈楚生啊等这样的很多的话题也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榜。我们可以见到足以见到这些就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辛迪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
0: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有故事音乐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首经典歌曲的背后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她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

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烟火里的尘埃，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们来一起分享吧。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啊，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轻松的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镇某个小村。说啊，这个天气预报是真准哈。
1: 嗯，对。
0: 昨天呢说就是要有降雨的可能，今天呢你看全天就是一直是下雨，
1: 对，
0: 里里拉拉。
1: 看那天还不像有点能来雨啊哈。然后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挺早，去了趟早市。
0: 嗯。
1: 下楼的时候呢，然后家里人就说啊，我妈就说那个你看外面下雨没，然后我说怎么能下雨，其实看吧，因为我五点多嘛，就是天还没大亮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太阳没升起来呢。
0: 嗯嗯。
1: 然后她说你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哎，地面真湿了。湿了之后呢，我看有打伞，我没打伞呢，我说行吧，那个出来吧。出来了一看，哎，飘的是细的毛毛雨
0: 啊。
1: 然后我说这也还好，到早市的时候，哎，就下大了，哗哗就开始下了。
0: 拍道上没？
1: 没有，拿伞了
0: 啊。
1: 这还好，拿伞了，拿伞了。关键雨早上那也奇，好奇怪哈，一会儿下的哗，可能五分钟，然后一会儿，哎，又小毛毛雨，
0: 阵雨吧，就是。
1: 对，完、
0: 嗯、
1: 一会儿下一会儿，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但是上午的时候看好像下了一阵挺大。
0: 嗯，所以确实啊，咱们就是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
1: 对，得看好天气现在啊。
0: 近一阶段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星期，我看天气预报上报是每天都有雨。
1: 而且天气气温好像还没有那么热了。
0: 对，咱们体感温度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两天是凉快的。
1: 对，
0: 但是由于这个降雨的原因吧，可能会限制一些我们的这个活动。哎，很多人可能觉得天凉快了，然后呢这个下午晚上没事出来烧烧烤什么的，是不是？
1: 对，遛个弯什么的可能。
0: 哎，但是呢降雨的话会影响咱们的一部分行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提前的去做好一些行程规划啊，然后呢这个注意好，就是出门咱别说真给拍道上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要不然的话你就还得躲雨，你得躲一会儿呢。
1: 这个真是啊。还有车辆吧，咱开车的时候也时刻要注意点吧，因为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其实行车的安全呢、啊、各种隐患也会有的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特别是要雨大，走雨大的城市的时候更应该多多观察了。
0: 是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这个呢是关于车辆召回的一个通知。咱们辽源市内的车主朋友就是自查一下，看看你在不在这一次召回范围啊。
1: 对，
0: 咱们这一次呢是咱们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以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的编号呢是 S2026M0083V， 也就是自2026年8月1号起，然后呢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铂制的这个七纯电动汽车，一共涉及到15266辆。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然后同时呢还有咱们召回编号 S2026M0084V， 也就是说自2026年八月一号起召回2025年10月28日至2026年7月10号这个期间生产的部分铂制七纯电动汽车，一共累计涉及到24286辆。
1: 这个看看自己买的车吧，是不是这个期间？如果不是这期间的，大家也不用说什么担心呐、
0: 是、
1: 这个、焦虑的哈。如果是这期间的话，就抓紧时间。
0: 对，然后你看你是不是这个品牌的嘛？ 对不对？你要涉及到这个品牌的话呢，你也在这一次范围。那么本次召回的范围呢？一这个车辆是由于智能蓝牙板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条件下呢，有可能向车辆指控模块发送异常指令，然后会造成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从 D 档跳入到 N 档
1: 啊，自动跳档。
0: 对，自动跳档，然后呢导致动力输出中断，会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所以呢存在了这个安全隐患。这个呢是咱们我说之前涉及到那15266辆车，它是这个毛病、
1: 这个是这个。
0: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第二个召回的范围呢，是由于热管理控制器的这个软件控制策略不完善，车辆上电之后呢，空调压缩机以及水加热器 可能会停止工作，
1: 嗯，
0: 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毛病。在极端的条件情况下呢，车辆除雾除霜的这个性能是下降的，
1: 对，不好，
0: 哎，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视野，也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涉及到的就是那24286辆车，
1: 嗯，
0: 所以呢，自己去看有没有在这期间范围当中，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买的这个品牌这个型号的车。如果你是这一部分的话，你就赶紧回 4S 店去。
1: 对，
0: 然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有问题你也不用慌，对不对？如果说呢，像咱涉及到这个跳档的这一部分这个车，如果说你现在呢还正在开，然后呢你说我这个回 4S 店吧，我得过一阵儿才能回去，
1: 嗯，
0: 我现在可能有事儿，那么你的应急处理的措施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如果说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咱们驾驶员如果发现说车辆自动跳入到 N 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轻踩刹车重新挂入到 D 档，然后恢复动力
1: 啊，就是重新挂下档，
0: 哎，你再重新挂下档，
1: 嗯，
0: 再或者说呢，你可以靠边停车，然后呢联系就近的这个经销店进

0: 进行检查修理也可以。
1: 对，要不然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先别开了。
0: 嗯，是的，就是再或者就是你尽快的回到 4S 店让他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嗯、
0: 把这问题处理好了咱们不是能正常继续行车吗？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呢也会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免费为召回的范围内的车辆呢升级智能蓝牙板块软件。咱们作为说这个车主呢是你也可以通过远程升级，
1: 嗯，
0: 也可以说你说我真有事儿，那我就不用回到 4S 店
1: 啊，远程的也可以。
0: 哎，对，你也能完成这个程序的升级。但是呢如果说啊像说对于未能通过 OTA 技术实施召回的车辆呢，会需要咱们这个车主回到这个 4S 店然后进行升级智能蓝牙板块消除安全隐患。
1: 嗯，其实还是回去吧。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更好一点。
0: 对，就是你如果实在是我这个怎么说呢，没有时间，或者是我近期出差，我人在外地，我没办法回去，那你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远程技术。
1: 嗯，
0: 如果说呢你通过尝试了远程技术发现不行，那你最后这车还是得回到 4S 店。
1: 这个是，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你看也将近一年了吧、
0: 嗯、
1: 他可能不可能是刚刚发现哈，可能如果说你已经发现很久了、
0: 嗯、
1: 或者是没太开，我觉得这个召回还是不错的，应该抓紧时间回去把自己的车修好，然后你再开的时候就安全了。
0: 是的，你看他从去年的十月末、
1: 嗯、
0: 然后到今年的六月中旬和七月中旬，
1: 嗯，
0: 也差不多有十个来月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当你发现问题的话咱们就尽快的去赶紧把安全隐患消除掉啊。
1: 这个真是，
0: 嗯，因为你开车的话咱都是为了安全着想的嘛，
1: 对，
0: 尤其是他作为你的代步工具，是不是、
1: 嗯，
0: 哎，那这是咱们涉及到的就是跳档的这一部分问题的车辆、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这个除霜除雾是吧，这空调制冷这个出现问题的、
1: 嗯、
0: 咱们这一部分车呢我们也是这个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呢也会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
1: 啊，就是升个级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嗯、对，但也一样就是能完成升级的、
1: 嗯、
0: 你不用回店里你就升级了、
1: 嗯、对，
0: 但是呢你完成不了这种远程技术升级的你还是得回到店里去。
1: 对，其实说我个人建议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咱们自己这远程升级不一定能弄明白或者是生不好，完你还得去一趟、
0: 嗯、对，
1: 还不如干脆如果说最近的时间很轻松或者是家里人谁有时间就让他真的把车开到这个地方全部都系统的给你去检查一下、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无论是哪儿出现问题就着这个机会全都检查一下，有问题一次性解决。
0: 对、
1: 嗯、
0: 我之前那个车啊就是马六那个车呢、
1: 嗯、
0: 曾经也被召回过一回、
1: 嗯嗯嗯、
0: 召回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说这个安全气囊主驾的安全气囊可能是有点问题，
1: 就像打不开呀、啊、或者
0: 是
1: 延迟呗、
0: 哎
1: 就是、
0: 对就是容易会造成说发生碰撞之后本身该弹出来的安全气囊它弹不出来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召回了，回到 4S 店之后呢完了他也会去给弄一下就完事了就好了
1: 啊。召回的车辆就是比如说像你说你这个就是简单的给你修一下，
0: 嗯，它
1: 然后
0: 它不属于，对，它不属于说简单的去修，它就是把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因为咱们现在的车辆有很多都是那种电脑嘛，
1: 嗯嗯，
0: 它把有问题的地方去弄一下升级啊，就像手机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
1: 升级一下、嗯、
0: 对，你现在这个版本过低了，你当你打开这个软件出现卡顿了，然后呢你去整体的升级一下，然后呢用到新的一个这个它已经修复好的一些问题的话它就可能就不卡顿了，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方便很简单，反正你回去了你也不会整，你就把车交给 4S 店让人家弄就完了。
1: 其实这也是，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说哎车辆召回，我的车召回，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
0: 是不是有啥大毛病啊，
1: 对，完了
0: 是吧，
1: 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我对这方面不太懂、
0: 嗯、
1: 就第一印象就感觉哎呀我这个运气买的不好、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就发现很多人都说啊说可能说哎我这车怎么没选好啊怎么的、
0: 嗯、
1: 他选了一个这样，其实细细的你看你的车说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到那很简单就解决了，就是大家不要说有什么焦虑，
0: 对对对，
1: 觉得我没选好，不要有那个过多的思想负担，可能到那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0: 嗯、对，它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没选好，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呀我当时不选这个颜色我选那一辆是不是就没事了，
1: 对对，或者是我选什么什么样的是不是更好了，
0: 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就是整个这一阶段、
1: 嗯、
0: 你没看它就是涉及的范围，人家说的就是从几月几号 生产的车，一直到几月几号、
1: 嗯、
0: 它是整个这个区间当中它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系统上可能说这个有哪个
1: 就不够完美、
0: 哎、哪个模块、
1: 嗯、
0: 或者是可能哪个地方出现了一点小 bug，
1: 对、
0: 哎、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呢它整体进行召回就类似于说像我们手机的软件去进行升级一样、
1: 嗯、
0: 也就是相当于你把它理解为说给升级一下，
1: 对，
0: 哎，更新一下，然后呢就可以了。所以呢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我当时召回完之后我那个安全气囊嘛，人家给也是弄好了，弄完之后呢也并没有影响我之后的开车呀、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去过度的担心，但是要跟大家来说，而且我们这个他的这个广汽丰田有限公司呢他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去通知这一部分的车主。
1: 对，就比如说留的电话，咱买电买车的时候会留电话呀，
0: 对，短信的形式啊、嗯，或者是说像有的这个咱们现在手机不也都有说你这辆车的这个 APP 吗？
1: 嗯嗯，
0: 哎，然后呢可能也会通过 APP 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召回。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还要再跟大家说一次呢，就如果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收到这样的短信，怕有一部分的市民朋友呢误以为这是那种骚扰短信，
1: 就是
0: 或者是诈骗短信，
1: 对，就不太相信，
0: 哎，对、
1: 嗯、
0: 就是是不是他要召回我这一搭理他或者一怎么样的，回头要骗
1: 我
0: 钱啊，
1: 我不能点进去
0: 对对对，就怕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顾虑。所以说呢也告知大家现在确实是有这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一下你自己的这辆车是不是在这个区间段当中然后购买的这个车型，如果是的情况下并且你也收到了咱们这个经销商发的这个消息的话、
1: 嗯、
0: 那么就抽个空抽个时间咱们去把这个车给它升级一下就好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个视频当中呢显示的啊，是一名男子啊，就是在交警面前哭。
1: 哭什么呢？
0: 哎，就是哭。你说他为啥哭呢？啊，一看呢，就是这个现场啊是交警呢在进行查酒驾
1: 啊，他喝酒了。
0: 哎、但是呢，这司机啊就是嚎啕大哭。然后呢，交警说：“你看这灯亮了，你就先下来吧。”哈，
1: 对。
0: 然后这司机呢，就是也确实下来了。下来之后就一直在哭。他说：“我那个，我没酒驾。
1: 那吹了是不是灯亮了？不就显示你酒驾了吗？”
0: 对。然后交警就说：“你这灯不亮了吗？”
1: 对呀、
0: 啊。他说：“我最近呢，这个口有异味儿，就口臭，有异味儿。
1: 我在吃
0: 药。然后呢、
1: 嗯，
0: 我上医院，医生跟我说呢，要用这个含有酒精的牙膏来进行消除口臭。
1: 这个我还真第一回听说含有酒精的牙膏。
0: 哎，他呀是这么跟交警。”

0: 风风雨雨吧，但是什么样的驾驶员也没见过，
1: 对，这么多年擦酒驾了
0: 是不是啊。然后家长说没关系，这个无论你是喝藿香正气水也好，还是说呢你使用含酒精的牙膏、出口臭也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们能进一步检查，
0: 哎，对，咱进一步检查呗，我带你去抽血、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男子一听说要去抽血了，这也知道自己跑也跑不掉了，
1: 又哭了呗，
0: 然后就哭哭完之后说咋的了呀，你这为啥哭啊，自己也就承认了，说确实是没办法逃避了嘛，是不是，抱头痛哭说确实我这个中午喝酒了
1: 啊，中午喝的、
0: 中午喝的、晚上查酒驾还是吹，
1: 对，喝老多了，
0: 对，还是吹的挺这这个挺高，然后呢虽然没达到醉驾的标准吧，但是呢酒驾肯定是达到了、然后呢自己就哭了，哭了之后呢那交警肯定处罚他嘛，是吧，罚款罚了1300块钱，然后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然后呢自己就哭的时候，呜呜哭的时候也说，哎呀这个不开好了，不开好了、
1: 后悔了哈，
0: 后悔了，但是实则上咱们生活当中啊没有后悔药可买。
1: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很现实一个事儿、咱们很多人都这样，当你查遇到查酒驾的时候，你这时候你也不好好了，你也不会觉得哎挺自己、哎、厉害哈，这个我运气好了，也不会了、哎哭也好，或者是找这各种借口也好，你都会发现很无力很无助。
0: 人家用网友的话说啊，哭是什么呢，哭不是说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而是因为处罚了他承担不了这个后果、对吧，如果他要是说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会选择去酒驾去开车，
1: 其实这个真的是
0: 对吧，
1: 就是想到了，你看咱们可能真的会想到说我要喝酒的话、可能说我就尝一口、然后我在开车抱着侥幸心理、可能说被抓到了可能也会哭、对吧，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尝、他不会想到我尝了我就不开车就完事了呗，
0: 对对，
1: 知道这个严重的结果之后说我就需要开车、就比如说我就需要开车，但是呢我一点错误不能犯、那么可能就不会被抓到。
0: 对，所以啊就是说回来了，如果就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明明是错误的时候、你去试想一下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个错误所带来的结果。
1: 你说啊，其实这个时候在人在清醒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想是吧，我就说我承担不了，或者说我不能被这个什么喝酒啊大伙一劝啊，我被他们就加入到酒局当中了，但是真的是啊，只要你这酒杯端起来的时候，那就你就变一个人了，就觉得无所谓，或者说你看我这晚上回家对吧，甚至说我后半夜回家、哎、警察不也得休息了吗，肯定没有，但有的时候会临时突击检查的时候、你的运气真的很不好、就抓到你了、
0: 就是我们人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尽量都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
1: 对，
0: 因为一老话讲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不是、还有说这个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
1: 这个真的是，
0: 哎，就是 你没发现吗，就是用学生时代上学期间来讲，说我节节课都去上课，老师就不点名，哎，我就这一节课没去，老师就点名，是不是、
1: 哎、这个和写作业一样，
0: 哎，对吧，
1: 每次都写，只有
0: 老师
1: 不写，
0: 就那次不写的时候老师查了，
1: 这个怎么的，我问过我家孩子、然后我就说，我说偶尔当中，我说你有没有没写过作业然后被查的，完了我说没事，我说这很正常、我说谁都这么干过，我就怕他不说实话嘛，他说有一回，我说是一回还是总，他说就那一回，那个我那个数学没写就检查了、我说那怎么办了，他说那怎么办呢，站着呗，老师说罚站了、我说啊，我说那你觉得，他说没事儿，很多人都罚站了，
0: 但是之后呢也都好好
1: 写了，他就得写
0: 了、
1: 因为他说不上，完我就问他，后来我也在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干，他说没有，他说我
0: 后来
1: 每回都得
0: 写、
1: 他说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写完不检查、但有的时候会有的同学没写他就检查了，
0: 哎，对、就像我们也说嘛，说一直大艳阳天我不刷车、刚一刷车就下雨，
1: 对对，
0: 所以有些时候呢生活当中的这些巧事儿吧，它指不定就什么时候会发生在你身上，
1: 对，
0: 所以咱们也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说我今天喝酒了，喝酒之后呢、我就想着没事儿，晚上了或者怎么样的，我家离得近， 哎，就这一拐弯可能转角遇到的不是爱是警察，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无论说以开车喝酒来为例哈，就是任何的一件事情你

0: 都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如果你抱侥幸心理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唐人街门前的主路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集贸的门前，以及咱们康宁大街的中医院的门前啊，包括我们这个是基督教堂门前的这些路段呢，以上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说啊，这个天气凉快了之后啊，我们能发现呢，就是路上怎么说呢，就是什么样的车都有。比如说天气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呢，骑自行车的反正少，
1: 对，
0: 可能因为太
1: 出来，
0: 对，因为太晒了吧，是不是？天气凉快之后啊，我今天在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我在这个南门加油站这儿等红灯，
1: 嗯，
0: 然后绿灯之后往咱们南边来嘛，对吧？
1: 对。
0: 当时呢是红灯马上还剩几秒就变绿的时候，
1: 嗯嗯，
0: 有一个行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从西往东过马路，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斑马线这儿，他其实推自行车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已经不是很好了
1: 啊，就已经这个，
0: 你像我们这边直行马上
1: 变
0: 绿
1: 了，
0: 对、
1: 嗯、
0: 正常来讲不应该再下来了，但是呢他推着自行车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我是打头第一辆车，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正常，我变绿灯之后我正常踩油门呗，是不是
1: 该走走你的，
0: 对，按照他的步伐和速度来讲，我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刚好他能就是
1: 过去呗，
0: 过去，
1: 嗯，
0: 过去也就是站到这个等待左转的这个车的前面，
1: 嗯嗯，
0: 哎，你说你等着过的话，你肯定就是等直行车过完之后你就赶紧就推车过去了，是不是、
1: 嗯，
0: 结果呢不知道他可能当时是车上是什么东西啊，还是说他身上什么东西啊，就是他要弄他就刚刚好停在了我们直行过去的这条车道上，
1: 那走不了了，
0: 那你就完全就把我们这一趟车不就堵住了吗？
1: 对挡住了。
0: 我呀我觉得我这个挺聪明的，为啥我说我夸自己挺聪明啊，我眼看着他步伐越来越慢有要站下来的意思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很踩油门了，
1: 冲过去了，
0: 我很踩，我冲不过去，他就在我跟前，
1: 我冲过去了，
0: 他就在我距离我能有个10米那样的距离，我咋冲过去啊、
1: 嗯、
0: 我冲过去他也飞起来了吗？
1: 我以为你真厉害，
0: 胆大哈，
1: 对，胆大，
0: 没，我当时呢就加油门了。为什么加油门呢？因为我关注了一下我右边的这个倒车镜，
1: 嗯，
0: 我右边的这个车呢它起步很慢
1: 啊，啊，
0: 我踩点油门我就可以上他那条道上去、
1: 啊、
0: 哎、
1: 嗯、
0: 我拐到他那条道上去、
1: 嗯、
0: 我正常直行过来走桥洞下面，是不是、
1: 嗯、
0: 不耽误我直行。然后呢我当时心就在想，咋想的呢，这挺大道当间儿了哈。反正我寻思没耽误我事儿，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就想看看他走没走，
1: 他没走，他必须把东西弄完再
0: 走，哎，你不知道他在干啥，反正就一直低着头在弄他那是衣服啊是车啊，我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弄哪儿啊。然后反正我过去了，完我就看倒车镜啊，我就发现呢我这一趟所有直行的车
1: 都等着呢，
0: 都得往右边并，
1: 嗯，
0: 也就是说两排直行车道被他硬生生的挤成了一排。
1: 你遇到的这个和我今天早看到一样，你知道我们那、
0: 嗯、
1: 他那个车在干嘛吗？
0: 嗯、
1: 我也是像你这种，我就鸣笛了哈，鸣了一下笛、
0: 嗯、
1: 然后呢是走到这个福镇这方向嘛、
0: 嗯、
1: 然后、
0: 嗯、
1: 我说那样站个人，
0: 嗯
1: 啊是，然后我说他干啥他不走，我说等我过去、啊
0: 嗯、
1: 完我过还过不去。
0: 嗯嗯，
1: 然后我也像你这样往这边，应该车少，我那点车少
0: 也是挤了一下，
1: 然后挤了一下过去之后，你知道我干他干嘛呢吗？
0: 他在干嘛？
1: 擦车
0: 啊。
1: 因为由于骑个电瓶，我说他是擦车呢，
0: 嗯，
1: 然后
0: 在道中间，
1: 我家人说对他擦车呢，你没看错、
0: 啊、
1: 我说在道中间擦车。
0: 嗯，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这个行人他的这个思想咱不一定知道他下一秒钟要干嘛，
1: 对，然后就是想不明白他怎么能这个行为，
0: 所以呢咱们作为司机就一定要去注意，是不是？
1: 你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不是我们是万能的，必须要。
0: 同时呢也提醒咱们就是有骑行车辆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像、非机动车的朋友呢，你可以说擦车也好，停下来这个处理你自己的事情也好，但是呢咱们一定要知道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合不合适我做这件事儿。
1: 还有啊，其实你说到这儿我也想，每天我都能遇到什么样，就是、
0: 嗯，
1: 咱们正常行人就是骑电瓶车的，他要是过马路他也要看行人的红绿灯，对吧？
0: 对，
1: 走斑马线。我会发现很多骑电瓶车的一些行也算行人他们吧，不看，
0: 嗯，
1: 咱们这帮直行灯放了，然后他也跟着你走，你说咱们等还是不等、
0: 嗯、
1: 咱们没有 勇气说我就跟你抢，这个真的是没有勇气说我就跟你抢，因为你真抢不过他，他根本不看你。
0: 对，
1: 一定要看好红绿灯，咱别说谁算谁的责任，
0: 嗯，
1: 真的是刮了碰了影响你的时间，还有真的是给你，你说哪儿受伤都不好，多疼啊，对吧？你就去医院躺着，你是不是也闹心？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对，我们不能去保证说完全控制得了别人怎么做，
1: 嗯，
0: 是吧？就像说咱没办法要求他就不能在这停，
1: 对，
0: 他就突然间在这停了，
1: 嗯，
0: 那咱们能怎么样，是不是，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要做的一定就是咱们控制好自己，如果说快一点，不在不影响危险这个安全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变个道。如果说呢发现不行了，我刚好所处在这一片这个车流当中，
1: 嗯，
0: 那你就用最安全的方式去变道。
1: 对，
0: 哎，其次呢剩下的咱只能说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吧都靠自觉，
1: 嗯，
0: 自觉的不去影响交通规则，自觉的不去影响这个整个道路的通行环境。
1: 对，
0: 尽量就是用我们的一个方式然后让道路通行环境能畅通一些，别真的因为这一辆自行车最后导致所有的车都得往里挤往里并然后过不来，
1: 嗯，
0: 是不
1: 是，
0: 哎，就是这一点大家也要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万通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向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36和6639。张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2: 嗯。那这期节目呢，跟我们讲讲这个，因为现在属于是夏季嘛，现在可能这个酒醉驾的问题也是，逐渐的增加哈。
3: 对对对。
2: 但是我看咱们这个2026年的这个酒醉驾的这个处罚标准，一直是依据咱们2023年的这个施行的这个酒醉驾的这个刑事案件的一个意见。那么现在可能是咱们这个查询酒醉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咱们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一个态度哈。
3: 对，
2: 其实处罚呢也不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包括像这种定罪的标准呢，或者是予不予立案呢，可能是有一个界定的，是吧？
3: 对。
2: 那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好。那个随着夏季到来啊，咱们这个喝酒这个群体相对来增加，然后呢我简单给大伙呢介绍一下这个酒醉驾这个定额这个标准。普通的标准呢，就是我们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呢，酒精含量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80毫克每100毫升以下，这个是饮酒驾驶机动车。然后呢，超过80之后，就是我们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这个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定这个酒驾这个标准。然后呢，新出台那个标准呢，又增加了一个宽严相济的一个条款，就是我们80以上，150以下，我们可以。

0: 进行从轻处罚。
1: 嗯
0: 啊，以前的时候呢是超过80，我们就以醉酒后驾机动车啊危险驾驶罪进行定案处理。
1: 嗯
0: 现在呢如果我们在查获过程中呢没有其他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啊依法处理，然后呢没有无证啊，不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啊配合调查，这种情况呢我们有可能作为行政案件啊进行处理。
1: 嗯
0: 啊，最近
1: 就是酌定这种不起诉哈。
0: 啊对对对，以前是超过80毫克呢，就是以危险驾驶罪啊，全都是以危险驾驶罪进行立案审查。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我们在查获过程当中呢，产生一个趋势，就是我们那个轿车这个酒驾这个数量在逐渐减少。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三轮车啊，这个数量逐渐增多。
1: 嗯
0: 啊，我们那个广大群众呢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现在骑的那个三轮电动车，然后在查获过程当中呢都说自己是电动车，但是这个的认定是不对的啊，因为三轮车我们国家有标准，现在那个包括你购买那个三轮车的时候呢都那个有机动车名牌，
1: 对
0: 啊，顶上有车辆型号。
1: 嗯，
0: 就通过车辆查型号查询呢，就是我们国家工信部公告啊能查询到啊，普遍都是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那它都是摩托车。
1: 嗯，
0: 这种车辆呢可以上我们车辆大队啊进行登记啊，发放车牌。
1: 嗯
0: 啊，都可以正常那个上牌登记的啊。大家呢都有这个误区，就是哎我这是三轮车，那怎么电动三轮车怎么还处理我呢啊，这个吧都是电动，都是摩托车啊，都是摩托车。所以呢我们广大群众呢就有一个误区，就是喝完酒之后啊都产生这个疏忽这个侥幸这个心理啊，骑这个三轮车包括两轮啊，两轮也是摩托车啊，只要是上道路行驶的，国家工信部公告能查询到这个车辆型号的啊，我们都认定为机动车啊，都按驾驶机动车进行处理。
1: 对，可能是这个有一些人确实有这种心理哈，那我不让我开车是吧，我开车那我你定为我这个酒驾或者是醉驾，那么我就骑这个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这个摩托车。
0: 哎，对对对，
1: 我这样我骑摩托车我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但是呢现在我们设卡口之后呢，其实咱们卡口之后，咱们无论是机动车还是你摩托车还是你电动三轮车，
0: 对，
1: 经过卡口的时候呢都会对你进行这个酒精的检测。
0: 对，
1: 不是说哎你骑两轮的我就给你放行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呢现在无论是什么车型，只要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卡口处你都是要进行这个酒精检测的啊，你不要有这种这个侥幸的心理，说哎我这个骑两轮车你没事，你骑两轮车接我吧，这个也不算这个酒驾。
0: 对，对，
1: 咱们只要因为现在呢，只要是在市区内行驶的，无论是你两轮、三轮，只要是能上牌子的车辆，都不允许酒驾。
0: 哎，对，
1: 是吧？
0: 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大家，咱们在驾驶这个三轮摩托，就包括咱们电动三轮车，一定要现在考取驾驶证和这个上车管所进行牌照登记。
1: 嗯
0: 啊，我们也会这个逐步的对这个三轮啊，四轮，包括四轮飞标电动车，四轮飞标电动车呢是我们绝对禁止上道路行驶的。
1: 嗯
0: 啊，这个从那个年初就开始宣传，一直到年终，包括现在治理阶段。
1: 嗯
0: 啊，我们发现一起啊，扣留一起。
1: 对
0: 啊，飞标四轮电动车啊，在辽源市区那是绝对不让行驶的。
1: 对，如果你还有这个手里还有这种这个电动车的啊，咱们千万不要上路，因为我看咱们有很多这个车辆被咱们这个大队都扣留了。
0: 对，
1: 是吧？扣留之后呢，哎，你不要说又来说情了，又来讲情，因为我们扣留之后呢，就不扣留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在市区内行驶了。然后呢就是你就要卖掉了。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你去跟这个购买的厂家，你跟他协商一下，可能你换一台其他的车辆。
0: 哎，对对对
1: 哈，这个抵钱了，或者是能换一个能上牌子的，上不了牌子的现在室内咱们都不允许这个行驶。
0: 对，
1: 现在就是无论你是别有这个侥幸心理，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在这个厂区内，你不提出厂区可以。
0: 哎，市区公园，
1: 对，
0: 学校，
1: 你说你在外园内，我是工人，那么我就在那个外园内那个来骑这个车，行啊，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出了外园，你就出了大门，你就不能在这个骑行了哈。
0: 哎，对对。
1: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说完这个酒醉驾，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张警官也说了，如果是手里还有这种没落牌子的这个车辆，咱们尽快去这个车管所把这个牌子呢落好，
0: 哎，
1: 是吧？因为现在好像落牌很便宜，价格很低。
0: 哎，对，到这就能落，
1: 嗯，
0: 拿着咱们那个购车发票。
1: 对，
0: 啊，
1: 把发票拿好。但是你这个二手车辆啊，你买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一定要管他要这个购车的发票。
0: 哎，对，正式的购置税发票。
1: 对，
0: 啊，
1: 有一些老人哈，就是不太明白这个，可能哎这个车买到手了，我给你钱就完事了，但是你要没有这发票，
0: 哎，对，
1: 你到咱们车管所是落不了牌子的。
0: 哎，对，
1: 落不了牌子你不就骑不了了吗？咱们这个钱就白花了哈。
0: 哎，对，
1: 嗯，所以这些细节呢，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像有一些儿女哈，为了孝敬老人，就是想给老人买这些车辆，认为啥呢？可能记得机动车价格也贵，
0: 哎，
1: 所以就选择这个三轮或者是四轮。但是咱们在买之前呢，一定要问好能不能上牌子，
0: 哎，对对对，
1: 让不让骑，然后能不能落牌，然后把保险呢这些东西都给这个老人咱准备好，是吧？嗯，咱们有了保险之后呢，也是给这个当事人呢，也是提供了一份保障呗。
0: 对对。
1: 嗯，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属于是，这个夏季，咱们西安大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文旅的项目哈，
0: 哎，
1: 都在，
0: 哎，
1: 对，景点都在咱们西安大队，可能是通过咱们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后哈，包括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停车场，我看咱们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哎，对对，
1: 嗯，
0: 咱们那个广大市民群众啊，都可以按照咱这个，我们标注的停车场啊进行停放。
1: 嗯，
0: 我在这里呢呼吁一下大家呢，就是大家骑电动车和三轮车的时候，我们都划定一定的区域，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按序停放。
1: 对
0: 啊，你乱停之后，那就别人就是接着你一起乱停，那就是治理起来就是相当费劲了。
1: 嗯，
0: 这个还得靠咱们这个大伙儿一起来，自觉来营造咱们这个文旅环境，
1: 嗯，
0: 啊，为咱们辽源这个文旅事业吧，也算是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对，咱们停车呢都湿化了一些这个摩托车，包括是电动车哈停放的一些这个标识标线，咱们不要把车辆呢停在这个人的这个机动车内。
0: 哎，
1: 也现在这个机动车可能也是这保有量比较多啊，
0: 哎，
1: 所以呢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也于人方便于己方便嘛，这个免费的停车场。也非常方便，就在我看就在公园对面，
0: 嗯，都不远，都不远。
1: 你既然想去了，
0: 嗯，
1: 你怎么都是这个停车，咱们就多走几步，也就当锻炼了。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但是你不要停那个不是县内啊，你要停在县外，影响咱们交通的话，咱们交警也会
0: 对
1: 你这个车辆啊，
0: 对对对，
1: 来进行这个贴条和处罚的。到时候你别后期再到咱们这个交警队又来复议又来申请的，嗯，这个也是通不过的，因为你在停车的时候就已经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
0: 嗯，对对，
1: 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把车停在这个县内啊，不要随意的停放。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连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哇哦，
1: 哇哦，怎么了？
0: 三国杀玩过吗？
1: 三国杀就是属于分为三个阵营呗。
0: 哎，对，
1: 魏、蜀、吴，
0: 管他哪儿呢。反正就是三国往起杀
1: 啊，三个国家各为一个阵营，
0: 哎
1: 哎，有军师，有这个首领是吧？
0: 哎，
1: 好像是这么个玩法。当然我也没玩过，
0: 就是、
1: 你要问狼人杀的话，我可能还跟你说一说啥的。
0: 三国杀啊、哦，
1: 嗯，
0: 咱说这个三国杀，并非我们说这个人类历史长河当中的三国杀，咱说这个三国杀啊，目前呢是在星际当中上演的三国杀。
1: 嗯，哎。怎么的、啊、这个刘备他们几个上星空里打起来了，
0: 上太空里边打起来
1: 了，上太空里打起来了，
0: 也究竟是不是他们咱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星际当中，现在上演着一个三国杀、
1: 嗯、
0: 就是我们首次发现了三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正在合并，
1: 三个超大的黑洞正在合并。
0: 你知道黑洞非常的神秘，你知道吧？
1: 是啊，
0: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简单的了解过哈，
1: 对对对，
0: 探讨过，就是黑洞的、嗯、它这种质量特别的神奇。
1: 嗯，
0: 你要到周围的话，瞬间被吸进去了，然后就是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谁也不知道。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黑洞到现在还是一个秘密啊。但是你想，三个黑洞，而且是超大质量的黑洞，
1: 嗯。
0: 他们要融合，
1: 融合在一起，那是会变大呢，还是一个吞一个，一个吞一个这么来呢？
0: 不知道啊，
1: 不太清楚哈，
0: 不太知道
1: 啊。但是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点
0: 神秘，
1: 神秘且不可置信。
0: 哎，宇宙的深处传来了一声惊雷，就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确认有三个贪吃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正拖拽着10万光年的长尾，在一个巨大的星际战场当中疯狂的吞噬，同时向地球尖叫着。喷射出射电波，
1: 我的天哪，
0: 吓人不？
1: 吓人呢！
0: 哎，这项呢可能会改写教科书的这个发现，不仅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星际演化中的爆裂的一幕，
1: 嗯、
0: 更加证实了星系三体并非是幻想，也不是科幻。
1: 哦，
0: 哎，而是真实存在宇宙当中的法则。
1: 嗯，
0: 就是以前咱们看过一些就科幻片儿啊，就是比如说其他的什么星球啊，宇宙当中一些比较神秘的哈、啊，相互吞噬啥的，以前只在科幻片里边或者是有简单的了解，是吧？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在咱们真实生活当中，真实的这个已经有人发现了。
1: 嗯，
0: 这个成果呢是由这个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啊、
1: 嗯、
0: 的一位博士领衔，然后联合一些比如说太空飞行中心啊等多家的顶级的机构共同完成的。
1: 嗯，
0: 并且在2025年的12月15号已经发表在天文学界权威期刊叫做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上了啊、
1: 哦、
0: 已经发表了啊。
1: 嗯嗯，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星际版的三国杀、啊、
1: 好的。
0: 故事呢发生在距离地球约为12亿光年的地方。
1: 嗯
0: 啊，听起来好像挺远，但实际上它这个就是这个射电波啊啥的哈，还真就离我们不远、
1: 啊、
0: 哎，这个代号为啥呢？这三个黑洞代号为 G1218 G1219 和1035。
1: 哎呀，这后边尾巴后边挂个车牌号是吗？
0: 对啊，
1: 行，
0: 咱得了解这仨黑洞、啊、
1: 有名字啊。
0: 哎，在浩瀚的黑暗当中，你想想啊、
1: 嗯、
0: 星系的合并通常都是二人转，基本上都是两两合并，
1: 是、
0: 啊、两个巨大的星系相互靠近、
1: 嗯、
0: 以此为伍、
1: 嗯、
0: 最终会融为一体啊、
1: 嗯、
0: 但是这次宇宙的这张餐桌上安排了三位食客，这是一场漫长而且宏大的三国杀，其中呢两个星系代号为 NW 和 SE已经贴得很近了、
1: 哦、
0: 啊，他俩本来已经贴得很近了，相距仅2.26万秒差距，也就是约7.4万光年、
1: 嗯、
0: 哎，就像是两个正在缠斗的这个打仗的武士一样啊、
1: 哦。
0: 而这第三个星系就是 G1219
1: 啊、哦，他呢？
0: 他像潜伏的刺客，
1: 他是这个黄雀
0: 啊，有可能有点这意思，
1: 伺机而动呢，在这儿。
0: 哎，对，它呢游荡在9.7万秒差距，也就是约31万光年之外，
1: 嗯，
0: 就围着他俩转。
1: 哦，
0: 一会儿上这儿来，一会儿上那儿去，
1: 嗯，
0: 哎，这并非是远观啊，这是近距离看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一条巨大的潮汐尾，哎，那就是被引力撕扯出来的恒星与气体长河都能看得见的，像是一条脐带一样，哎，将这个刺客与战场中心紧紧相连在一起，哎，这现在就形成了一个三方对峙，三方一对峙，那这个势必乱呢。
1: 确实是啊，
0: 哎，这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哎，一定会引发一些，比如说天崩地裂的一场浩劫，
1: 难以预料的后果可能。
0: 哎，其实在这个天文学界寻找双黑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确认三黑洞那更是难如登天。哎，天文学家早就盯上了这片区域，最初呢有卫星的这个中红外火眼金睛啊，就发现说这个地方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哎，就是那地方的尘埃呀有被加热的信号发出，随后的一些光学望远镜就跟进啊，继续观察，确认了中心的那两个星系里确实住着活跃的怪兽啊，这个怪兽呢正在吸，就是非常积极的吸一些物质。啊，然后呢是这种活动星系核，
1: 活动星系核，
0: 哎，就是能够引爆的啊。
1: 嗯，
0: 哎，这在这场这个舞台当中最难的就是那第三位刺客，也是 G1219。
1: 嗯，
0: 他在这个光学望远镜之下哈 ，G1219显得特别的暧昧不清。就是他这光谱信号呢特别的模糊。
1: 嗯，
0: 像是一个复合体。它究竟是一个正在疯狂造星的婴儿房，还是一个披着羊皮的黑洞呢？
1: 我还以为是披着羊皮的狼。
0: 差不多，这是一种形容啊。如果只是恒星形成的话，那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星系路人甲了啊。
1: 是。
0: 那如果是黑洞，那这就将是极为罕见的三重活动星系核啊。
1: 没错，
0: 三重啊。
1: 天哪，想想都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
0: 虽然说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未必能懂，但是仍然会被他这个震撼所觉得非常的震撼，
1: 是被他的震撼所
0: 震撼
1: 到
0: 了，对，被他的震撼所震撼到了啊。那么真相是什么呢？往往就藏在咱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个波段里边啊。为了撕开伪装的研究团队动用了叫做射电天文学的神兵利器，叫做甚大天阵天线阵，
1: 甚大天线阵，
0: 哎，
1: 哎，
0: 哎，这一次呢，他们不光就是不再只看了啊，而是用这种这个神兵利器呢开始听啊，像一种无线电视在听他们啊。当这三重的这个这个系统啊，咱们给他就是他有一个缩写，就是活动星系核的缩写叫 AGN 啊。当这三重的这个活动核呢啊，我说到哪儿了？
1: 活动核，三重活动核，
0: 哎，当这个三重活动核啊，就是当这个天线对准这片区域的时候哈、啊，就是扫描到了三个频段啊，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那就是在这三个星系核的位置上，赫然亮起了三个紧凑的射电光点，证明他们是活着的，并且在活动的。这绝不是这种恒星形成能够解释的温度和一些辐射啊，所以说呢，数据表明这三个核心都在发射同步加速辐射，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带电子粒子的这个磁场当中以接近光速的这种运动发出的惨叫，这种形容能够了解吧？就是他们确实在发武器，在用武器相互之间就是撕扯，虽然这个武器呢咱们看不见啊，但是呢他们确实都在发这种辐射啊，尤其是那个曾经被怀疑的 G1219， 它的射电光谱呈现出独特的陡峭的这种斜率，哎，这不久证明了它里边藏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更加暗示着它可能正在喷射由于吞噬物质而产生的一个强大的喷流，所以说你把它比喻成黄雀非常非常的
1: 合适，
0: 恰当啊、因为他这有可能最后呢他们的这场战争被他给吞噬啊，
1: 对，
0: 那么这次的谜底就解开了，这不仅是三重的活动星核，哎，更是人类历史上首个确认的三重射电活动星核系统，神奇不
1: 神奇，
0: 虽然离我们太远了，未必想懂他哈。
1: 看得见也看不见，也摸不着。
0: 嗯，
1: 哎，
0: 他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为什么咱们要强调这个射电啊？
1: 嗯、
0: 因为在以往发现的极少数的三重系统当中，往往只有一到两个黑洞在这个射电波是亮着的，而其他的呢是安静的，甚至还要靠一些就不可靠的光学猜测去猜测它们。
1: 嗯，
0: 而这三个黑洞系统啊，都是黑洞界的摇滚乐队啊、哦，就是他们。这个电波都在不停的发射，
1: 嗯，
0: 三位成员可以说是全部都是火力全开，
1: 嗯，
0: 同时向宇宙广播他们的饥饿与狂暴，
1: 嗯，
0: 这一发现直接证明了利用高分辨率这个摄像成像，然后呢，我们能够从茫茫的星海当中揪出那些被尘埃遮蔽、被星光淹没的隐形巨兽，
1: 哇、
0: 哦，也就是海洞。
1: 哇、
0: wow、哎，那么目前啊，这三个家伙正处于合并的一个中期阶段啊、
1: 嗯、
0: 还没到末期呢，属于中期阶段啊，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相撞，但是他们最后一定会相撞。
1: 嗯，
0: 哎，但这个引力的死神之舞已经开始了啊，在未来的数亿年里
1: 这大喘气让你给喘的，
0: 数亿年，我还想，我说就是咱能不能赶上他们合并，然后这个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天文气象，
1: 咱下辈儿都赶不上了
0: 啊！但是数亿年这太久远了，他们旋转的也太慢了，
1: 有点儿啊，
0: 哎，但是他们也会继续旋转，而且会相互靠近，
1: 嗯，
0: 最终呢，在引力波的轰鸣当中，他们三个会合三为一。哎，就会锻造出一个更加巨大的一个星系怪兽。
1: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哎，虽然说现在咱们一点都不用害怕啊，
1: 哎、
0: 毕竟是这个多少年多少年以后的事儿了啊。但是这确实是一场跨越十亿年的相遇啊，
1: 嗯，
0: 只为在射电波段点亮那个瞬间的辉煌，砰！对地球会有什么影响呢？就让以后的人去操心吧。
1: 突然觉得好浪漫啊。
0: 但是我相信这个一定是非常恐怖和可怕的。
1: 是是 是,
0: 是，
1: 但是这种未知和恐惧呢，也影射不到咱们，反正。
0: 现在虽然说我们不用恐惧，
1: 嗯
0: 啊，虽然说咱们现在已知不是未知，但是一点也不用恐惧，毕竟呢，他们这个相撞的时间啊，相互吞并的时间太，对于我们来说太久远了。
1: 是的，
0: 咱们是看不到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
1: 嗯、
0: 有人能够见证的话，如果对地球没有伤害的话，那将是。在这个宇宙的这个大舞台当中，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且华丽的表演。
1: 没毛病啊！
0: 会产生什么呢？
1: 会产生什么后果？
0: 对，不是说对于咱地球产生后果，说在宇宙当中他们会变成什么样？
1: 其实这种东西对于咱们来讲是很难以想象的。
0: 可以想象，
1: 或者是说，等有一天咱们就是用这个天文望远镜。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古时候啊，咱们人类在打猎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费力的，特别是在石器时代，
1: 武器不趁手。
0: 对，这个怎么说，人类的进步主要是在于人类会使用一定的工具啊，对不对？从刚开始的可以说是这个赤手空拳，到后面呢逐渐呢进入到石器时代，开始使用一些什么动物的兽牙呀，啊，或者是一些石头啊绑上木棍啊，给它制作成一种兵器，然后呢去对抗这些野生动物啊。那么呢现在咱们
1: 野兽
0: 反正也没毛病啊，那么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家家户户想吃点东西其实是非常容易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肉类，去超市都能买到啊，
1: 因为我们有刀。
0: 对，没错。而且呢现在的这一些牲畜基本上都是养殖的，对不对？
1: 是
0: 牛羊猪，只要你想吃，没有你吃不到的，
1: 已经被我们驯化了，成为我们的食物了。
0: 是的。那么问题来了，
1: 什么问题？
0: 那么猪在野就是在成为被驯化的品种之前，也就是说它在野猪的那个阶段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呢？哎，所以在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很早啊，人类就已经开始和野猪打交道了。
1: 是的。
0: 哎，但是那个时候呢野猪还是非常非常的凶猛的，
1: 必须的，
0: 其实还是很难把他们这个彻底降服的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问题啊。其实猪啊是人类最早

0: 对，而且呢野猪比较好圈养，因为它啥也因为它啥都吃，它不挑食啊，像野草啊、树根啊、烂果子、人类的剩饭啊、秸秆啊，它全都能啃，是饲养成本非常低，不用专门的去耗费这个粮食去喂它，就不像咱们现在养小狗啥的，你得专门给它买狗粮吧，对不对？养兔子你得给它买兔粮吧，但也养猪就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原本他们也是可以想吃就是吃自己吃
0: 想吃啥吃啥是吗？
1: 对，像其实小狗它也是杂食性的呀。
0: 嗯，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咱们家里边把它作为一种宠物了，所以说它吃的这个东西反而就变得高级很多。
1: 不知道未来哈，比如说几万年之后、嗯、狗会让人类驯化成什么样。
0: 对，但是现在这个对于小狗的这个宠爱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飞升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啊，因为我这个身边，比如我之前养小狗的时候，我也管我小狗叫儿子。
1: 哎，你那小狗呢？
0: 磨了磨了磨了磨了啊，
1: 这么
0: 送走了送走了送走了啊、
1: 嗯、
0: 送到农村去养了啊。
1: 嗯、
0: 哦、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这个生得快而且生得多，一胎七八个，一年两窝啊，一年呢就能够长到可宰杀的这个体重，养殖回报率碾压所有的家畜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容易驯服啊，像成年的野猪比较凶，但是小猪它就比较容易驯化、
1: 嗯、
0: 比较温顺，抓回来圈养呢也是极易适应人类的生活环境的啊，比那些野马呀野牛要好驯化非常非常多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这是咱们放在现在来讲的一个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放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人家也不是那么想的，放在石器时代人家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最开始的人类根本就没想到驯化一种，只是说打猎活捉小猪崽，然后关在这个部落的围栏里边存粮，饿了就杀，后来呢才慢慢发现不用天天进山去拼命的打猎了，圈养一批随时就有肉吃，安稳非常多，就这样野猪的驯化之路慢慢就开启了。
1: 哦，
0: 那个时候人就没想那么多，就是打到一只 OK 今天够整个族里的人吃就可以了啊。
1: 嗯嗯，
0: 也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培养出这种意识的啊。那么呢这个驯化肯定不是一代人的事儿，它肯定是代代相传的啊，它是上千年的这个人工筛选加上圈养改造的一个结果啊。首先呢这个野猪啊，它的四肢非常的修长，肌肉很结实，擅长奔跑拱地，人类呢就把这个猪啊关在狭小的围栏里面，首先先不让它跑啊，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以后呢，这个野猪就慢慢的啊长成了四肢有点变短了，身体也变圆了，脂肪开始堆积了，运动能力呢也就慢慢慢慢的就退化了，从野外猛兽变成了这个憨态可掬胖胖的样子啊，也是咱们人类驯化它的一部分啊。那么长相呢和性格也是有点大变样的啊，野猪大家在这个看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或者是看很多的图片，大家都知道野猪它长得是非常凶猛的啊，不像咱们家养猪如此的白白胖胖粉粉嫩嫩啊。野猪呢它这个嘴呢比较尖长啊，獠牙呢也非常锋利，浑身呢有非常这个硬的鬃毛，而且脾气非常的暴躁啊。
1: 嗯，
0: 像这个演变成家猪了以后呢，嘴就变短了，獠牙也退化了，鬃毛也消失了，性格呢也非常的慵懒温顺且没有攻击性啊。而且古人是非常聪明的啊，像有一些这个就是野猪啊刚抓过来的时候比较凶啊，爱越狱，长肉慢的呢他就优先把它杀掉啊，先把它杀掉吃肉，
1: 长肉慢的
0: 哎不太爱长肉的爱健身的。
1: 猪界也有这种啊？
0: 也有啊，
1: 吸收不好呗
0: 有可能就是这个反抗意识太强、
1: 哦、
0: 啊，对不对，不想被圈养啊、
1: 嗯、
0: 因为爱越狱嘛，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会只留下一些比如说比较温顺的安分的长得快的一些公猪，这个和母猪生的崽儿，其时代筛选下来这个野性的基因就彻底就淡化了、
1: 嗯、
0: 啊，我明白了，主要就是啥呢，留下那些摆烂的啊，就啥也不干的，圈养我就圈养了这么回事的，
1: 嗯
0: 啊，他会留下这些人啊，不不这些人家这些猪啊，哎，然后呢他们就比较温顺易养，而且呢高产多肉的基因呢也就彻底固定了啊，然后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慢慢就演变出了咱们现在养的这些家猪了啊。其实呢距今大概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呢，中原大地的原始部落还是靠打猎采果过日子的，就是这个采野果啊，吃这些野果子过日子的。那个时候打猎说实话啊，放在石器时代其实就是赌命啊，就是赌命，因为男人每天要进山追野兽，经常有人被野猪或者猛兽抓伤咬伤，部落呢常常就缺粮食，老人和

0: 孩子经常挨饿啊。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呢也不是特别的丰富啊，还有可能你去这个抓捕野兽的过程当中受伤了，受伤的非常严重，可能就直接就这个呜呼了啊，原地呜呼了、嗯、所以说条件还是非常的艰苦的。说有一年秋天呢，部落族人进山打猎，一窝小野猪刚断奶，母野猪呢被众人吓跑了，几只软软乎乎的小猪仔没跑掉，就被这个族人抓回了部落啊。那么本来打算直接杀掉分肉，部落的老族长就赶紧拦住了大家，他就说啊，他说兄弟伙们，
1: 这称呼有点奇怪啊。啊，什么叫兄弟伙们？
0: 伙兄弟们，
1: 不大家伙
0: 们，大家伙们啊啊，就这么说。
1: 什么叫兄弟伙们啊？你这个村长啊，你这是族老，
0: 族长
1: 啊，你这个族长，
0: 老族长，
1: 老族长不太专业。
0: 老族长怎么说？村民们，
1: 哎，对呀，
0: 啊，这个大家们，大家伙们。哎，
1: 说兄弟伙
0: 们，兄弟伙们，说呀，现在这个入秋了，然后粮食呢也非常的少啊，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大雪封山打不到猎了，如果这几只小猪再不保下的话，可能留到冬天咱们就没粮了啊，不如呢把这几只小猪留到冬天没粮了啊，咱们再把它吃掉啊。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这个提议也是相当的不错的啊，于是就啊赶紧附和啊，就说 OK 啊，可以 OK OK
1: OK
0: 啊。于是呢族人就在木屋旁边就是围了一圈矮篱笆，把小猪养了起来啊。神奇的就是呢这些小猪根本就不用喂粮食，像部落的野菜根啊、果皮啊、剩饭啊、残渣啊、地里的秸秆碎叶啊，他们都吃得干干净净啊。那么过了几个月呢，大家就发现说圈养的猪啊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越长越胖，越长越胖，越长越胖可还行啊，而且呢一点都不凶，见人就躲，根本就不会咬人，
1: 一点都不怕人了
0: 啊，一点不怕人啊。于是的这个族长就瞬间就开窍了，哟呵，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按照这样的一个发展流程下去的话啊，那不如咱们就年年抓小猪圈养，对不对？啊，就发现了这样的一条致富之路啊。从那以后呢，这个部落就不再疯狂的猎杀所有的野猪了，每年只抓幼崽圈养，慢慢的一代一代繁育啊。从刚开始的猪可能还保留一点野性，爱拱土爱逃跑，到后来呢古人一代一代筛选下来呢，就是这个把这些比较性格温顺的小猪啊给它这个留种啊，后来呢就是家养的猪也就变得温顺了许多了啊，家养猪也就变得那种变成了那种安安稳稳待在圈里吃的是睡吃的这种情况了。哎，
1: 最后呢就成为我们餐桌上一道非常美味的美食，
0: 成为咱们餐桌上的红烧肉啦，锅包肉啦，啊，这个把子肉啦，哎，就成为了他们啊。那么同时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咱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说过，其实猪一点都不笨啊，
1: 它是动物界当中相当聪明的大聪明了。
0: 没错啊，像野生的一些野猪它的智商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智商很高的，
0: 记忆力也非常强，
1: 对，
0: 懂得抱团避险啊。那么被人们驯化之后呢，猪不用自己觅食，不用躲避天敌，不用奔波求生，长期养尊处优才变得稍微有点慵懒。但是哪怕是现在的家猪啊，它的学习能力、嗅觉认知能力也是远超猫狗的啊，只是被这个圈养的环境所这个埋没了它的智商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像就比如说有那种什么家里小的时候欺负自己家里的猪，后来被猪追着咬了好几年的那种，这种故事在网上也不是不只是段子啊，其实也是非常常见
1: 的。谁家的猪能留好几年啊？
0: 也是哈。
1: 你这网上这段子不严谨，
0: 就是养了一年，可能过年那阵就直接就包进饺子里了，是吧？
1: 指定的呀，
0: 因为猪的生长周期还是非常短的啊，可能过了一年了以后，这个猪长得肥了，家里就直接杀年猪了。
1: 它不是生长周期短，是我们等不及，
0: 长肉非常快。主要是咱口急，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想要过年的这个桌上多一道这个，比如说酸菜肉了。
1: 主要是猪现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它只有这一点贡献了，它只能做这些。我们需要它，也只是需要到这一步啊，把它变成桌上的一道菜。
0: 我觉得猪真的浑身都是宝啊，像这个猪大肠，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1: 我还行。
0: 猪大肠、猪小肠、猪心、猪肝、猪肺，哎呀，这些都，哎呀。又开始咽口水了，我觉得我现在用口若悬河来

0: 的来称呼我，
1: 嗨嗨，那选海
0: 一点都不夸张啊，疯狂的在分泌口水啊，这个晚上决定加菜，猪骨头炖酸菜，
1: 哎呀，可以有，
0: 是不是可以有啊？哎呀，还爱吃血肠呢，可以再来点血肠，
1: 血肠，
0: 血肠，哎呀，管他呢，放一锅里炖了得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来吧，今天一起来编故事吧。
1: 先听这样一个汤面啊、嗯、说桌子上有一盘没动过的菜，
0: 嗯，
1: 红烧肉
0: 哎呀行，
1: 桌旁有一个厨师，
0: 桌旁有一个厨师，
1: 桌子下有一个死人，
0: 呀哈，
1: 结束了，
0: 结束了，还原这个故事。
1: 嗯，
0: 这故事里只有两个人吗？
1: 是的，
0: 一个厨师，一个桌底下的那位。
1: 是的，
0: 嗯，那这个这盘菜是真的菜吗？
1: 是，
0: 什么菜不重要？
1: 不重要，
0: 是这个厨师做的吗？
1: 是的，
0: 那我是被这个厨师杀死的吗？
1: 是的。
0: 那我和这个厨师我俩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他为什么要杀了我呢？是因为我的身份重要吗？
1: 不重要。
0: 那厨师纯看我不顺眼呗
1: 指定是有原因啊。
0: 我是一个顾客吗？
1: 是。
0: 我是这个，这是一个饭店吗？
1: 对呀、啊、

0: 我是他的食客是吗？
1: 对啊，
0: 我是来吃饭的。我是挑事儿了吗？
1: 挑事儿
0: 啊，就比如说这个菜里边本来没有头发，我塞根头发进去，
1: 没有，
0: 完了啊，没有。你后半段我还没说呢，啊，寻思我说这个，
1: 我怕你挨揍
0: 啊。对呀，啊，我非说得有头发，完了厨师一生气，来拎菜刀过来，我看哪有头发来。不是啊，那我和这个厨师是起冲突了吗？
1: 是啊，
0: 打起来了。
1: 那指定的呀，
0: 然后厨师把我误杀了是吗？
1: 不是，人厨师就是杀你
0: 啊，就他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1: 嗯，
0: 那我们两个起的冲突是因为这盘菜吗？
1: 是，
0: 这盘菜它是不好吃吗？
1: 嗯，那分谁的角度看呗。
0: 我觉得这个菜不好吃，对吗？
1: 哦，
0: 厨师觉得他做的没毛病，
1: 是，
0: 然后我俩就发生了口角。
1: 嗯，
0: 然后在发生口角的过程当中呢，厨师就把我杀掉了。是这意思吗？
1: 大致是这样的啊，就是多少有一点点小出入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汤底儿。
0: 好，
1: 顾客呢点了自己喜欢的一道菜。
0: 嗯，
1: 但是厨师呢心里边有厨师自己喜欢的一道菜。
0: 嗯，
1: 他呢不顾顾客的意愿，就把这道菜，就是自己厨师喜欢的那道菜，就上给顾客。
0: 啊，
1: 顾客就提出我要退了。
0: 那肯定要
1: 退啊，我不吃。
0: 对啊，
1: 但厨师就一直跟他推销，就说你看这盘菜多好，
0: 嗯，
1: 你看这猪肉五花三层的滋滋冒油多好吃啊。然后呢顾客忍无可忍，就是不想吃这个菜。
0: 嗯，
1: 而且特别的讨厌，
0: 特别讨厌，
1: 然后就说你这个菜呀，啊，毫无价值。
0: 嗯，
1: 你这菜做的特别不好。
0: 嗯，
1: 色香味没有一点是好的。
0: 嗯，
1: 当时厨师就怒了，
0: 不开心了
1: 啊。厨师说怎么的，你来这吃饭啊，你吃饭，你这不是相当于吃饭打厨子吗？
0: 啊，
1: 这我能忍？居然说我做的菜不好吃。
0: 啊，
1: 于是怒火攻心之下动了手。
0: 哎呦我天，这个厨师
1: 顾客倒在了桌子底下。
0: 顾客说我有什么错，我是消费者呀。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六岁那年，爸爸带我回乡下参加太爷爷的葬礼，结束后我说了一句话，大家都崩溃了。
1: 我怎么觉得这个你给我出过呢？
0: 那你还记得汤底吗？
1: 不记得。
0: 那太好了，可以二次利用。
1: 我一般对无聊的汤都不会记。
0: 怎么会无聊呢？
1: 我觉得这一汤特别无聊。我记得上次你给我出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受。
0: 你猜，你猜，你猜，你猜，
1: 这个故事里边参加谁葬礼？太爷爷的葬礼。
0: 对。
1: 然后这里边有我父亲，有太爷爷，有我。
0: 嗯。
1: 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1: 还有一个我的哥哥姐姐。
0: 对。我的弟弟妹妹。
1: 我弟弟妹妹。
0: 嗯。
1: 反正这是家族一大群人呗。
0: 对对对。
1: 故事主线发生在我和就是。指定不能是爸爸了，对吧？
0: 对对对，
1: 主线发生在我，那他爷爷都已经没了，也指定不是他爷爷了。
0: 对，
1: 是我和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人，
0: 是，
1: 是吧？
0: 我的弟弟，
1: 我的弟弟，
0: 嗯，
1: 我们俩，
0: 对
1: 啊，太爷爷的葬礼上，然后怎么的了？
0: 结束后我说了一句话，大家都崩溃了。
1: 这猜这句话是啥？
0: 嗯。猜就是对对对对对，猜这句话是啥，同时猜发生了什么事儿，
1: 也和弟弟有关系。
0: 是，
1: 嗯，太爷爷是真的死了。
0: 对对对。
1: 说太爷爷笑了
0: 没有？这不变恐怖片了吗？
1: 关键你这个场景就很恐怖啊。
0: 应该还好吧，我觉得汤面听起来还挺正常的。
1: 在葬礼上
0: 对
1: 不恐怖吗？
0: 我觉得还行。
1: 行，你不怕我怕。
0: 还行。
1: 弟弟做了什么事儿呢？弟弟，
0: 嗯，
1: 弟弟和我长得像吗？
0: 不像。
1: 啊，和我长得也不像。
0: 嗯，我和弟弟两模两样。
1: 两模。哎呦，你这形容词形容的好啊。形容的特别好。
0: 对吧，两模两样。
1: 啊，两模两样的。
0: 对对对。
1: 弟弟失踪了吗？
0: 没失踪。
1: 不是那个弟弟藏进太爷爷的棺材里了？
0: 没有
1: 啊，不是这个事儿哈。
0: 嗯，
1: 那是我藏在太爷爷棺材里了？
0: 没有，
1: 谁也没藏呗，就是
0: 没藏太爷爷棺材里。
1: 就这里边还有其他的人死掉吗？
0: 没有啊。 这故事还有其他人死掉吗？我觉得有，只不过汤底没说而已，但我觉得是有的。
1: 是弟弟吗？
0: 是的。
1: 弟弟吃啥了？
0: 没有。
1: 弟弟
0: 上人葬礼上去吃去，多多不礼貌啊。
1: 比如说有毒的什么东西？
0: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在葬礼上他能干啥呀？弟弟，弟弟是生病死掉的吗？
0: 不是，
1: 意外啊。
0: 意外。
1: 不是他杀。
0: 不是他杀。
1: 这种意外是属于是死于窒息吗？
0: 不是。
1: 是死于外伤吗？
0: 不是。
1: 是自杀吗？
0: 不是。意外吗？不是说
1: 意外啊。
0: 嗯，
1: 意外。有凶手吗？
0: 没有凶手，就大家都不知道意外发生的。
1: 意外发生的大家伙还都不知道，然后结果我看见了。
0: 对，
1: 然后你说完这个之后大家才觉得说弟弟这个，
0: 大家才看到，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崩溃。
1: 弟弟做啥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啊？
0: 嗯，对，但是在弟弟做之前，弟弟不知道这是危险的事情，且那个时候我才六岁，你想六岁的小孩能干什么？
1: 六岁小孩除了玩捉迷藏，我也想不到能干什么了。
0: 是，
1: 哦，不是玩捉迷藏吗？
0: 是，
1: 玩捉迷藏。
0: 是，
1: 我说藏棺材里，你说不是啊？
0: 对，不是藏棺材里，
1: 和太爷爷有关系没？
0: 跟太爷爷死，他一定是满足太爷爷死的这个条件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藏的这个地方跟太爷爷有关系没？
0: 有关系啊。
1: 那不是棺材里。
0: 嗯，
1: 是棺材底。
0: 不是棺材底。你不该在车里，应该在车底。不是。
1: 那藏这个地方就是挺重要的呗。
0: 对。
1: 除了棺材以外还会有什么呀？还得满足一个孩子能够藏进去。我猜不到这个地方，我怕说出来一些吓人倒怪的东西。
0: 好的啊，那个咱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吧，好不好？
1: 行。
0: 说六岁的那年啊，太爷爷去世了，我们回到老家，大家都很伤心。不过呢，我也见到了我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玩捉迷藏。那么葬礼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没来得及找到我的弟弟，就被爸爸拉到坟前，大家哭成一片。我突然看见弟弟在火里跳舞，也就弟弟藏在了就是那群纸花的后边啊，在烧纸花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发现弟弟啊，然后弟弟呢就是一不小心就是这个被火给烧掉了。于是呢，我就喊了一声，我说你看弟弟在火里跳舞，于是大家都非常崩溃啊。这故事是这样的
1: 啊，所以说真的没瞎猜挺好的。
0: 对对，此故事纯属虚构
1: 啊、这个、
0: 没有雷同。
1: 这个、有点就是我觉得不符合常理。
0: 对，确实是、
1: 因为着火的这个东西在哪，孩子关键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孩子躲藏在这，大家可看不见，
0: 而且对大家看不见这个事情也很难。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不太符合逻辑。
0: 对，当然
1: 我没猜出来是正常的，
0: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海龟汤嘛，对不对？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啊。那么此故事呢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铁蛋儿没结婚那阵儿吧，跟父母呢住在老家。有这么一天呢，老爸老妈去走亲戚去了。临走的时候呢，就叮嘱铁蛋儿说：“儿啊，在那个猪圈旁有一瓢水，有一碗饲料。中午的时候啊，抓一把麸皮，搅和搅和喂猪啊。哎，还有啊，别忘记喂鸡呀、啊，鸡食放在窗台下了。”啊，好。铁蛋儿玩着手机答应了下来。等二老走了，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不对呀，我中午吃啥玩意儿啊？儿子问爸爸：“
4: 爸爸，你说你长得这么丑，妈妈怎么被你骗到手的？”
0: 孩子妈妈回答说：“当年啊，有这么一个人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4: 谁呀，妈妈？
0: 老爸接着说：“你呀。”吃饭的时候，老婆吃半碗就不想吃了，于是就对丈夫说：“老公，我吃不下了。”丈夫呢，就马上把碗端过来给吃干净了。孩子见状也说：“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0: 丈夫就瞪了孩子一眼说：“吃不下你还盛那么多干啥？败家孩子，不吃干净了，不然以后没你饭吃。”铁蛋妈呀，这一天出去买菜的时候，把车呢停在了路边，结果呢就被巡逻车给拍到了，理由是不按规定停车，罚款200块。于是呢回家以后啊，铁蛋妈就开始念叨：“哎呀，这晚上都少吃点啊，今天买的这菜贵呀。”

0: 最近看了关于算命方面的书，突然发现自己是帝王命格。理由如下：一，拿破仑是皇帝，我和他就有相同的命格。拿破仑身高1.57米，我也是1.57米。刘邦是皇帝，我和他更有相同的命格。刘邦是流氓，我也是，这一点派出所的同志是可以证明的。朱元璋是皇帝，我和他也有相同的命格。他原来做过乞丐，我也做过，并且我现在还在做。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帝王的命格？兄弟，我看你还是别喝了，再喝回家了你家那头母老虎又要揍你了。你错了，武松要是在景阳冈听劝只喝3碗酒还能打虎吗？就是因为他喝了18碗才趁着酒兴打死老虎的。哎，哥们儿，你的意思是不听劝啊，多喝点回去你也要打你家那只母老虎
1: 啊？不，多喝点儿，挨打的时候不知道疼。
0: 来新公司干会计也有半年多了，想知道领导对我的工作是否认可，于是找机会问：哎，领导，我来这里工作时间也不短了，您觉得我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你诚实默默无闻，偶尔还挺机智的。
3: 领导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2: 哎，这绝对是客观评价。上次你嫂子来找我，你诚实地跟她说我和情人出去约会了。每次工作完不成需要有人加班的时候，你总是默默无闻，从来不主动加班。上次审计局来查账，发现了一处纰漏，人家说大公司偶尔也有做假账的时候，你机智地回答：啥叫偶尔？平时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嘛。

0: 今天我又在他家楼下遇到他，他正在扔垃圾，他那曼妙的身材让我看得如痴如醉。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就是因为没有勇气说出那三个字，才让他和我失之交臂，让我感觉到自己总是失去了什么。虽然说出这三个字比较难为情，也可能我对他说出这三个字后他会取笑我，不过为了我的幸福，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于是我鼓起勇气对他说出了那三个字：
1: 收破烂嘞。
2: 孙悟空从菩提老祖处学艺归来，东吴府被独角鬼王给占了。孙悟空把独角鬼王打的是大败，夺回了洞府。独角鬼王请牛魔王等六人前来报仇啊！不料牛魔王要和孙悟空结拜。结拜宴上，牛魔王对孙悟空说：“贤弟啊，你这本事如此了得，没有趁手的兵器可真是可惜呀，何不去龙宫去借？”
1: 好，俺这就去。
3: 慢，贤弟啊，你的阳寿也快尽了，何不顺道去地府一趟，把这个生死簿改改？
1: 好好好，多谢大哥提醒，俺老孙去也。
2: 孙悟空走后，牛魔王对独角鬼王说：
3: 对付这只蠢猴子，要懂得借刀杀人。
1: 你说你颜值高，你先把脸洗干净试试。你说你是真土豪，你扶个老大爷你试试。你说你人缘好，你借个钱试试。你说你交友广，你随个份子试试。你说你薪水高，你瞅瞅你媳妇儿的购物车，你试试。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铁蛋爸特别爱看这电视情感类的节目，调解各种家庭矛盾。铁蛋啊就跟他爸说：哎呦，跟你说那故事都是假的，那人那可能都是演员，你说你看着干嘛呀，你多傻呀。铁蛋爸呀笑笑说：哎呀，你不懂，人家要是过得好啊，我才不看，我就看这些过得差，哪怕是假的我都当真的看。你看看他们找的那媳妇儿过的那个日子，再想想自己个儿，那还能抱怨啥呀？你妈多好啊，就是脾气臭点儿。哎。铁蛋儿读小学的侄子玩游戏玩得非常厉害，经常打电话跟铁蛋儿约战，每一次呢都是把铁蛋儿虐的是体无完肤。铁蛋儿心想：嘿，我怎么能就这样被一个小学生虐呢，真太没面子了。于是呢铁蛋打电话呢就告诉他哥说：这个小孩啊这玩手游啊危害性太大。结果铁蛋他哥就把手机给没收了。铁蛋小的时候啊，他妈妈不让他出去玩，于是呢他就藏在了门后。如果一会儿呢

妈妈找不到他，真的生气了，他就跳出来说，妈妈，我逗你玩的。如果他没什么事儿，他就趁着妈妈不注意，真的出去玩了。

0: 今天我的生日，按照惯例，今天吃完饭可以不刷碗。老婆动情地端起酒杯，对我说：“老公，挣钱养家辛苦了。”哇！我受宠若惊啊！不辛苦，不辛苦。怎么不辛苦？上班就不说了，你每天回家吃完饭还要刷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1: 啊，是是是。
0: 有时候连续加完班，天就亮了，早饭也来不及吃，没有疲劳也有饿劳吧？
1: 是啊。
0: 那我说的在理不？
1: 在理，在理啊。
0: 在理的话，老公，吃完碗就破例把碗刷了吧。
1: 啊？
2: 我最佩服的人，
0: 第一，
2: 我丈母娘，
0: 是她
2: 把我媳妇儿培养成了全能王，一哭二闹三上吊全会，私房钱藏哪里全都知道，鬼搓衣板抽皮鞭全行，这都是跟丈母娘学的。第二，我最佩服我们领导，他记忆力超强，不用账本，谁给他送礼了，送了多少，他都记得一清二楚。第三，我自己，整天被老婆骂，被老婆叨叨，被儿子数落，被老爸骂啃老，但是我一直都不放在心上，整天我还乐呵呵的。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跟我一样做得到。
3: 家住在东北的老谭，儿子想考播音主持专业，但是普通话不标准，恰好老谭的单位新来的大学生普通话是一级甲等，于是老谭请新毕业的大学生为自己的儿子辅导普通话。哇！一个月后，老谭问大学生儿子的普通话怎样了，大学生高兴地说：“
4: 哎妈呀，你儿子的普通话现在老带劲了，你交给我放心吧，不听话我削他。”

0: 今儿啊下楼遛弯，发现今天这广场咋这么安静呢？这一对对暴走团哪儿去了？走近了一看，哟呵，暴走团纳新公告，我中老年暴走团因老队员受伤，现向社会招募新成员五名，要求如下：一，能在快车道上健步如飞，看到汽车飞驰驶来心不惊肉不跳；二，能言善辩，出了车祸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司机身上，必要时碰瓷儿也是可以的；第三，新招收学员最好能驾驶大货车、挖掘机等大型车辆，作为我暴走团的殿后力量；第四，身高年龄不限，但要求嗓音能超过低音炮，出了事儿能打得过小伙子。媳妇儿，祝你生日快乐呗。老套，一点心意都没有。老婆，今天是你生日，你说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啊，我爱你。勉强，没诚意。那你到底想听什么样的话呀？霸气有气魄的呗。整天就知道逛逛逛，还不赶快做饭去。哎呀哈，你胆儿大了是吧？老婆，你不是让我说点霸气的吗？你看我说了，你咋又打脸呢？你就不能问问我逛街花多少钱，然后很霸气的把你的钱包给我拿过来？哎，美女，你说除了钱，你最注重什么呀？当然是文化呀。什么类型的文化呢？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1: 多元文化具体怎么说呀？
0: 哦，具体来讲啊，就是美元、欧元、英镑。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件事儿？每当我们发展点什么兴趣的时候，父母都会说这玩意儿能当饭吃，而真当我们把吃东西当兴趣时，他们又说整天就知道吃。铁蛋儿啊，最近特别不能理解一件事儿，为什么有些情侣啊一吵架就要发朋友圈，完了又改签名啊，说自己单身了。他就琢磨了，你说我和我父母吵架，我也没把我状态他改成孤儿啊。每年一到放假的时候，家长们和娃的战争就开始了，时而母慈子孝连搂带抱，时而鸡飞狗跳，是呜嗷喊叫，前一秒是如胶似漆，后一秒呢是叮咣就消啊。所以呢，家长们给孩子的爱就像是《新贵妃醉酒》里的那句，爱恨就在一瞬间。这个笑话啊，献给所有尽职尽责有精神分裂症的妈妈们，亲什么都悠着点消啊。地铁上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吃东西，妈妈跟孩子说，儿子，地铁上有三只羊，中途来了一只狼，那么还有几只羊呢？小男孩自信满满地说，没有羊了，因为被狼吃了。妈妈，我早知道了。哇，还有三只羊，因为地铁不能吃东西。铁蛋媳妇儿啊，正在琢磨一些问题，说这个肚脐儿下冷凉叫宫寒，肚脐儿上冷凉叫胃寒，腰上冷凉叫带脉寒，肩上冷凉叫胆不通， 手臂冷凉叫肺气虚，颈部冷凉叫膀胱虚，手背冷凉叫气不足，大腿冷凉叫脾胃虚，小腿冷凉叫肠胃虚啊。那么问题就来了，那全身都冷，这是咋回事呢？
3: 嗯，
2: 这时候铁蛋搭了一句茬，那就是背啊掉地上了。嗯。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歌要我继续的唱回这个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

0: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甭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5: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4: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5: 记者在行动，
4: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东北风3级，气温是-16度到-26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今天啊，其实呢，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想来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婆媳关系。
0: 哦，
1: 哎，其实以前咱也说过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今天特别想说这个婆媳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有的时候啊，可能说如果家里在没有第三代的时候，比如说没有小两口没有孩子的时候啊，婆媳关系可能还算是能维持正常。
0: 哦。
1: 但是一旦说有了孩子，咱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这样啊，但是有的家庭矛盾就会出现了。有的呢是说这个婆婆不帮带孩子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带孩子理念不同了，或者是说呢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了，到最后呢弄的这个双方呢就都是不欢而散的那一种啊。然后还有说什么呢，就是说儿媳的这样的说

0: 说法，你不帮我带孩子，那就是以后你老了我也不养你。
1: 哦，
0: 哎，就是相信这样的话，在网上咱可能看到很多，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这种情况也是有不少的。所以说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婆婆帮你带孩子和就是养老他到底有没有啥关系。
1: 嗯，
0: 哎，我觉得是从咱可以从法理啊，从人情啊，哎，咱们呢去好好的去想一下。今天哎，我们真的不站任何人的角度上，也不站婆婆，也不站儿媳，
1: 嗯，
0: 是吧，
1: 单纯的说事儿。
0: 哎，对，单纯的说事儿啊。就是不要说的对号入座啊，我们没有说针对于说谁来说你对或者是不对啊。
1: 哎，
0: 咱从说这个法理上来讲啊，就是说呢是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网上呢很多都是这种特别对立的这个声音。作为宝妈其实也挺心酸的，我怀胎十月，然后呢我生完孩子了之后了，那没有人帮一把。你要知道啊，因为我作为是女性，我也是这个有自己的孩子的，那我家孩子小的时候也多亏是有老人来帮一打把手。
1: 嗯嗯，
0: 很多的女性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毕竟也有工作嘛，是吧。你要是说你即使是咱们有产假，但是产假你也不能说你一直休到孩子十五六岁吧。产假可能也就是现在最多的，像咱们来讲的话呢是180多天，就相当于说6个月。6个月之后那咋孩子就立手了？不能吧。你要不然的话现在就是雇保姆，
1: 嗯，
0: 要不然你就得是真的是有至亲的人来帮你搭手。
1: 确实，
0: 对吧，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哎，有的家庭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婆婆可能说现在年轻人来讲呢，再加上说退休延迟，婆婆也没退休呢，然后呢但这个孩子来讲的话那你就帮我看不了，你帮我看不了，现在还有一种说法，那你要帮我看不了孩子你就给我出钱。
1: 嗯嗯，
0: 对吧。那还有的婆婆也会这么想，那就是你的孩子也不是说我的孩子，当年的话也是我自己带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会有。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会有一部分宝妈的心里比较委屈，认为说你不帮我带孩子，你没有体会到我现在的难处，那你就是说你以后老了的话我也绝对不养你。就是到底说带娃他是情分还是本分啊，所以就是说拿这个养老来去交换的话，这个东西对不对。
1: 嗯
0: 嗯，
1: 就是可能每个人吧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是站在自己的这个立场来评论这个事儿。
0: 哎，对，就是有特别多的家庭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啊，
1: 哎，
0: 什么冷战呐，争吵啊，或者是说呢，甚至有离婚的，对吧？
1: 哎，
0: 或者是说呢，还有说呢，就是说要不然就这个问题就抛到男方身上了，你到底是要你妈还是要我们娘俩。
1: 哎，对对对，这样的情节在电视剧里边比较多。
0: 对，所以呢啊，我们呢先讲法理。
1: 嗯，
0: 法呢咱们都知道它是公平的，没有争议的一个硬性的规则。就是很多人纠结的一个核心误区，就是把婆婆带娃和儿媳养老它就绑定了。
1: 嗯，
0: 哎，认为说二者是一个等价的交易，你帮我带孩子我给你养老，你不帮我带我就不给你养老，是不是。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从咱们民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明文规定当中，这两件事儿毫无法律的关联。
1: 哎，
0: 首先明确第一的核心法条，婆婆没有法定帮晚辈带孩子的义务，法律上没有写。养育子女呢是孩子父母也就是儿子和儿媳的法定义务，公婆呢是已经完成了抚养自己子女长大的责任，法律上从来没有赋予老人隔代必须带娃的责任。老人愿意搭把手帮带孙子孙女是心疼晚辈体恤小家的情分，那老年人选择说安享晚年不愿受累，他也呢你在法律上你也挑不出来啥。
1: 嗯，
0: 哎，他也是合法的，你没有可以给这个法律条款，当然说啊他不给我带孩子你去告老婆婆去，那你法律上也不可能说是这个支持你，因为他并没有明确的这个法律条款可以逼迫老人去无偿付出劳动力。然后这个是说婆婆带孩子这一点啊，咱们再来说养老，就是最关心养老问题。记住一点，儿媳本就没有赡养婆婆的法定义务，因为法律明确规定赡养义务的主体仅限于亲生子女、养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婆婆和儿媳呢只是姻亲的关系，她并没有血缘的羁绊，所以儿媳也在法律上并没有我必须要抚养我婆婆或者是公公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条件约束。
1: 嗯，
0: 所以说通俗来讲呢，你就是赡养这个公婆，她是儿子的专属法定义务。
1: 对， 但是这个好多人就是把这个法条啊，就可能是扭曲了，就是说这事儿全是儿子的事儿，
0: 哎，
1: 自己一把手不伸，啊，其实也不太对。
0: 咱怎么说呢？啊，就是说呢，法律上只规定了儿媳有协助赡养的义务，
1: 哎，
0: 记住这个词儿叫协助赡养，
1: 对对对，
0: 他没有法定专属义务，他叫协助赡养，不是说直接。

0: 赡养责任，简单讲呢，就是丈夫需要承担赡养说自己父亲母亲的责任。
1: 嗯，
0: 夫妻婚内财产共享，那儿媳呢是需要配合丈夫来尽孝、
1: 哎。这是啊，就是有的人感觉说，那你赡养，那你就自己动手呗，
0: 哎、
1: 是吧？这掏钱都你自己掏。
0: 对，
1: 那你得知道夫妻本是一体呀、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这个来讲，它不存在什么呢？个人必须出钱出力贴身照顾的这种硬性的法律责任。
1: 嗯哎、对，
0: 哪怕婆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帮儿媳带过一天孩子，从来没有。帮扶过这个小家庭啊，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来讲吧，不太会那样。但是我看到在网上确实也看到这样的一些，就是言论啊，说有的就是不仅结婚的时候一文钱不给，然后呢也从来不贴补这个小两口的家庭，孩子更从来都不管这种的啊。像我现在就说这一点，哪怕从来没有帮你带过一天孩子，从来没有帮扶过你们小两口。儿子的赡养义务依然一分不会减，
1: 嗯嗯嗯，
0: 不会因为老人没有就是隔代付出而免除。但是儿媳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相处的模式自主选择是否就需要来尽孝。
1: 哎
0: 哎
1: 啊，这是法律规定的、啊、
0: 对，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傅少也说了，纠正一个全网很大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就是不存在婆婆不带孩子儿媳可以合法不养老的这种说法。
1: 嗯，
0: 他也不存在儿媳必须赡养公婆的规定。核心是什么呢？权责对等，谁被抚养长大谁负责养老兜底。
1: 嗯，
0: 这是法律上来讲，
1: 这属于啥敲黑板了，是划重点了。
0: 对，划重点了啊！咱们刚才说的是法理，
1: 哎，
0: 咱现在来说是人情。
1: 嗯，
0: 因为婚姻家庭，傅饶刚才说了，夫妻本是一体，是吧？他从来不是冰冷的这种等价交换，就像我们也经常说的啊，拿人心比自心，是不是、
1: 嗯嗯、
0: 啊？就是将心换心嘛
1: 啊！
0: 看懂了法理的底线，我们再聊咱们最真实的家庭人情。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是婚姻和亲情。有的时候啊，你还真的不能说我就靠法律来维持。那你就是说，你就哪怕两个律师结婚了，也不能天天在家的话啊，这个的话就是法条多少多少款是吧？哎，咱俩就这么唠嗑，就这么过日子，那这个日子过得也跟上法庭没什么区别，特别冰冷了，是不是？就是很多儿媳非常就是耿耿于怀的，其实也不是说婆婆不帮带孩子这件事儿，而是呢啊，在她怀孕呐、啊、生产呐、啊、育儿啊最难那几年，她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委屈的这种落差感，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像说作为女性来讲的吧，你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产后身体虚弱，你还要黑白颠倒的来去带孩子，同时呢还得说我还得上班，我家里边还得家务活我还得去干。很多的这种新手宝妈呢，为什么现在有这种产后抑郁的人也是特别多的，像这种情况往往就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委屈，然后的也是身体呀、啊、或者身心啊都受到这种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摧残。所以就是尤其在不看着别人的时候可能还能好点，那谁没有个朋友啊，谁没有个同龄人呢、
1: 嗯、
0: 推孩子出去的时候你自己推孩子，这边得拎着菜那边得顾着孩子，你看人家有公公有婆婆帮着推着孩子，告诉儿媳说那个、哎、你慢点走不着急，你想吃点啥，那个时候的心酸就会觉得说就自己全程这种孤军奋战的那种啊，心酸呐、啊、心寒呐、啊，都是很真实的情绪。因为人呢，他毕竟是有情绪的，是不是？
1: 哎，这玩意儿就怕比。
0: 对，所以就是很多的儿媳，他会埋下这种心结，就是我最难的时候，你袖手旁观。
1: 嗯、
0: 你不给我
1: 打手，你看看别人家的，
0: 对，
1: 是吧？再看看你们怎么做的，
0: 对。然后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你老了，我凭什么去管你？我凭什么全力以赴啊？
1: 嗯、
0: 所以这种情绪啊，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傅饶能不能理解，但是我完全是可以理解，他这个吧，他不是矫情，也真的是说这种情绪的这种感知，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归理解，但是咱们也要客观的、公正的去看待一个婆婆这样的一个立场。
1: 嗯、理解不一定赞成。
0: 对，
1: 嗯。
0: 有些老人呢不愿意带孩子啊，咱们可以说从性格角度来讲，有的呢可能是说天生的，就可能也有，咱们身边不是没有那种刻薄的，确实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身边刻薄的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可能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无奈，比如说他身体也不是很好，尤其说呢到了这个五六十岁啊，开始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时候，再加上说呢他自己上边的，你像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50岁左右的，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了，如果他要结婚的话，其实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其实也很大、
1: 嗯、
0: 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已经年迈了、
1: 哦、
0: 然后呢我可能说我现在还没有退休，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说如果说我的孩子结婚了，他的这个小家庭的话，这个时候要真的就是怀孕有孩子了，那作为我来讲的话，我也得需要我来去搭一把手、
1: 哎、
0: 是不是？

0: 首先来说，现在你的条件就不允许天天去照顾孩子。
1: 对，对，所以像这种时候呢，其实真的就是说，你很难都能够兼顾得到了。那你想一下，说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说也是有自己父母需要照顾。恰恰这个时候，那我父母年纪也很大了，真的是有一些疾病或者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那得需要我来去亲身的来去照顾。恰好这个时候呢，他孩子还小。
0: 哎，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小两口就说，那你老人来照顾不了，那你就掏钱呗。
1: 哎，
0: 但是往往是啥呢，有的老人其实并没有多少钱。
1: 因为你要知道啊，本身来讲你说我们没有什么额外的这样的这个这种收入的能力啊，
0: 确实就是钱少，
1: 挺心酸啊。就是我们都是正常的上班的，然后呢，我们再给孩子呢，就是说啊，从他上学，然后呢，他又工作，在家要结婚，结婚的话，那一定是会要把我们的底儿基本上都掏得差不多的这种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说我们再要去给你拿出多少的时候，咱不能说说所有人都没有，
0: 你就说这个请个保姆吧，是吧？这请个保姆其实不便宜啊。
1: 现在的话，我知道的话，咱们市里边的保姆。如果要是说呢，属于说孩子比较小的话，住家的这种保姆的话，没有低于6000块钱一个月的。那我也没挣到啊，我也不能说我贷款再去给你那个雇个保姆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说，一个是说他自己的身，老人现在他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还有呢，他是不是说呢，也真的是有心无力？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拿我举的例子，如果现在真的说我家孩子现在要这样的话，我真的是我。可能真的是分身乏术。
0: 哎，你只能说有多少力出多少力了。
1: 对，尽力的。当然呢，就是说真的那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可能人家对我有一些怨言也很正常，并没有说呢，可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我恰恰就走不开，我恰恰就帮不了。
0: 这个事儿呢，你要往前追，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的？那你得说是最开始就是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对双方家庭哎都没有一个详细的了解，才导致后来的这个情况啊。
1: 对，还有一些老人呢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呢？有的老人呢，他不是说他像我刚才所说的忙不过来，可能说他以他的这个想法，我的这一半辈子。特别操劳。我现在呢，好不容易说我把孩子也供出去了，是不是？我现在也终于退休了，我想清闲清闲，然后呢，我想要说享受一点我自己的生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种想法。
0: 对，退休之后就想着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1: 哎，
0: 天天就溜达玩，然后呢，这小两口在家自己弄这个孩子，就感觉，精力有点跟不上
1: 了，啊，弄得鸡飞狗跳的，然后就会埋怨啊，
0: 哎，这时候这个抱怨就产生了，啊。
1: 这他们有空出去，然后没有空帮我们看孩子，
0: 看看
1: 是不是？哎。还有的是什么呢？不是不帮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好像是挺多的啊，确确实实人婆婆呀也会或者公公也会去帮你看孩子，但是小两口的育儿观念，和老人的育儿观念是冲突的。
0: 哎，老人想来带孩子，哎，结果呢，这小两口不需要，
1: 对，
0: 是吧？
1: 不是，或者是说帮你带了，带几天之后了啊，就这个东西
0: 不行
1: 啊，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整，那个东西不能这么整，这个都得照书。老人来讲会说呢，你看我家孩子我都这么带大的，是吧？我这么带大也没有毛病，也什么也身体也都挺好的。那你现在要求这么多，你天天让要求我说我几点给孩子喂这个，然后说我还得照书来去给孩子喂水或者所有的东西来讲。反倒是到最后来讲，
0: 这就有矛盾了。
1: 对，不仅是说活没干明白，到最后呢，可能是引起双方的这个争执之后了，那一来气，那你不愿意用我，那我就走呗。这样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其实在现实来讲是比较多的。当然，我刚才说了，也有那种啊，从骨子里就非常刻板的，就是我就是反正那种刻薄的那种也有，但是现在我觉得还真的不多。可能说这样的我们在电视剧当中去看过啊，就是无论儿媳做得多好，就必须要挑刺儿的那种啊，你干啥也不对，孩子哭了骂了这个儿媳，然后呢就是啊家里边饭做晚了骂儿媳，然后他在那块袖手旁观一手不动，这样的话就是我真的是说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没看到，但是电视剧当中我真看到了。
0: 这个艺术源于生活嘛，是吧？肯定是有原型的。
1: 对，应该是会有，但是大多数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啊，真的不外乎说我刚才所说的那几点，是吧？一个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就像现在以我们现在这个经历的话，我现在真的是 分身乏术，我做不到。
0: 哎，
1: 还有就是说，我觉得最多的真就是育儿观念的问题。
0: 还有个事儿啊，刚才一直在说儿媳婆婆，那有没有女婿跟丈母娘的事儿呢？
1: 哎，
0: 可能也会有啊。
1: 这个吧，这是另外的角度啊，因为呢，就是很多的时候，为什么都是说呢，婆媳之间的矛盾大，女婿和丈母娘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不涉及到怀胎十月照顾孩子还有这些琐碎的事情。而且呢，为什么说婆媳之间矛盾会大呢？你要知道都是同样为女性，女性的话呢她可能心思都会比较细腻一些，也会想的多一些，就像咱说计较的也会多一些。相反的说，你要说是姑爷跟这个丈母娘来讲的话，那一般来讲的话，只要是说不是说这个丈母娘事儿太多的话，一般估着都是大不见小不见都能过得去的。
0: 电视剧也有，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属于那种倒插门
1: 啊，
0: 这女婿在丈母娘家住的那种，这个矛盾就很多
1: 啊。
0: 那个电视剧演的我感觉就是挺吓人的。
1: 你看人咱把这个了说了，说姑爷会挣钱就行，哎，
0: 那可真不一样。
1: 这个、
0: 有的你挣钱还是问题呢。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呢，因为确确实实说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看啊，咱别说你挣不挣钱，即使说你就是只要你正常上班，你不是说每天吃喝嫖赌的那种的，一般情况下，你姑爷在这个就是岳母家啊，你都没有什么说的啊，岳母天天挑你啥的，那个真不太多。但是现在来讲，就是说最大的问题，真的就是说婆媳之间的问题是最多的。所以就是说，咱们今天呢，都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上来去唠这个事儿，来去聊这个事儿嘛啊。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来去说一点，一个是刚刚呢，从法理上，还有从人情上，以及说从我们能够考虑的现实角度上来去说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刚才啊，你说这个时候，你恰恰忘问了一件事儿。这种情况，那儿子干什么去了？
0: 哎，这个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嘛，哈，这每个人都有原因的哈，不能说就把谁就给摘出去，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
0: 就是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像你说的，就是儿子他会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但是往往好多人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有的是属于啥呢？袖手旁观，你俩愿意干干呗
1: 啊，对，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呢，
0: 添油加醋，
1: 或者是说那一边倒，对，要不然就是说那向着自己的妈啊，你跟我妈犟啥呀？
0: 要不向着媳妇儿，这啥样的人都有啊，
1: 对，
0: 向着谁的都有。
1: 所以说呢啊，咱们记住了，很多家庭的他这个矛盾呢啊，本质就是你说的这种责任甩锅，
0: 就是属于那种啥呢哈。就是你俩愿意咋打咋打，
1: 哎，
0: 跟我没啥关系。
1: 我还玩我自己游戏，
0: 哦，
1: 我饿了，
0: 哎，对对，
1: 你们俩得给我做饭，是不是？哎，你们俩谁做不好吃，我还不乐意，是吧？
0: 你说这玩游戏，那真是心挺大的
1: 啊。对，因为有些丈夫呢，他就默认育儿养家，还有说是这个收拾家务，这些都是妻子需要干的事儿，自己呢就缺席带娃呀，缺席家庭啊，然后呢也不给情绪价值，却要求妻子无条件的去孝顺自己的公婆，自己不愿意承担养老责任，把所有的尽孝的责任都推给妻子，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而且你要记住一点，真正公平的逻辑从来不是婆婆不帮你你就不养老，而是谁的父母谁负责。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他儿子才不管的话，你可以，那你自己那是你自己的父母，孝顺应该你来去养，不是说的你告诉我你去给我妈，你去给我妈洗个脚去，你给我妈干啥，那你为啥不去啊？这些事儿的话他没有责任来推脱。所以记住咱们的老人的晚年第一责任人永远是自己的孩子，就是说是我刚才所说的儿子。儿子尽心尽力的去赡养自己的父母，是履行法定责任，回报养育之恩。儿媳愿意锦上添花去暖心陪伴，他是呢善良啊，勤奋啊，以及说的相互之间的这种相处之下的这种感情使然。所以就是真正的家庭当中，如果要想明白的家庭相处模式，它是一个双向奔赴。你作为这个男的来讲，你也不偏袒儿媳，你也不要去苛责老人。就像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必须要弄清楚谁的错误，然后呢你在中间你把这个一碗水端平的。你也别说哎，都是我妈的不对，她岁数大别跟她一样。你也别说啊，你那个这我媳妇儿这是从小就任性。你这些话的话，你真的是特别伤人。
0: 确实有这样的人 啊，
1: 对，
0: 这我身边就有一个，
1: 这样人还真不少。
0: 这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的媳妇儿跟这个他妈，就是说跟婆婆
1: 啊
0: 吵架了，
1: 嗯，
0: 然后他是帮着他媳妇儿的那个，
1: 哦，
0: 啊，跟着帮着他媳妇儿跟他妈一起来干唱，哎，这真的，这是当时给我讲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认为，我妈她怎么她都是我妈，她也不可能不要我，我跟我妈干完了也就干了，她生气归她生气呗，但是媳妇儿可是我花钱娶的呀。
0: 啊，这个有一次我就是跟他就是讨论这个事儿哈，我就说你做的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不管怎么样，老人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或者说理念上跟年轻人有一些不合，但是他怎么的他都养了你这么多年呢，就是当初他自己的媳妇儿跟妈来干仗这个事儿，我就很不理解啊。
1: 我觉得即使是说老人真的是说就那种很不讲理的，做的说很不对的话，那你可以是什么呢啊？你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可以呢就是说把你妈单，
0: 他不是我，
1: 不，我知道，我就是我也说的是他，他可以呢做什么呢？先把自己妻子劝走，
0: 哎，这边安抚，
1: 对，先把自己、
0: 哎、那边也哄，
1: 先把自己的妻子劝走，
0: 是是
1: 就让他回家、
0: 嗯，
1: 或者说老婆，我给你拿点钱、
0: 啊，
1: 你先出去买点东西，或者你逛个街，
0: 哎、
1: 找哥们找姐妹去个美容院逛个街、
0: 哎，这也是安抚手段嘛。
1: 对、
0: 啊，
1: 因为他俩之间、
0: 啊、
1: 婆媳之间已经吵架了，你这个时候呢，
0: 嗯、
1: 你现在说呢，你当着他俩面，你这个事儿你不好解决，所以说呢，你不如说先给，就是让媳妇儿，哎，你出去说是。跟姐妹吃个饭、
0: 哎、这都是这个哄的一种方式，
1: 然后呢、
0: 啊、
1: 就是说这边我处理，
0: 嗯，
1: 媳妇儿走了之后了，你可以再跟你母亲来去讲这个事情，
0: 哄哄，
1: 对、
0: 哎、
1: 然后呢你说啊，他岁数小不懂事，然后吧你看啊，妈这个事儿吧，本身他来讲他并不大、
0: 嗯、
1: 是不是，我觉得
0: 就是
1: 这
0: 种安抚手段
1: 可以做的，
0: 对，安抚手段有很多，但是你不能火上浇油啊！本来两个人都在火气头上，是吧？这吵得不可开交，他在旁边煽风点火，
1: 那对，就是很怕这个家里边打不起来，
0: 哎、
1: 是吧？
0: 啊，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
1: 嗯、
0: 就是儿媳就说了，以后你别让你妈来咱家了
1: 啊。对，基本上也跟、
0: 啊、
1: 也跟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老了我也不养的、
0: 哎、
1: 这个话是一样的，是
0: 吧？也是也上来这个脾气了，我以后我也。再不去你家了，
1: 对，我这个儿子当白养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这个意思。哎呦，就是很不可理解啊！
1: 是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说这些啊，一定要清楚的明白咋回事。要我们说，我们不在任何一方。
0: 嗯
1: 啊，
0: 哎，其实这个发生问题了，双方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哪块做的不够啊。
1: 对，咱们第一，从我刚才说法理上，一个是各司其职，权责分明。
0: 嗯，
1: 隔代带孩子是情分，不帮。也不愿儿媳呢没有这个法定的养老义务，随心尽孝，但儿子必须全责承担自己这个父母的养老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底线。还有说呢，作为说孩子你的赡养责任，这个是孩儿这个作为儿子啊不可推卸的，
0: 嗯嗯，
1: 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是你需要该承担的啊、
0: 哎、
1: 还有呢，从道德上可以双向奔赴，双向去包容，因为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这样的，人心其实是就像说人心肉长的、
0: 哎、
1: 它都是相互的。那作为说婆婆来讲，她年轻的时候啊，她呢就是说就在她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她也是有这样的那种感觉的，其实咱们可以说将心比心的跟她来去唠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可以体恤一下，让婆婆体恤一下晚辈的难处，力所能及的去帮扶一下小家，对吧？
0: 对，这个还是需要互相包容的。
1: 对、
0: 啊、
1: 然后呢真的到说呢，我需要说孩子来去照顾我来赡养的时候呢，因为你之前你也做到了这些了，那我觉得那儿媳的话没有几个说的啊，那我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我婆婆尽心尽力的帮我看着、
0: 嗯、
1: 然后家里边就是有啥都给我拿啥，然后等到婆婆老了时候我不管，这个好像不太可能。
0: 真是我也不相信哈，就是真心对待一个人，那个人就会这个反而背刺你怎么样。
1: 对，
0: 我觉得不会、啊、
1: 这个、就
0: 是、特别
1: 是
0: 一家人、啊、
1: 这个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双向的包容，
0: 对对
1: 对，是吧、
0: 嗯、
1: 所以如果说那你要是说你开始的话，你就全程跟人家冷眼旁观袖手旁观、
0: 嗯、
1: 就是说像我刚才所举的那几个例子啊，如果说你真的是说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然后我现在也就是说我也没有这个时间，但是呢我可以尽我其他我别的我真的是有时间的情况下、
0: 哎、
1: 我去帮你带孩子啊，或者是说我帮你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在跟孩子能够沟通上他能理解你的情况下、
0: 嗯、
1: 他没啥不理解，因为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对，其实就像你的这种情况，比如说现在你家孩子也有下一代了哈、
1: 嗯、
0: 就是你平常上班，那你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
1: 啊、
0: 你是不是可以去看看
1: 我节假日的时候、
0: 哎、节假日的时候
1: 或者说
0: 是可以帮忙
1: 我下班了、
0: 啊、
1: 然后这边下班了现在也没 没有什么太多别的事需要做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去，比如哪怕说我下班了之后了啊，我去说我帮你做个饭，
0: 嗯
1: 啊，要不然你、
0: 哎、买点好吃的，
1: 对，或者是说呢，
0: 你
1: 带孩子也累了，你想吃啥，我去给你做个饭，然后屋子我帮你收拾一下。你要说不信不着，说我带孩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我就帮
0: 你，
1: 你
0: 就不管。
1: 不是，我刚才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孩子可能每个人教的理念不一样，那我可以去你的小家，像我刚才说帮你去做个饭呐、
0: 啊，
1: 收拾屋子、啊
0: 哎。你不教孩子就可以了呗，
1: 对不对？孩子由你来去看，
0: 啊、
1: 然后呢、
0: 嗯，
1: 你们俩呢也不用说因为吃个饭这个事儿
0: 啊，
1: 挺挠头的，是吧、
0: 哎？就是说这个具体要做的可能是都不太一样，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
1: 嗯、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1: 对，
0: 哎，好多事儿，比如说我们确实哎力所不能及，就是有一些家庭确实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一些，真就拿不出来这个钱，也没有这个事。

0: 之间，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态度最起码你得有啊，
1: 对呀、
0: 啊，是吧？哎，你看，确实不好意思，哎，这边没有多少钱。
1: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就特别想要跟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尤其是说现在当婆婆的人来说一下啊，我知道儿子是咱自己亲生的。
0: 嗯，
1: 然后呢，你也是比较这个谁都在乎这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一旦儿子有自己的小家了之后了啊，尤其说在育儿上面，他你要是说没有时间帮助儿媳来去照顾孩子的话，那你必须得告诉你儿子，这个是他的责任，别说说下班了之后了，不行，这我回家了之后了还得看孩子，我天天下班出去玩，就天天下班说跟朋友呢，你要是说正常，你有工作你忙不开。可以理解，你现在你下班了到点了不回家，然后呢为了躲避说看孩子你出去玩去，我觉得这个情况下当婆婆的你就要说你自己家的孩子了，
0: 哎，这该教育得教育啊，
1: 对，所以说你也不能光
0: 说别看说这个长大了结婚了有孩子了就不管了是不是，
1: 对，
0: 该教育得教育，
1: 你要是说儿媳可能在这方面会跟你说，你说你看儿媳会说妈你看他这天天的下班了也不着家，天天出去喝就干啥的，然后转身有的婆婆跟他说，那男人在外面那你管他干啥呀，那男的不得是这个有人的社交吗？
0: 啥味天天喝呀？
1: 不是他的社交，他拿回来多少钱呢？让孩子可以雇保姆啊，不用说儿媳自己那么累了，儿媳能吃上饭呢，还是怎么样呢？而且还有那种呢，就是说呢，也不出去喝酒，不出去应酬，我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呢，不管说这个自己媳妇啊是不是抱着孩子呢，孩子这边是不是哭呢，那边饭是不是吃不上呢，也什么都不管。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真的是明事理的婆婆，那你就不用说让人儿媳妇来去说这话了，你正常来讲上去给一巴掌也正常。
0: 对对，这个该有的态度得有，但是小两口怎么相处是他们的事儿。
1: 对
0: 啊，这个好多人都感觉说，哎，我得让自己的孩子跟着我学，哎。我看这属于啥呢，就是有的可能说老一辈是不抽烟不喝酒的，哎，你们也得这样，可能老一辈的没有什么什么聚会的活动啊，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你们年轻人也得这样，但是不一样，
1: 这个真的不是的啊，
0: 每个夫妻相处的方式都不一样。
1: 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点呢是基于什么呢，他在就是说完全可以正常回家，可以帮自己的另一半来去分担的时候，他选择逃避或者说呢漠视或者说我就看不着的这种情况下，当然呢，那你说呢，作为说一个家庭当中的这个男人，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顶梁柱的话，他需要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些应酬，有这样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加班，或者是说呢你像人家一些做生意做买卖就必须要去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那咱可以就是说从一个理解帮扶的一个角度上，这是可以的呀。当然呢，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它不是说百分之百必须较真儿的，但你要知道一点，什么都不管袖手旁观，那你这个日子的话，那你都靠一个人来去撑它也很难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呢，孝顺记住一点，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个道德绑架，它是什么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传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婆婆你最开始你做的都是很好的，然后等到说你老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儿媳不可能说给你周大道去，是吧，也不给你看病，也不给你治疗，然后呢也不给你养老，那你得想一想，那你之前的话到底是怎么来去跟人家去相处的，你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从道德上。那咱们再来说从婚姻里，婚姻的话呢也是要拒绝极端，能够去化解对立的，千万就是不要走两个极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这种仪式道德绑架，强行要求儿媳妇无条件赡养从来不付出的婆婆，还有呢就是赌气对立，因为怨恨婆婆就逼迫丈夫断绝赡养，激化夫妻矛盾，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就是聪明的这种夫妻啊，从来不会去把婆媳矛盾变成夫妻对立，要求的是丈夫主动扛起原生家庭的养老责任，不让妻子受委屈，妻子理解丈夫的孝心，不刻意刁难老人，老人懂得分寸和边界，不插手小辈生活，不苛责晚辈，这样的家庭才能和睦长久。
0: 对，这也还是说就是有一些人吧，就是总把自己的这个身份抬得很高，哎，感觉自己高高在上，不管是这个儿媳也好婆婆也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哎，
0: 就认为我到这个家我得是
1: 我得说的算，
0: 掌握话语权，
1: 我得把他们全吓住全压住，是吧，
0: 这个就想起了有一些电视剧里边的这个恶毒婆婆，
1: 那个，
0: 还有恶毒儿媳啊，
1: 那个就是词儿叫什么呢，
0: 嗯，
1: 当年的媳妇熬成婆，
0: 哎，我
1: 总算是 说我
0: 吃过的苦也
1: 得，我得让你们再吃一遍。这个其实真的犯不上、啊
0: 嗯、没必要啊。
1: 对，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啊，因为呢家庭当中其实挺微妙的，咱们试想一下啊、
0: 嗯、
1: 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家庭生活模式当中长大的两个孩子，那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生活了二十几年，嗯，这个女方的话呢，人家在自己家里边也是宝贝了二十几年，然后呢、
0: 嗯、
1: 两个人因为彼此的性格相投啊，还有说呢感情啊到位啊，两个人要组成家庭，其实组成家庭他不是说你组成家庭之后了他就完全一帆风顺的，他也需要磨合的，这个不是两个人的磨合，还真的是两个家庭，就或应该说多了应该是三个家庭的磨合，双方父母的以及小家庭的所有成员当中的共同的去磨合。所以就是说咱们只要知道说没有什么天生的对立，他也没有什么天生的就一定和睦，但是呢为啥人家就有从来不吵架的关系处得很好的、
0: 嗯、
1: 就是人家善于换位思考。
0: 哎，这确实
1: 对，所以就是那都会有一些看不惯的，或者说呢有一些，就比如说要是说我家孩子要结婚了之后了，我也有可能会看不上或者看不惯一些他们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生活习惯，但这个时候我是看不惯的时候，我当面就说啊，你这今天又去买化妆品了，你的化妆品还没用完呢、
0: 哎、
1: 还买、
0: 哎、这你就是恶婆婆的形象了、
1: 哎、那这个话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资格说呢？你就是我这个时候我会去想啊，我现在我就在去给自己做很多的心理建设、啊、
0: 提前做功课、啊、
1: 对、哎、然后呢我再去想说，如果这个东西他人家是自己挣钱买的，或者是说呢即使是我家孩子挣钱，但是人家愿意给媳妇儿花，他也没说的跟我要钱来说啊，那个这个妈我想买一个就是几万块钱化妆品，你给我这个钱，
0: 嗯，
1: 那我有什么资格差跟人说那话呢？
0: 对，人家两个过生活，
1: 对
0: 呀、
1: 啊、就是说只要是他俩的钱，那他俩想怎么花跟我没有关系，是吧？我的钱的话呢，我愿意给，是我当妈的来去填补一下小家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隙。
0: 哎，你就负责给钱就完事儿了。
1: 但是我就是说我不给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说我不给钱是不对的吧，因为你们已经成家了、
0: 嗯、哎，你愿意贴补就贴补点、
1: 啊、
0: 不愿意贴补
1: 你
0: 也别插手，
1: 对，你不愿意贴补的话你也别去说三道四去、
0: 哎、
1: 嗯，所以就是真的啊，我今天呢就是说看到这个题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婆媳关系、
0: 啊、我觉得这还是你做功课当中的就是一个项目啊学一学别人家都是怎么过的
1: 你的意思你现在很开心是吗？
0: 我
1: 没啥开心的，因为你不会面临这个这样的事情。
0: 我觉得我家的我爱人跟我母亲啊，包括说我的丈母娘，这个老丈人，我父亲、
1: 啊、
0: 就是就像你说的三个家庭磨合的挺
1: 好，很
0: 好。
1: 不是、啊、我说的
0: 不
1: 是你现在，
0: 不是说特别好吧，也挺好的。
1: 我说不是你现在、
0: 啊、
1: 我说的是你将来，因为你这个身份的话、
0: 啊、
1: 也做不到是公公婆婆呀，或就是做不到啊。
0: 我只能当老丈人了。
1: 对，那老丈人的话那就没天了，是吧、
0: 啊、这个哈就是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也看到过很多影视剧里边的一些形
1: 象，或者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婆媳矛盾的
0: 问题、哎、对，就是这些形象人物形象，你是想做哪一类的人？我觉得就像咱俩吧，未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哈、
1: 嗯。我记得啊，我曾经的最早的这个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其实以前跟大家说过啊，我不是说一开始就在咱们广播来工作的，因为我也是经历了就是其他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毕业，然后是分配到工厂的时候啊，就是在车间，然后呢，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我上班的时候也是二十几岁，很小嘛，然后就是说我们也都是叫姨的这样的，哎，平时跟我们关系都很好，然后呢
0: 就是有这么个人，
1: 哎，对，有这么个人、嗯、就是说就是后来我才就是说我就有几次一到说，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厂区的，家里就是住的离这个工作地方也很近，下班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走，然后呢每到节假日，因为那个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呢还不是像现在有这么多假期，尤其工厂的时候他可能会赶工，然后就是都会去上班，只要是我们俩一个班，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因为他爱人呢我们也是一个车间的，平时上班下班俩人都一起走，一到放就是说这边过个什么节，比如说咱们说什么八月十五啊，
0: 嗯，
1: 或者说端午节啊这样的要回家吃饭的这样的节日的时候，他俩就分开了，
0: 哦
1: 啊，然后呢，就是
0: 过节不在一起过是吧、
1: 啊？对，然后就是我挺诧异的。然后他是自己回家，他的这个就是他的爱人呢，会去他的这个婆婆家来去吃饭。

0: 后后来也是听他们说了，说因为结婚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彩礼呀，还是因为什么事情啊？她跟她婆婆就吵架了。你看我当时上班的时候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她家孩子跟我年龄差不多，已经二十多年了。她跟她婆婆就是一句话都不说，而且呢，无论说是说逢年过节，过年的时候，她都自己在家过。
1: 嗯
0: 啊，她的这个爱人呢，去她的这个公婆家来去过年。我就觉得，我说这样的话，不觉得会很难过、很心酸吗？
1: 就老死不相往来呗，谁也不插足谁的生活。
0: 而且这个人，你说他人，你说这个人是个很刻薄的人吗？还真不是。这个人平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这个人，也很乐观，然后之后呢，也是很愿意帮助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跟他婆婆这个关系，就怎么都无法调和、
1: 哎、啊！这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哎、对、
1: 啊、
0: 然后我因为我年纪小嘛，当时也挺八卦的嘛，他们就是跟我说的时候，我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刚刚毕业，还没有结婚，然后我也在唠，我说那就没人帮他们去说和说和吗？你知道当时屋里边坐的几个姨都用一种眼神来看着我，在想这孩子真傻、
1: 嗯、
0: 那人家人都调和不好，谁能去帮调和这个事儿去啊，就是这些问题，可能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了啊，我可能再回头反思一下，应该中间的可能也做过很多努力，包括说他的对象可能也做过努力，实在可能努力也没有什么效果了，
1: 哎，都是事出有因，
0: 啊、对，就导致了那种局面的产生、
1: 啊，肯定是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存在的哈、啊，一直解决不了的。
0: 而且呢，就是有一次的话，我看的就是说是让人就是挺费解的一点啊，你想一下，就像咱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都会比如说老人。那都会去买一些什么苞米什么的啊，来去这个就是比如说去给自己家孩子送来嘛，
1: 哎，糊点苞米，
0: 哎，对，她的婆婆就能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拿了一穗苞米给自己的儿子了当儿媳妇面，当时是送到车间去的，
1: 这跟儿媳妇已经不对付了，
0: 哎，对，就送到车间去的，然后也没说多拿两个，就是在我们觉得一穗苞米的话你还至于送一趟吗？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哈，如果多拿了，那不是表示我低头了吗？
0: 哎，
1: 这肯定不行啊！
0: 不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说呢，你带完你就低一次头的话，可能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开了呢。
1: 哎，不行。
0: 反正是我是这么想的。
1: 就是、有的人他必须得在就是家庭里边，我得争个老大老二、啊、
0: 占一个主导的位置，是
1: 不
0: 是？
1: 对对对，
0: 哎、
1: 不一定是能争得过，但是我得争一争。
0: 啊、反正是说呢，你要吃一口，指定是不行、
1: 嗯、
0: 啊。哎呀，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在我来讲，我是觉得很受不了
1: 的，不可理解
0: 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啊、真有这样的事儿。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的话，我这么多年我也都一直记得历历在目的。
1: 这刚才也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他们经历的我们可能说细节都不太清楚，
0: 对，
1: 看到最后的结果了哈、
0: 嗯、咱们也没有这种资格来去参与说人家的这个争执、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只能是说看到这种情况会觉得说哎呀，
1: 我是不能那样，我以后我得注意，是不是？咱们也就是
0: 引以为戒吧、嗯、只能是这么说。那咱们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完完全全做到说像人家的那种让别人看不出来到底是婆媳还是母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咱们也能做到一个最起码看起来啊是一看能是婆媳俩，但是呢还比较相敬如宾的那种，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这个该有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哈，特别说这个我们总唠是啥呢，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你是讲人情的、
0: 哎、
1: 是吧，讲情分的。
0: 就像我刚才说两个人都是律师、嗯、两人天天回家咱俩讲法，
1: 哎，讲讲理啊，这掰着掰着到底谁做的对谁做的错。
0: 哦，我看咱们听众大侠说对俺家就是这种情况，你家是哪种情况？你说的你家这种情况是你跟婆婆是很相敬如宾呢、啊、还是这个就是
1: 很客气那种、
0: 相互对立啊，
1: 很尊重那种 啊希望是互相尊重吧啊。
0: 对，就是说我们刚才一再说嘛，我们不站哪一面，
1: 嗯，
0: 也不说是到底说是谁的对，或者说因为我们也不是法官，我们也没有说是任何的权利来去指责说这个家庭当中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是不是？但是呢，从一个把这个事儿上，我觉得啊，很多的时候吧，往往我们面对一件事情走不出来，你是只看到这一个事儿的这一面，你要是把这个事情比如给它摊开了，咱们就像说哎，我可能说哎，我就像是说咱们那些什么米呀面呢，我给它摊到桌子上，我可能看得更清楚一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是都给它摊开了你来去看的话，好像这事儿也没有这么复杂，也没有这事儿，也没有这么难以解决。
1: 对，
0: 他有可能就是说我当时看

0: 着的时候它就是一坨，但是呢我在看这个坨的时候只是我看到它这一面的，这一面是我能看到的，那这一面是有棱有角，对我就是很针尖对面芒，那不行。但是呢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哎，或者把它摊开来看啊，这个事儿原来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存在，或者还有一些原因存在，
1: 这都得当事人自己解决。
0: 对，这个就像说我刚才再跟大家来说，就是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子，以我现在如果真的是说我家孩子现在要结婚了啊，就是还那个再有下一代了，那我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然后呢儿媳妇可能说不会太理解，是吧？那我这边忙够呛的，那你为啥说呢？你不过来伸一手，你不来帮一把呢？可能说他觉得说我周六周日应该去帮他，但我可能想到周六周日我需要去看我父母，我需要去照顾他们，
1: 出去玩的，
0: 或者说我真就出去玩了。那因为我可能说我已经紧张了好久了，从老照顾老人，在家我的工作也很忙，在家说能去帮孩子也去帮个孩子了，好不容易说最近都没啥事儿，我也想放松一下，我想出去玩两天，然后这个时候儿媳妇可能不乐意了
1: 啊。
0: 这种情况他不是
1: 没有的，这边等你看孩子呢你还出去旅游去了。
0: 所以就是说呢一定要去相互理解
1: 啊。对，就是刚才我们就说啊，就是感情当中啊，这好多人愿意给别人指手画脚，啊，其实这个感情的事儿，这俩人他都整不明白，你别人说啥那都是废话，
0: 对
1: 啊，家庭当中也差不多。
0: 我觉得是婆婆也好啊，还是说儿媳也好啊，真的没有必要说什么事儿都往一起去赶，
1: 嗯，
0: 咱可以的，就是说作为婆婆来讲，比如说因为我的话以后一定是婆婆，这个身份是避免不了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傅饶宇说我现在在给自己做功课，
1: 做功课，
0: 我也会想很多，就是说包括说他俩出问题，或者说呢。我跟这个儿媳可能会有一些观念不同的这种情况下，那我该干什么？我觉得从我这个年纪或者从我的一些阅历来讲的话，我没有必要去指责人家。就是说，如果他很生气的话，那我可以，我就不吱声了，我可以就走。
1: 你首先
0: 一步就完事儿。
1: 首先就说一个事儿哈，就是关于看孩子这个事儿，咱都不说是教育孩子，
0: 哎，对，
1: 就是看孩子能不能
0: 搭把手，
1: 哎，就目前来说，你这边你有工作，还有老人，是吧？然后现在再有一个这个孙子，
0: 哎，
1: 你说你怎么办？
0: 那就是只能说把我自己劈八瓣儿。
1: 对，你这个态度是就是正确的，是吧？
0: 啊，对，
1: 你虽然说这边有工作，这个还有老人要照顾，但是我可以尽最大努力我去帮。
0: 对，
1: 哎，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可能是帮的吧，没有说那么尽善尽美，
1: 不能
0: 说
1: 二十四小时陪着，是吧？但是你最起码你尽力啊。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说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就会缓解很多的婆媳之间的矛盾了。
1: 哎，我觉得这个真心对他，他也能感觉得到。
0: 对，这个是从老人角度上来讲，咱再换个角度，从儿媳角度来，如果说你的这个公婆都能做到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尽自己的权利来去托举你，来去帮你了，那你的话吧，能给他们放天假的时候吧，放放假也正常，对吧？
1: 那也对，也不能当这个父母都是牛马那样，是不是？
0: 咋的，卖给你家？
1: 毕竟啊，老人年岁也大了哈。
0: 对，就是说咱们有同志就做得很好的，然后是公婆一是帮带孩子嘛，然后呢，就是说只要是能领老人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靠让他们也去请假也去休假，然后呢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出去玩，其实呢自己也换个心情，带着老人出去，老人也很开心，而且呢领着孩子，你想啊，你小两口的话，孩子都谁看呢？都老人看的，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其实老人出去玩的都是次要的，他们主要去出去看孩子去了。
1: 对， 对， 对。
0: 而且，但是这样的话呢，
1: 这个，
0: 反而会让老人也很开心
1: 啊。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家庭，就是双方老人都健在的这种情况，
0: 对，
1: 相对来说都
0: 带着，
1: 哎，都搭把手，
0: 哎，
1: 那你这个其实压力都小了很多。
0: 你要真的双方都能搭把手的话吧，就是小两口的压力会很小，而且呢，也是会就是生活来讲吧，也不会那么窘迫。
1: 对，哎。确实，
0: 哎呀，反正是我觉得今天吧，咱俩呢，虽然这个话题咱俩唠了一期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可能还有咱俩没有想到的，因为每一个家庭它有每一个家庭不同的模式、性格呀，还有说呢，就是说，比如说财产呐，以及说相处的这样的这种方式，
1: 哎。就是刚才你也是说到，就是有的可能说，就是我就拿钱，我人不到，但是心意到了，
0: 哎，对，
1: 你钱给够也行。
0: 对啊，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1: 他这个家庭可能相处方式就是这样，我人不到，但我钱到。
0: 对，
1: 这个像你说的这种儿媳啊，或者说女婿啊，也能接受。
0: 嗯，
1: 哎，这就可以呗，这是人家家庭的相处方式。
0: 人家有这样的条件，然后呢，就是说只要是说你需要了，就是说是孩子呀什么的，这个我们都负责。但是呢，那我们就是说到。 到这个年纪了，就是想出去走走玩玩，你就不用管我们了，是吧？
1: 对，
0: 你只要说你缺钱，你就吱声。
1: 哎，对，而且刚才我们
0: 这样矛盾也很少。
1: 哎，刚才我没说完，就是说这照顾孩子这个时候，就是老人就是出钱了嘛，是吧？
0: 嗯、
1: 最后在赡养老人的这方面，
0: 那你也得出啊。
1: 哎，儿媳或者说儿子也说了，那我们也拿钱呗，
0: 对呀、
1: 啊，是吧？给你送养老院去。
0: 哎，不是，或者说给你找保姆。
1: 哎，找保姆怎么都行，我
0: 当时孩子小的时候、嗯，虽然你们没帮看，但是孩子雇保姆的钱都是你们这个给出的，是吧？
1: 哎、
0: 那等到说你这边身体有恙了，给你雇保姆或者雇护工啊，也很正常。毕竟说我们作为说孩子在那个时候呢、
1: 嗯，
0: 他们可能也工作也很忙，你让他二十四小时在医院来去照顾你，或者在养老院照顾你，在家也不是很现实。
1: 哎，对，这就是啥呢？这个样的家庭相处方式，人家就是这样。
0: 不是那种其实简单，我觉得那种的话，只要是
1: 不能说好赖啊。
0: 哎，对，人家很简单，人家没有什么太多的实质性的感情交流，都是属于说，
1: 人家感情交流就给钱了嘛。
0: 对，不是没有说的，就是天天就是这个那的，因为说钱到位了。哎、这也是可以的，
1: 不用嘘寒问暖了。
0: 但 是我们说了嘛，咱们更多的普通家庭其实还不是所有都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1: 哎、那确实啊、嗯、这只是说有一些家庭相处方式可能跟别的家庭不一样，但是人家过得都挺好，
0: 哎
1: 你就不用指手画脚了，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说不管哪种方式啊，像我刚才说了嘛，人跟人的他的性格呀，还有说脾气啊，以及说是财力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没有办法照搬。你看着人家这个就是婆媳关系可好了，出门走的挎着，然后一起买东西，出的跟姐妹似的。那你要知道人家相互之间都在做什么吗？人家也没人来去跟你说，
1: 嗯、
0: 来我给你写个秘籍，来我们婆媳的相处之道，就是说儿媳妇说要出。就说要出去买个包，我直接给转10万。然后
1: 这个秘籍有没有？我帮你要一份。
0: 啊、没有。然后那你到我这儿，我也想给，我也想说儿媳妇买个包给10万、
1: 嗯，
0: 那我没有啊，对吧？
1: 没办法，不给了。
0: 啊，那只能是说呢，尽力呗。就是说，你想出去逛街，你想出去跟朋友聚个会，你想这个玩，孩子放在我这儿。
1: 啊，包买不了，吃个麻辣烫行。
0: 那个我给你做。是吧？不是，我说我能做到的就是说呢，尽力的让你能够去舒服一些，
1: 哎、
0: 或者说情绪价值啊，能多给一些，就是你要出去跟同学逛逛街啊，做个美容啥的，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你不用担心，孩子放我这儿，然后就是我来看，或者说晚上的话，你们可能说有小同学聚会什么的，要晚一点的话，你只要是不让自己难受，这个我都可以能做到。
1: 对，说到底还是个态度的问题。
0: 对，
1: 哈
0: 嗯，行吧啊，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1: 嗯，
0: 也希望说啊，这样的事情以后呢都能够是说让我们听到都是和睦相处的，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啊。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咱们一发大厦通往这个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健康路的胡同，包括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这些路段呢也是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和宁街这个位置是咱们山雨城上坡的路段啊，包括我们这个咱们欧亚超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这两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稍显堵塞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晚高峰的时候呢，车辆比较多，咱们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小明啊，想得到更长的假期，然后呢，他就装他父亲的声音呢、啊，就打电话给他老师。然后呢，他就说啊，说那个小明啊，躺在床上生病了，老师啊，他得请个三四天假呀，不能上学，有病了。其实哈，你说小孩的声音，你再装大人，是不是就一耳朵都能听出来？就是我是说啥呢，就是别跟大人玩心眼儿啊、哦。然后老师啊，老师说能听到这个消息啊，我挺难过的，不过我想问问哈，你谁给我打电话呢？然后小明说，我爸爸，老师。

是这个小红的爸爸妈妈哈，从小红小的时候懂事开始，他就知道他爸爸妈妈呢就老爱斗嘴啊。斗嘴呢，以前他小的时候斗嘴就啥呢，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一点小事俩人吵起来了，然后就翻翻旧账啥的，埋的埋的你，磕碜磕碜他的啊。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小红呢在长大了，现在不一样了。斗几句嘴的时候呢，他爸他妈在斗嘴的时候呢就经常能扯到他的身上，可能就是因为吧，这小红30多岁了哈，也没找到对象，所以呢他们时不时的斗嘴的时候就得刮得到小红点儿。咋刮的呢？这一天中午啊吃饭的时候，这俩人又斗上嘴了。咋刮的你听着啊，就是那个他爸就看着他妈对他妈说，说你瞅瞅你姑娘长得多磕碜，倒贴都没人要。他妈，这小红他妈一听说这不行啊，你这么说我不行啊。小红他妈也说，说哎呀，说的就跟你女儿倒贴有人要似的。就是对于这俩人哈、啊，他爸他妈斗嘴，这俩人一点伤害性没有，就是全伤害到了在旁边躺着中枪的小红。

办公室啊，新来个女同事，然后给大家做自我介绍。她说：“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叫慧君，二哥叫慧雪。然后呢，大哥当了兵，二哥当了教授。大家伙儿，你们猜猜我叫什么？就是每个办公室或每个集体团体当中呢，都有那几个欠儿的捣蛋的那种那个同学也好，同事也好，哈，上学的时候就有那个同学，上班也有那个同事啊，就是他不烦。”

是那个上课走神的最高境界啊，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的，老师啊，上课的时候老师问，说细胞分裂后数量加不加倍？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等到第三个同学的时候呢，就是他睡着了，就被同桌怼过醒了，然后他一下站起来，他就说抢地主。这指定是没睡实上啊，还能听见说不加倍呢。睡实上了之后啥也听不着呢，还抢什么地主啊。

说有一个老妹儿啊，去买面皮儿。就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凉皮儿吧，哈。嗯，他对老板说：“说老板呐，给我来碗面皮儿，要小碗的呀，记得多放豆芽，多放黄瓜，多放面筋，还有面皮儿也多放点儿。”这老板这一听你这是小碗的，我这都给你多放，我能不能装下呀？你上谁那买东西，你这说的话老板都不咋乐意听啊。你要不来个大碗的呢？完了老板就是挺不高兴的啊，就黑着脸问他说，那什么要少放点啊？然后这个小妹子就认真思考了一下，说的什么少放，筷子少放点吧，我一个人吃用不了。

说那个手指头骨折了，去挂骨科，然后医生就问，说你这手指怎么断的呀？小明就是非常怯生生的说，我有强迫症。医生就满脸问号啊，说你手指断了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呢？小明扬了扬眉毛说，我十个手指头九个都掰响了，就他不响。就是不成功就毁了他。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次啊，那个大林的钱包就被偷了，被偷了之后呢，然后就让那个警察叔叔啊给找回来了。找回来的时候呢，就不得不通知他嘛，通知来那个取这个钱包来，然后那个他就去了。去了之后，那个警察叔叔就跟大林说哈，说那个证件啊什么的都在，只是这个钱呢被偷了，啊，里边没有钱了。听完之后呢，大林就平静地走出了派出所，走出派出所，就是确认警察叔叔看不着他的时候呢，他望着天空，实在是绷不住了，就小声地抽泣，就哭起来了。一边哭啊，心里边一边想，其实啊，钱没被偷。啥意思呢？就是钱包压根儿没有钱。你说那有没有可能的？小偷一看他钱包里没有钱，我留你干啥呀？为什么找的那么顺利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说有一个男生啊，就被一个女孩就拽家里边见父母去了。哎呀，然后那个这个女孩的父母见完之后呢，就非常的满意啊，觉得这个男孩太好了啊，就很满意。然后呢，女孩的就这饭桌上吧，女孩的父亲呢就对这个男孩说：“说小伙子呀，你很好，我们很满意啊，今后呢，我女儿啊就交给你了。”这个时候呢，男孩蹭一下就站起来了，就把面前的白酒一饮而尽了，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意思是在鼓足勇气呀，就对这个女孩的父亲说：“说咋的，叔啊，我上你家吃顿饭，你想讹人是吗？”

那个有一天，一个媳妇问她老公：“说老公，你在这看啥呢？”然后她老公说：“说看世界杯呢。”然后她媳妇说：“中国队呢？”

就是跟我一样搁家看电视呢。我那媳妇儿问说为啥呀，我老公说就是没踢进去呗。然后他媳妇儿说的，那咋不让孙颖莎和全红婵他们上呢？当时他老公一听他说完这俩人哈，他老公都懵了，就是不知道咋跟他解释，不知道咋说了。他老公说啊，他俩有事儿忙去了。完他媳妇儿说，那姚明呢？姚明也行啊。当时老公无语没吱声，他老婆又说哎不行，让刘翔上呗，刘翔跑得快呀。我说老公说的那啥吧，媳妇儿，我不看了，你自己看吧啊，我睡会儿觉去。不懂被吱声，那是那回事吗？那不得让孔令辉去吗？刘德华去也行。

学这个公司团建呢，爬山，大家都有点走不动了，只有小红啊，一路冲到了山顶，厉害呀！下山的时候啊，领导拍拍小红的肩膀说：“说这一呀，你体力这么好呢，真厉害呀！”小红还谦虚呢，说：“哎呀，没对呀。”就是平时我也经常锻炼啊，这今天反正是状态也挺好的哈，跟家大家伙出来团建我也挺开心，还搁这凡尔赛啊，还谦虚呢。完了老板接着说，说那这么的吧，说下个月公司呢要搬仓库的这个事儿呢，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了。

说这个婆婆呀，一番精心的打扮之后呢，准备要出门了。这公劲呢，正好儿媳妇看见了，完了就好奇的问：“说妈，你这是准备出门去跳舞去吗？”完了，这婆婆非常的开心呐、啊，就说的是的。然后边说边转圈向媳妇儿展示这个自己这个穿的这身衣服啊，今儿这身着装向儿媳妇儿展示。然后这儿媳妇儿看到了，就说的，哎呀，那个妈，这衣服挺适合你的哈，完美的展现了你身材的优势。那你说咋整？就是不展示，你是不是也得这么说呀？你不这么说是不是也不行啊？完了，婆婆听完之后吧，就非常开心。妈就说，哎呀妈呀，我那闺蜜还吐槽说看不到我腰，儿媳妇你觉得我这个身材怎么样呢？这儿媳妇可能这情商吧也不咋高，再一个是啥呢，这半天展示了就搁这敷衍的，有点敷衍累了是咋的呀？儿媳妇就顺嘴就说了，说啥，她瞎呀，这粗的腰她看不着。

0: 来吧，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1: OK， 最后一遍。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那个在一个工厂车间里边哈，然后那个主任呢就找在了，就找那个正在干活的大美。完了，主任就对大美说：“说大美呀，晚上加个班啊。”完了，那个大美说：“主任，你说啥？我听不清。”完，主任说的：“大美晚上留下来加个班。”大美说：“啥？主任，你说啥？我听不清呢。”然后主任就说：“说你咋听不到呢？我喊的那声。”这关键大美就听了，说：“啊，这个位置吧就很特别，就站这里边吧就听不清别人说话。”你说，完主任说的还有这种位置呢？那我咋不信呢？我试试。完了，那个大美说：“那主任你来吧，来你站这儿的来，完我跟你说话，你试试。”完了，主任和大美就互换了位置。完大美就说：“说主任呐，我想加工资，我想加点工资。”主任说啥？你说啥？我也听不清啊。

老王说啊，说那个前段时间呢犯了个错误，犯啥错误了呢？给他媳妇生日忘了。然后老张就说，那他说什么了吗？完了那个老王说他啥也没说呀。他说，哎那就没事了，啥也没说还有啥事了。他说关键已经一个月了他啥也没说呀。这还不明白吗？你给生日忘了，一个月没跟你说就不愿意搭理你了。你咋的？就是女的其实很好哄，赔个礼道个歉，上街溜达一圈，或者是转个账啥的。不知道我老公听节目没啊？我就这么哄我就行。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而每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此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是不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不打扰不联系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边。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几首好听的电影音乐。今天我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呢，是由一部小说而改编的《解忧杂货店》。这里呢，不仅可以销售杂货，还可以提供烦恼的咨询。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这一家杂货店都能够帮你找回。这部小说呢，就是《解忧杂货店》。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总是喜欢向店主人爷爷来咨询一些烦恼。前一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信件放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而当简洁的信件连接了不同时空的人，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一部经典的电影《解忧杂货店》，讲述的就是几个不同时空下的人以信件为媒介相互沟通，故事呢是很温暖感人的。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呢，浪矢爷爷虽然是一位平凡的老头，却有一颗特别不平凡的心。他用这颗纯粹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看过了《解忧杂货店》，读懂了就会明白，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爷爷呢，在妻子离世之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日语当中啊，浪矢和烦恼这两个字的笔画呢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附近的孩子调皮的就将招牌上的浪矢杂货店念成了烦恼杂货店。就是这样啊，和蔼的爷爷呢，便顺着他们的意愿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最初的时候，爷爷的顾客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的也有成年人来咨询一些烦恼的问题。咨询者们各自背负着不可和外人说的这样的一些秘密，向杂货店来诉说着一些苦闷。但让他们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在期盼和忐忑中收到的回信呢，都是像亲人般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半分过错，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仿佛呢，他们就真的像是那些迷途的小羔羊一样，所经历的不过是每个人难免都会经历的人生岔道而已。如果可以啊，我们是不是也想来找这样的一个解忧杂货店，把自己平时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顺的事儿，也找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诉说一下。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啊。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作词，容祖儿来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重生》。容祖儿的声线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梦的旅程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者继续，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容祖儿呢，这一次演唱这一首电影歌曲呢，她曾经就表示说是第一次听到《重生》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是有一种好倾诉的感觉，很适合现在的她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一些意思。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重生》，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出现过，但是呢，它没有歌词。这一次邀请到的是韩寒来为这首歌曲来作词，赋予了这首歌曲特别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首歌呢，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也影响了剧中所有的角色。歌词也描述了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不必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希望大家在迷途的时候吧，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梦想是可以让人重生的。
1: 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0: 我们的电影音乐依然在继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部《解忧杂货店》，然后来听听电影当中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爷爷曾经说，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杂货店呢，可以为那些迷途的行人指引了方向，但真正创造奇迹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正是忠于这些自我的勇气，自我成全的能力，也将他们会带到想去的地方吧。其实迷途呢，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沉淀和成长的一个机会吧。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力而为，终将会得偿所愿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来作词，李健作曲，由李健、王俊凯来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一开口呢，我就被吸引上了，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经历过了岁月的沉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曲。而王俊凯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反应不过来，觉得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出现有一点小别扭，但是呢，你再来重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很切合在一起了。就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歌声也为你们来解忧一下吧。这一首《雾中的列车》铃铛响起，解忧老爷爷也开启了时光的大门，那个拥有神秘色彩的杂货店蕴含着岁月的沧桑，李健温润的声音富有着磁性，全情的投入，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列车渐行渐远，沿路的风景就是最好的答案。
1: 能和你遇见，再匆匆又生。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成好的姻缘，而我却一事无成。
2: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3: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4: 咱们走吧。

0: 半辈子都奉献给了钢厂，才有今天这个家。这是我的选择，
1: 你也应该
0: 再去拼搏一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看看今天吧，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位歌手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1: 反复的播放。
0: 然后我们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起伏和波折的，也是正因为如此吧，所以他带来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梦想的那种追求啊。真的，我听他的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今年的时候，陈楚生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再次的绽放了光芒，成为了无数人关注的焦点。第一期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
0: 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记忆犹新的感觉？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然后我们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宁愿得罪全世界，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然后找钱啊，就是借钱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这首专辑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就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这一份坚守了。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

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确实我觉得它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今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啊，他最近在2025我是歌手当中啊就演唱了这样一些精彩的曲目。第二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他我觉得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无数人内心，就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今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二期当中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来听听他在最近2025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来唱的几首非常不错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让我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真的是感受那一份很纯粹的情感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烈的共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荒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是我在他整个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他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

这一首歌曲《凡人绝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它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同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然后陈楚生啊等这样的很多的话题也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榜。我们可以见到，足以见到这些就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
0: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有故事音乐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首经典歌曲的背后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她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烟火里的尘埃，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们来一起分享吧。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啊，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轻松的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说啊，这个天气预报是真准哈。
1: 嗯，对。
0: 昨天呢说就是要有降雨的可能，今天呢你看前天就是一直是下雨，
1: 对，
0: 哩哩啦啦。
1: 看那天还不像有点能来雨啊哈。
0: 嗯、
1: 然后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挺早，去了趟早市。
0: 嗯。
1: 下楼的时候呢，然后家里人就说啊，我妈就说那个你看外面下雨没、
0: 嗯、
1: 然后我说怎么能下雨，其实看吧，因为我五点多嘛，就是天还没大亮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太阳没升起来呢。
0: 嗯嗯。
1: 然后她说你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哎，地面真湿了。
0: 嗯。
1: 湿了之后呢，我看有打伞又没打伞的，我说行吧，那个出来吧，出来。

0: 来一看，哎，飘的是细的毛毛雨
1: 啊。
0: 然后我说这也还好，到早市的时候，哎，就下大了，哗哗就开始下了。
1: 拍道上没？
0: 没有，拿伞了
1: 啊！
0: 这还好，拿伞了，拿伞了。就关键雨早上那奇，好奇怪哈！一会儿下的哗，可能五分钟，然后一会儿、
1: 嗯、
0: 哎又小毛毛雨，
1: 阵雨吧，就是。
0: 对，完、一会儿下一会儿，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但是上午的时候看好像下了一阵挺大。
1: 嗯，所以确实啊，咱们就是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
0: 对，得看好天气。现在啊、
1: 近一阶段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星期，我看天气预报上报是每天都有雨，
0: 而且天气气温好像还没有那么热了。
1: 对。嗯，咱们体感温度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两天是凉快的。
0: 对，
1: 但是由于这个降雨的原因吧，可能会限制一些我们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哎，很多人可能觉得天凉快啦，然后呢，这个下午晚上没事出来烧烧烤什么的，是不是？
0: 嗯、对，遛个弯什么的可能。
1: 哎，但是呢，降雨的话会影响咱们的一部分行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提前的去做好一些行程规划啊，然后呢，这个注意好，就是出门咱别说真给拍道上了，是不是？
0: 对，
1: 哎，你要不然的话，你就还得躲雨你。得躲一会儿呢
0: 这个真是啊。还有车辆吧，咱开车的时候也时刻要注意点吧，因为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其实行车的安全呢、各种隐患也会有的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特别是要雨大，走雨大的城市的时候更应该多多观察了。
1: 是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这个呢是关于车辆召回的一个通知。
0: 嗯，
1: 咱们辽源市内的车主朋友，你就是自查一下，看看你在不在这一次召回范围啊。
0: 对，好。
1: 咱们这一次呢是咱们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以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的编号呢是 S2026M0083V， 也就是自2026年8月1号起，然后呢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铂制的这个七纯电动汽车，一共涉及到15266辆。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然后同时呢，还有咱们召回编号 S2026M0084V， 也就是说自2026年8月1号起召回2025年10月28日至2026年7月10号这个期间生产的部分铂制七纯电动汽车，一共累计涉及到24286辆。
0: 嗯，这个看看自己买的车吧，是不是这个期间？如果不是这期间的，大家也不用说什么担心呐、
1: 是、
0: 这个、焦虑的哈。如果是这期间的话，就抓紧时间。
1: 对，然后你看你是不是这个品牌的嘛，对不对、你要涉及到这个品牌的话呢，你也在这一次范围。那么本次召回的范围呢，一这个车辆是由于智能蓝牙板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条件下呢，有可能向车辆指控模块发送异常指令，然后会造成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从 D 档跳入到 N 档
0: 啊，自动跳档。
1: 对，自动跳档，然后呢导致动力输出中断，会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所以呢存在了这个安全隐患。这个呢是咱们我说之前涉及到那15266辆车，它是这个毛病、
0: 这个是这个。
1: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第二个召回的范围呢，是由于热管理控制器的这个软件控制策略不完善，车辆上电之后呢，空调压缩机以及水加热器可能会停止工作，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毛病。在极端的条件情况下呢，车辆除雾除霜的这个性能是下降的，
0: 对，不好，
1: 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视野，也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涉及到的就是那24286辆车，所以呢，自己去看有没有在这期间范围当中，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买的这个品牌这个型号的车，如果你是这一部分的话，你就赶紧回4S店去。
0: 对。
1: 然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有问题你也不用慌，对不对？如果说呢像咱涉及到这个跳档的这一部分这个车，如果说你现在呢还正在开，然后呢你说我这个回 4S 店吧，我得过一阵儿才能回去，
0: 嗯，
1: 我现在可能有事儿，那么你的应急处理的措施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如果说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咱们驾驶员如果发现说车辆自动跳入到 N 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轻踩刹车重新挂入到 D 档，然后恢复动力
0: 啊，就是重新挂下档，
1: 哎，你再重新挂下档，
0: 嗯，
1: 再或者说呢你可以靠边停车，然后呢联系就近的这个经销店进行检查修理也可以。
0: 对，要不然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先别开了。
1: 嗯是的，就是再或者就是你尽快的回到 4S 店让他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嗯，
1: 把这问题处理好了咱们不是能正常继续行车吗？
0: 对
1: 不对？然后呢咱们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呢也会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免费为召回的范围内的车辆呢升级智能蓝牙板块软件。咱们作为说这个车主呢是你也可以通过远程升级，
0: 嗯，
1: 也可以说你说我真有事儿，那我就不用回到 4S 店
0: 啊，远程的也可以，
1: 哎，对，你也能完成这个程序的升级。但是呢如果说啊像说对于未能通过 OTA 技术实施召回的车辆呢，会需要咱们这个车主回到这个 4S 店然后进行升级智能蓝牙板块，消除安全隐患。
0: 嗯，其实还是回去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更好一点。
1: 就是，对，就是你如果实在是我这个怎么说呢，没有时间，或者是我近期出差，我人在外地，我没办法回去，那你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远程技术。
0: 嗯，
1: 如果说呢，你通过尝试了远程技术，发现不行，那你最后这车还是得回到 4S 店。
0: 这个是，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你看也将近一年了吧，
1: 嗯，
0: 它可能不可能是刚刚发现哈，
1: 嗯，
0: 可能如果说你已经发现很久了，或者是没太开，我觉得这个召回还是不错的，应该抓紧时间回去把自己的车修好，然后你再开的时候就安全了。
1: 是的，你看它从去年的10月末，
0: 嗯，
1: 然后到今年的6月中旬。和7月中旬，
0: 嗯，
1: 也差不多有10个来月的时间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呢当你发现问题的话咱们就尽快的去赶紧把安全隐患消除掉啊。
0: 这个真是，
1: 嗯，因为你开车的话咱都是为了安全着想的嘛，
0: 对，
1: 尤其是它作为你的代步工具，是不是？
0: 嗯，
1: 哎，那这是咱们涉及到的就是跳档的这一部分问题的车辆。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这个除霜除雾是吧，这空调制冷这个出现问题的，
0: 嗯，
1: 咱们这一部分车呢我们也是这个广汽丰田汽车员公司呢也会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
0: 啊，就是升个级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对，但也一样就是能完成升级的，
0: 嗯，
1: 你不用回店里你就升级了。
0: 嗯，对，
1: 但是呢你完成不了这种远程技术升级的你还是得回到店里去。
0: 对，其实说我个人建议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咱们自己这远程升级不一定能弄明白或者是升不好，完你还得去一趟。
1: 嗯，对，
0: 还不如干脆如果说最近的时间很轻松，或者是家里人谁有时间，就让他真的把车开到这个地方，全部都系统的给你去检查一下。
1: 哎，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无论是哪儿出现问题，就着这个机会全都检查一下，有问题一次性解决。
1: 对，
0: 嗯，
1: 我之前那个车啊，就是马六那个车呢，
0: 嗯，
1: 曾经也被召回过一回。
0: 嗯嗯嗯，
1: 召回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说这个，安全气囊主驾的安全气囊可能是有点问题，
0: 像打不开呀，
1: 哎，
0: 或者延迟呗。
1: 对，
0: 就是，
1: 对对对，就是容易会造成说发生碰撞之后，本身该弹出来的安全气囊它弹不出来这种情况。
0: 嗯嗯嗯，
1: 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召回了，回到 4S 店之后呢，完了他也会去给弄一下，弄一下就完事儿了就好了
0: 啊。召回的车辆就是比如说像你说你这个就是简单的给你修一下，
1: 嗯，它
0: 然后
1: 它不属于
0: 升个级，
1: 对，它不属于说简单的去修，它就是把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因为咱们现在的车辆有很多都是那种电脑嘛，
0: 嗯嗯，
1: 它把有问题的地方去弄一下升级，就像手机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
0: 嗯，
1: 对，你现在这个版本过低了，你当你打开这个软件出现卡顿了，然后呢你去整体的升级一下，然后呢用到新的一个这个它已经修复好的一些问题的话，它就可能就不卡顿了，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方便很 简单，反正你回去了你也不会整，你就把车交给 4S 店让人家弄就完了。
0: 其实这也是，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说哎车辆召回，我的车召回，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
1: 是不是有啥大毛病啊，
0: 对，完了
1: 是吧。
0: 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我对这方面不太懂，就第一印象就感觉哎呀我这个运气买的不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发现很多人都说啊，说可能说哎我这车怎么没选好啊怎么的，他选了一个这样、
1: 嗯、
0: 其实细细的你看你的车说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到那很简单就解决了，就是大家不要说有什么焦虑，
1: 对对对，
0: 觉得我没选好，不要有那个过多的思想负担，可能到那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1: 嗯、对，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没选好，有的人可能会

0: 想说，哎呀，我当时不选这个颜色，我选那一辆是不是就没事了？
1: 对对，或者是我选什么什么样的是不是更好了？
0: 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就是整个这一阶段，你没看它就是涉及的范围，人家说的就是从几月几号生产的车，一直到几月几号，它是整个这个区间当中，它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系统上，可能说这个有哪个
1: 就不够完美，
0: 哎，哪个模块或者是可能哪个地方出现了一点小 bug，
1: 对，
0: 哎，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呢，它整体进行召回，就类似于说像我们手机的软件去进行升级一样，也就是相当于你把它理解为说给升级一下，
1: 对，
0: 哎，更新一下，然后呢就可以了。所以呢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我当时召回完之后，我那个安全气囊嘛，人家给也是弄好了，弄完之后呢也并没有影响我之后的开车呀，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去过度的担心。但是要跟大家来说，而且我们这个他的这个广汽丰田有限公司呢，他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去通知这一部分的车主。
1: 对，就比如说留个电话，咱买车的时候会留电话呀，
0: 对，短信的形式啊，或者是说像有的这个咱们现在手机不也都有说你这辆车的这个 APP 吗？哎，然后呢可能也会通过 APP 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召回。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还要再跟大家说一次呢？就如果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收到这样的短信，怕有一部分的市民朋友呢误以为这是那种骚扰短信，
1: 就是
0: 或者是诈骗短信，
1: 对，就不太相信，
0: 哎，对，就是是不是他要召回我这一搭理他或者一怎么样的，回头要骗
1: 我
0: 钱啊，
1: 我不能点进去。
0: 对对对，就怕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顾虑。所以说呢也告知大家现在确实是有这个情况，然后呢你看一下你自己的这辆车是不是在这个区间段当中然后购买的这个车型，如果是的情况下，并且你也收到了咱们这个经销商发的这个消息的话，那么就抽个空抽个时间咱们去把这个车给它升级一下，
1: 对，
0: 就好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好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个视频当中呢显示的啊，是一名男子啊，就是在交警面前哭。
1: 哭什么呢？
0: 哎，就是哭。你说他为啥哭呢？啊，一看呢，就是这个现场啊是交警呢在进行查酒驾
1: 啊，他喝酒了。
0: 哎、但是呢，这司机啊就是嚎啕大哭。然后呢，交警说：“你看这灯亮了，你就先下来吧。”哈。
1: 对。
0: 然后这司机呢，就是也确实下来了。下来之后就一直在哭。他说：“我那个，我没酒驾。
1: 那吹了，是不是灯亮了，不就显示你酒驾了吗？”
0: 对。然后交警就说你这灯不亮了吗？
1: 对呀、啊。
0: 他说我最近呢、
1: 啊、
0: 这个口有异味，就口臭、有异味。
1: 我在吃
0: 药。然后呢、我上医院，医生跟我说呢要用这个含有酒精的牙膏来进行消除口臭。
1: 这个我还真第一回听说含有酒精的牙膏。
0: 哎，他呀是这么跟交警说的、说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用这个牙膏啊、所以我吹出来的呢就是好像就是亮了，应该是跟我这个牙膏有关。
1: 不是，那他的牙膏挺厉害呀。
0: 然后交警就说啊，他说你这都快满了，你应该是喝了很多。
1: 对呀、
0: 啊，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这司机又开始往别的地方扯，他说我这个中暑了，所以说呢我也是我喝的这个藿香正气液
1: 啊，藿香正气水肯定含酒精。
0: 哎，对，就是也有关系。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双重这个情况下吧、是不是
1: 叠加了，
0: 哎，叠加了导致我这个东西吹的好像挺亮的。
1: 对，
0: 你说谁也不是傻子，是不是、交警呢换句话来讲这个也见识这么多，咱不说风风雨雨吧，但是什么样的驾驶员也没见过，
1: 对，这么多年查酒驾了，
0: 是不是啊？然后交警说没关系，这个无论你是喝藿香正气水也好，还是说呢你使用含酒精的牙膏出口臭也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们能进一步检查。
0: 哎，对，咱进一步检查呗，我带你去抽血。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男子一听说要去抽血了，这也知道自己跑也跑不掉了，
1: 又哭了呗。
0: 然后就哭，哭完之后说咋的了呀，你这为啥哭啊，自己也就承认了，说确实是没办法逃避了嘛，是不是？抱头痛哭说确实我这个中午喝酒了
1: 啊，中午喝的、
0: 中午喝的、晚上查酒驾还是吹，
1: 对，喝老多了，
0: 对，还是吹的挺这个挺高。然后呢虽然没达到醉驾的标准吧，但是呢酒驾肯定是达到了、然后呢自己就哭了，哭了之后呢那交警肯定处罚他嘛，是吧？罚款罚了1300块钱，然后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然后呢自己就哭的时候，呜呜哭的时候也说，哎呀这个不开好了，不开好了、
1: 后悔了哈，
0: 后悔了。但是实则上咱们生活当中啊没有后悔药可买。
1: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很现实一个事儿、咱们很多人都这样，当你遇到查酒驾的时候，你这时候你也不好好了，你也不会觉得哎挺自己、哎、厉害哈，这个我运气好了，也不会了、哎哭也好，或者是找这各种借口也好，你都会发现很无力很无助。
0: 人家用网友的话说啊，哭是什么呢？哭不是说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而是因为处罚了他承担不了这个后果。对吧？如果他要是说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会选择去酒驾去开车。
1: 这个真的是，
0: 对吧？
1: 就是想到了，你看咱们可能真的会想到说我要喝酒的话，可能说我就尝一口，然后我在开车抱着侥幸心理、可能说被抓到了可能也会哭。对吧？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尝、他不会想到我尝了我就不开车就完事儿了呗。
0: 对对，
1: 知道这个严重的结果之后说我就需要开车、就比如说我就需要开车，但是呢我一点错误不能犯，那么可能就不会被抓到。
0: 对，所以啊就是说回来了，如果就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明明是错误的时候、你去试想一下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个错误所带来的结果。
1: 你说啊，其实这个时候在人在清醒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想，是吧？我就说我承担不了，或者说我不能被这个什么喝酒啊大伙一劝啊，我被他们就加入到酒局当中了。但是真的是啊，只要你这酒杯端起来的时候，那就你就变一个人了，就觉得无所谓，或者说 你看我这晚上回家对吧，甚至说我后半夜回家啊，警察别得休息了吗？肯定没有，但有的时候会临时突击检查的时候，你的运气真的很不好，就抓到你了。
0: 就是我们人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尽量都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
1: 对，
0: 因为一老话讲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不是？还有说这个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
1: 这个
0: 对吧？
1: 真的是，
0: 哎，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用学生时代上学期间来讲，说我节节课都去上课，老师就不点名。哎，我就这一节课没去，老师就点名。
1: 哎，
0: 是不是
1: 这个和写作业一样？
0: 哎，对吧，
1: 每次都写，只有
0: 老师
1: 不
0: 看，
1: 写
0: 就那次不写的时候老师查了。
1: 这个怎么的，我问过我家孩子，然后我就说，我说偶尔当中，我说你有没有没写过作业然后被查的？完了我说没事儿，我说这很正常，我说谁都这么干过，我就怕他不说实话

0: 对，
1: 所以咱们也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说我今天喝酒了，喝酒之后呢、
0: 嗯、
1: 我就想着没事儿，晚上了或者怎么样呢，我家离得近，哎，就这一拐弯可能转角遇到的不是爱是警察，是不是？
0: 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无论说以开车喝酒来为例哈，就是任何的一件事情你都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如果你抱侥幸心理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唐人街门前的主路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集贸的门前，以及咱们康宁大街的中医院的门前啊，包括我们这个是基督教堂门前的这些路段呢，以上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说啊，这个天气凉快了之后啊，我们能发现呢，就是路上怎么说呢，就是什么样的车都有。你说天气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呢，骑自行车的反正少，
1: 对，
0: 可能因为太对，因为太晒了吧，是不是？天气凉快之后啊，我今天在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我在这个南门加油站这儿等红灯，
1: 嗯，
0: 然后绿灯之后往咱们南边来嘛，对吧？
1: 对。
0: 当时呢是红灯马上还剩几秒就变绿的时候，
1: 嗯嗯，
0: 有一个行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从西往东过马路，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斑马线这儿，他其实推自行车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已经不是很好了
1: 啊，就已经这个
0: 你像我们这边直行马上
1: 变
0: 绿了，对，正常来讲不应该再下来了，但是呢他推着自行车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我是打头第一辆车，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正常我变绿灯之后我正常踩油门呗，是不是
1: 该走走你的，
0: 对，按照他的步伐和速度来讲我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刚好他能就是
1: 过去呗，
0: 过去，
1: 嗯，
0: 过去也就是站到这个等待左转的这个车的前面，
1: 嗯嗯，
0: 哎，你说你等着过的话你肯定就等直行车过完之后你就赶紧就推车过去了，是不是，
1: 嗯，
0: 结果呢不知道他可能当时是车上是什么东西啊，还是说他身上什么东西啊，就是他要弄他就刚刚好停在了我们直行过去的这条车道上，
1: 那走不了了，
0: 那你就完全就把我们这一趟车不就

0: 堵住了吗？
1: 对，挡住了。
0: 我呀，我觉得我这个挺聪明的。为啥我说我夸自己挺聪明啊？我眼看着他步伐越来越慢，有要站下来的意思的时候呢，我就狠踩油门了，
1: 冲过去了。
0: 我狠踩，我冲不过去，他就在我跟前，
1: 我以为冲过去了。
0: 他就在我距离我能有个10米那样的距离，我咋冲过去啊？
1: 嗯、
0: 我冲过去，他也飞起来了。
1: 我以为你真厉害，
0: 胆儿大哈。
1: 对，胆儿大。
0: 没，我当时呢就加油门了。为什么加油门呢？因为我关注了一下我右边的这个倒车镜。
1: 嗯，
0: 我右边的这个车呢，它起步很慢
1: 啊啊。
0: 我踩点油门，我就可以上他那条道上去。
1: 啊、
0: 哎、
1: 嗯，
0: 我拐到他那条道上去，
1: 嗯、
0: 我正常直行过来，走桥洞下面，是不是？
1: 嗯、
0: 不耽误我直行。然后呢，我当时心就在想，咋想的呢？这挺大道当间儿了哈。反正我寻思没耽误我事儿，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就想看看他走没走。
1: 他没走，他必须把东西弄完再
0: 走。哎，你不知道他在干啥，反正就一直低着头在弄他那是衣服啊，是车啊，我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弄哪儿啊。然后反正我过去了，完我就看倒车镜啊，我就发现呢，我这一趟所有直行的车
1: 都等着呢。
0: 都得往右边并，
1: 嗯，
0: 也就是说两排直行车道被他硬生生的挤成了一排。
1: 你遇到的这个和我今天早上看到一样，你知道我们那、
0: 嗯、
1: 他那个车在干嘛吗？我也是像你这种，我就鸣笛了哈，鸣了一下笛、
0: 嗯、
1: 然后呢是走到这个福镇这方向嘛、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样站个人儿，
0: 嗯
1: 啊是，然后我说他干啥他不走，我说等我过去、啊
0: 嗯、
1: 完我过还过不去。然后我也像你一样往这边，应该车少，我那点车少，
0: 也是挤了一下，
1: 然后挤了一下过去之后，你知道我干嘛？他干嘛呢吗？
0: 他在干嘛？
1: 擦车
0: 啊！
1: 因为由于骑个电瓶，我说他是擦车呢，
0: 嗯，
1: 然后
0: 在道中间，
1: 我家人说对他擦车呢，你没看错，
0: 啊、
1: 我说在道中间擦车。
0: 嗯，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这个行人他的这个思想，咱不一定知道他下一秒钟要干嘛。
1: 对，然后就是想不明白他怎么能这个行为。
0: 所以呢，咱们作为司机就一定要去注意，是不是？
1: 你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不是我们是万能的，必须要？
0: 同时呢，也提醒咱们就是有骑行车辆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像非机动车的朋友呢，你可以说擦车也好，停下来这个处理你自己的事情也好，但是呢咱们一定要知道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合不合适我做这件事儿。
1: 还有啊，其实你一说到这儿，我也想每天我都能遇到什么样，就是、
0: 嗯
1: 咱们正常行人就是骑电瓶车的，他要是过马路他也要看行人的红绿灯，对吧？
0: 对，
1: 走斑马线。我会发现很多骑电瓶车的一些行也算行人他们吧，不看，
0: 嗯，
1: 咱们这帮直行灯放了，然后他也跟着你走，你说咱们等还是不等、
0: 嗯、
1: 咱们没有勇气说我就跟你抢、嗯、这个真的是没有勇气说我就跟你抢，因为你真抢不过他，他根本不看你。
0: 对，
1: 一定要看好红绿灯，咱别说谁算谁的责任、
0: 嗯、
1: 真的是刮了碰了影响你的时间，还有真的是给你，你说哪儿受伤都不好，多疼啊，对吧？你就去医院躺着，你是不是也闹心？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对，我们不能去保证说完全控制得了别人怎么做、
1: 嗯、
0: 是吧？就像说咱没办法要求他就不能在这停，
1: 对，
0: 他就突然间在这停了、
1: 嗯、
0: 那咱们能怎么样，是不是？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要做的一定就是咱们控制好自己，如果说快一点，不在不影响危险这个安全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变个道。如果说呢发现不行了，我刚好所处在这一片这个车流当中、
1: 嗯、
0: 那你就用最安全的方式去变道。
1: 对，
0: 哎，其次呢剩下的咱只能说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吧都靠自觉、
1: 嗯、
0: 自觉的不去影响交通规则，自觉的不去影响这个整个道路的通行环境。
1: 对，
0: 尽量就是用我们的一个方式然后让道路通行环境能畅通一些，别真的因为这一辆自行车最后导致所有的车都得往里挤往里并然后过不来、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就是这一点大家也要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

0: 发射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万通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张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2: 那这期节目呢，跟我们讲讲这个，因为现在属于是夏季嘛，现在可能这个酒醉驾的问题也是，逐渐的增加哈。
3: 对对对。
2: 但是我看咱们这个2026年的这个酒醉驾的这个处罚标准，一直是依据咱们2023年的这个施行的这个酒醉驾的这个刑事案件的一个意见。那么现在可能是咱们这个查询酒醉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咱们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一个态度哈。
3: 对，
2: 其实处罚呢也不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包括像这种定罪的标准呢，或者是与不与立案呢，可能是有一个界定的，是吧？
3: 对对对。
2: 那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好。那个随着夏季到来啊，咱们这个喝酒这个群体相对来增加，然后呢我简单给大伙呢介绍一下这个酒醉驾这个定额这个标准。普通的标准呢，就是我们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呢，酒精含量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80毫克每100毫升以下，这个是饮酒驾驶机动车。

0: 然后呢，超过80之后就是我们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定这个酒驾这个标准。然后呢，新出台那个标准呢，又增加了一个快严相济的一个条款，就是我们80以上、150以下，
1: 嗯，
0: 啊，我们可以进行从轻处罚。
1: 嗯，
0: 啊，以前的时候呢，是超过80，我们就以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危险驾驶、危险驾驶罪进行定案处理。
1: 嗯，
0: 现在呢，如果我们在查获过程中呢，没有其他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啊依法处理，然后呢，没有无证啊，不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啊，配合调查这种情况呢，我们有可能作为行政案件啊进行处理。
1: 嗯，
0: 最近
1: 就是酌定这种不起诉哈。
0: 啊，对对对，以前是超过80毫克呢，就是以危险驾驶罪啊，全都是以危险驾驶罪进行立案审查。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我们在查获过程当中呢，产生一个趋势，就是我们那个轿车这个酒驾这个数量在逐渐减少。
1: 嗯，
0: 我们这个三轮车这个数量逐渐增多。
1: 嗯，
0: 我们那个广大群众呢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现在骑的那个三轮电动车，然后在查获过程当中呢都说自己是电动车，但是这个的认定是不对的因为三轮车我们国家有标准，现在那个包括你购买那个三轮车的时候呢，都那个有机动车名牌，
1: 对
0: 顶上有车辆型号，
1: 嗯，
0: 都通过车辆型号查询呢，就是我们国家工信部公告能查询到普遍都是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那它都是摩托车。
1: 嗯，
0: 这种车辆呢可以上我们车辆大队进行登记发放车牌。
1: 嗯，
0: 都可以正常那个上牌登记的大家呢都有这个误区，就是我这是三轮车，那怎么电动三轮车怎么还处理我呢这个吧都是电动，都是摩托车都是摩托车，所以呢我们广大群众呢就有一个误区，就是喝完酒之后都产生这个疏忽这个侥幸这个心理骑这个三轮车，包括两轮两轮也是摩托车只要是上道路行驶的，国家工信部公告能查询到这个车辆型号的我们都认定为机动车都按驾驶机动车进行处理。
1: 对，可能是这个有一些人确实有这种心理哈，那我不让我开车是吧，我开车那我你定为我这个酒驾或者是醉驾，那么我就骑这个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这个摩托车。
0: 对对对，
1: 我这样我骑摩托车我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但是呢现在我们设卡口之后呢，其实咱们卡口之后，咱们无论是机动车还是你摩托车还是你电动三轮车，
0: 对，
1: 经过卡口的时候呢都会对你进行这个酒精的检测。
0: 对，
1: 不是说你骑两轮的我就给你放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现在无论是什么车型，只要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卡口处，你都是要进行这个酒精检测的你不要有这种这个侥幸的心理，说我这个骑两轮车你没事，你骑两轮车接我吧，这个也不算这个酒驾。
0: 对，对，
1: 咱们只要因为现在呢，只要是在市区内行驶的，无论是你两轮三轮，只要是能上牌子的车辆，都不允许酒驾。
0: 哎，对，
1: 是吧？
0: 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大家，咱们在驾驶这个三轮摩托，就包括咱们电动三轮车，一定要现在考取驾驶证和这个上车管所进行牌照登记。我们也会这个逐步的对这个三轮四轮，包括四轮非标电动车，四轮非标电动车呢是我们绝对禁止上道路行驶的。这个从那个年初就开始宣传，一直到年中，包括现在治理阶段。我们发现一起扣留一起。
1: 对
0: 非标四轮电动车在辽阳市区那是绝对不让行驶的。
1: 对，如果你还有这个手里还有这种这个电动车的咱们千万不要上路，因为我看咱们有很多这个车辆被咱们这个大队都扣留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扣留之后呢，你不要说又来说情又来讲情，因为我们扣留之后呢，就不扣留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在市区内行驶了。然后呢就是你就要卖掉了，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你去跟这个购买的厂家，你跟他协商一下，可能你换一台其他的车辆哈，这个抵钱了，或者是能换一个能上牌子的，上不了牌子的现在室内咱们都不允许这个行驶， 啊、
0: 嗯，对。
1: 现在就是无论你是有别有这个侥幸心理，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在这个厂区内，你不提出厂区、
0: 哎、对对
1: 可以。
0: 哎，市区公园，
1: 对，
0: 哎，学校。
1: 你说你在外园内，
0: 哎、
1: 我是工人、
0: 哎，
1: 那么我就在那个外园内那个来骑这个车，行啊，可以。
0: 哎、对对对。
1: 啊，但是你出了外园，你就出了大门，你就不能再这个骑行了哈。
0: 哎，对、
1: 嗯、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说完这个酒醉驾，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张警官也说了，如果是手里还有这种没落牌子的这个车辆，咱们尽快去这个车管所，把这个牌子呢落好、
0: 哎，
1: 是吧？因为现在好像落牌，很便宜，价格很低。
0: 哎，对，到这就能落、
1: 嗯，
0: 拿着咱们那个购车发票。
1: 对，
0: 啊、
1: 把发票拿好、但是你这个二手车辆啊、你买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一定要管他要这个购车的发票。
0: 啊，对，正式的购置税发票。
1: 对，
0: 啊，
1: 有一些老人哈、啊，就是不太明白这个，可能哎，这个车买到手了，我给你钱就完事了，但是你要没有这发票，
0: 哎，对，
1: 你到咱们车管所是落不了牌子的。
0: 哎，对，
1: 落不了牌子，你不就骑不了了吗？咱们这个钱就白花了哈。
0: 哎，对，
1: 嗯，所以这些细节呢，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像有一些儿女哈、啊，为了孝敬老人，就是想给老人买这些车辆，认为啥呢？可能骑这机动车价格也贵、
0: 哎，
1: 所以就选择这个三轮或者是四轮。但是咱们在买之前呢，一定要问好能不能上牌子，
0: 哎，对对对，
1: 让不让骑，然后能不能落牌，然后把保险呢这些东西都给这个老人咱准备好，是吧？嗯，咱们有了保险之后呢，也是给这个当事人呢，也是提供了一份保障呗。
0: 对，
1: 对，嗯。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属于是，这个夏季，咱们西安大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文旅的项目哈，都在对景点都在咱们西安大队，可能是通过咱们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后哈，包括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停车场，我看咱们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哎，对对、咱们那个广大市民群众啊，都可以按照咱这个。我们标注的停车场啊进行停放。我在这里呢呼吁一下大家呢，就是大家骑电动车和三轮车的时候，我们都划定一定的区域啊，大家一定要按序停放。
1: 对
0: 啊，你乱停之后，那就别人就是接着你一起乱停，那就是治理起来就是相当费劲了。
1: 嗯，
0: 这个还得靠咱们这个大伙儿一起来自觉来营造咱们这个文旅环境啊，为咱们辽源这个文旅事业吧，也算是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对，咱们停车呢都湿化了一些这个摩托车，包括是电动车哈，停放的一些这个标识标线，咱们不要把车辆呢停在这个人的这个机动车内。
0: 哎，对，
1: 现在这个机动车可能也是这保有量比较多啊、
0: 哎、
1: 所以呢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也于人方便于己方便嘛，这个免费的停车场也非常方便，就在我看就在公园对面，
0: 你都不远、都不远、
1: 你既然想去了、你怎么都是这个停车，咱们就多走几步也就当锻炼了。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但是你不要停那个不是县内啊，你要停在县外影响咱们交通的话，咱们交警也会
0: 对
1: 你这个车辆啊来进行这个贴条和处罚的，到时候你别后期再到咱们这个交警队又来复议又来申请的，嗯，这个也是通不过的，因为你在停车的时候就已经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把车停在这个县内啊，不要随意的停放。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连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开启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哇哦，
1: 哇哦，怎么了？
0: 三国杀玩过吗？
1: 三国杀就是属于分为三个阵营呗。
0: 哎，对，
1: 魏、蜀、吴，
0: 管他哪儿呢。反正就是三国往起杀哈
1: 啊，三个国家各为一个阵营，
0: 哎
1: 哎，有军师，有这个首领是吧？
0: 哎，
1: 好像是这么个玩法。当然我也没玩过，你要问狼人杀的话，我可能还跟你说一说啥的啊。
0: 三国杀啊、哦，
1: 嗯，
0: 咱说这个三国杀，并非我们说的这个人类历史长河当中的三国杀，咱说这个三国杀呀、啊，目前呢是在星际当中上演的三国杀。
1: 嗯，哎。怎么的、啊、这个刘备他们几个上星空里打起来了，
0: 上太空里边打起来
1: 了，上太空里打起来了，
0: 也究竟是不是他们咱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星际当中，现在上演着一个三国杀、
1: 嗯、
0: 就是我们首次发现了三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正在合并。
1: 三个超大的黑洞正在合并，
0: 你知道黑洞非常的神秘，你知道吧？
1: 是啊，
0: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简单的了解过哈，
1: 对对对，
0: 探讨过，就是黑洞的、嗯、它这种质量特别的神奇，
1: 嗯，
0: 你要到周围的话，瞬间被吸进去了，然后就是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谁也不知道，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黑洞到现在还是一个秘密啊，但是你想、嗯，三个黑洞，而且是超大质量的黑洞，
1: 嗯。
0: 他们要融合，
1: 融合在一起，那是会变大呢，还是一个吞一个，一个吞一个这么来呢？
0: 不知道啊，
1: 不太清楚哈，
0: 不太知道
1: 啊。但是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点
0: 神秘，
1: 神秘且不可置信。
0: 哎，嗯、宇宙的深处传来了一声惊雷，就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确认有三个贪吃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正拖拽着10万光年的长尾，在一个巨大的星际战场当中疯狂的吞噬、
1: 哦，
0: 同时向地球尖叫着。喷射出射电波，
1: 我的天哪，
0: 吓人不
1: 吓人
0: 呢？哎，这项呢可能会改写教科书的这个发现，不仅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星际演化中的爆裂的一幕、
1: 嗯、
0: 更加就是证实了星系三体并非是幻想，也不是科幻
1: 哦，
0: 哎，而是真实存在宇宙当中的法则。
1: 嗯，
0: 就以前咱们看过一些就科幻片儿啊，就是比如说其他的什么星球啊，宇宙当中一些比较神秘的哈、啊，相互吞噬啥的，以前只在科幻片里边或者是有简单的了解，是吧？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在咱们真实生活当中，真实的这个已经有人发现了。
1: 嗯，
0: 这个成果呢是由这个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啊的一位博士领衔，然后联合一些比如说太空飞行中心啊等多家的顶级的机构共同完成的，
1: 嗯，
0: 并且在2025年12月15号已经发表在天文学界权威期刊叫做《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上了啊、
1: 哦，
0: 已经发表了啊。
1: 嗯嗯，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星际版的三国杀、啊。
1: 好的。
0: 故事呢发生在距离地球约为12亿光年的地方。
1: 嗯
0: 啊，听起来好像挺远。但实际上它这个就是这个射电波啊啥的哈，还真就离我们不远、
1: 啊、
0: 哎，这个代号为啥呢？这三个黑洞代号为 G1218 G1219 和1035。
1: 哎呀，这后边尾巴后边挂个车牌号是吗？
0: 对啊，
1: 行，
0: 咱得了解这仨黑洞、
1: 啊、有名字啊。
0: 哎，在浩瀚的黑暗当中，你想想啊、
1: 嗯、
0: 星系的合并通常都是二人转，基本上都是两两合并，
1: 是、
0: 啊、两个巨大的星系相互靠近、
1: 嗯、
0: 以此为伍，最终会融为一体、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这次宇宙的这张餐桌上安排了3位食客，这是一场漫长而且宏大的三国杀，其中呢两个星系代号为 NW 和 SE已经贴得很近了、
1: 哦、
0: 啊，他俩本来已经贴得很近了，相距仅2.26万秒差距，也就是约7.4万光年、
1: 嗯、
0: 哎，就像是两个正在缠斗的这个打仗的武士一样啊、
1: 哦。
0: 而这第三个星系就是 G1219
1: 啊，他呢
0: 他像潜伏的刺客，
1: 他是这个黄雀
0: 啊，有可能有点这意思，
1: 伺机而动呢，在这儿。
0: 哎，对，它呢游荡在9.7万秒差距，也就是约31万光年之外，
1: 嗯，
0: 就围着他俩转，
1: 哦，
0: 一会儿上这儿来，一会儿上那儿去，
1: 嗯，
0: 哎， 哎，这并非是远观啊，嗯，啊，这是近距离看，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一条巨大的潮汐尾，
1: 嗯，
0: 哎，那就是被引力撕扯出来的恒星与气体长河都能看得见的，
1: 嗯，
0: 像是一条脐带一样，哎，将这个刺客与战场中心紧紧相连在一起，
1: 嗯，
0: 哎，这现在就形成了一个三方对峙，
1: 嗯，
0: 三方一对峙，那这个势必乱呢。
1: 确实是啊，
0: 哎，这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哎，一定会引发一些，比如说天崩地裂的一场浩劫，
1: 难以预料的后果可能。
0: 哎，其实在这个天文学界寻找双黑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啊，确认三黑洞那更是难如登天。哎，天文学家早就盯上了这片区域，最初呢有卫星的这个中红外火眼金睛啊，就发现说这个地方有点不太地劲儿啊，
1: 嗯，
0: 哎，就是那地方的尘埃呀，有被加热的信号发出，
1: 嗯，
0: 随后的一些光学望远镜就跟进啊，继续观察，确认了中心的那两个星系里确实住着活跃的怪兽啊，
1: 哦，
0: 这个怪兽呢正在吸，就是非常积极的吸一些物质。
1: 嗯，
0: 啊，然后呢是这种活动星系核，
1: 活动星系核，
0: 哎，就是能够引爆的啊。
1: 嗯，
0: 哎，这在这场这个舞台当中最难的就是那第三位刺客，也是 G1219。
1: 嗯，
0: 他在这个光学望远镜之下哈 ，G1219显得特别的暧昧不清。
1: 啊，
0: 哦，就是他这光谱信号呢特别的模糊。
1: 嗯，
0: 像是一个复合体。它究竟是一个正在疯狂造星的婴儿房，还是一个披着羊皮的黑洞呢？
1: 我还以为是披着羊皮的狼。
0: 差不多，这是一种形容啊，嗯。如果只是恒星形成的话，那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星系路人甲了啊。
1: 是。
0: 那如果要是黑洞，那这就将是极为罕见的三重活动星系核啊。
1: 没错，
0: 三重啊。
1: 天哪，想想都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
0: 虽然说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未必能懂，但是仍然会被他这个震撼所觉得非常的震撼，
1: 是被他的震撼所震撼到了。
0: 对，被他的震撼所震撼到了啊。那么真相是什么呢？往往就藏在咱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个波段里边啊，
1: 嗯，
0: 为了撕开伪装的研究团队用了动用了叫做射电天文学的神兵利器，叫做肾大天阵，天线阵，
1: 肾大天线阵，
0: 哎，
1: 哎呀，哎。

0: 这一次呢，他们不光就是不再只看了啊，而是用这种这个神兵利器呢开始听啊，像一种无线电视在听他们啊。
1: 嗯，
0: 当这三重的这个这个系统啊，咱们给他就是他有一个缩写，就是活动星系核的缩写叫 AGN 啊。当这三重的这个活动核呢啊，我说到哪儿了？
1: 活动核，三重活动核。
0: 哎，当这个三重活动核啊，就是当这个天线对准这片区域的时候哈、啊，就是扫描到了三个频段。啊，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那就是在这三个星系核的位置上赫然亮起了三个紧凑的射电光点，证明他们是活着的并且在活动的。这绝不是这种恒星形成能够解释的温度和一些辐射啊，所以说呢，数据表明这三个核心都在发射同步加速辐射。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带电子粒子的这个磁场当中以接近光速的这种运动发出的惨叫，这种形容能够了解吧，就是他们确实在发武器，在用武器相互之间就是撕扯。
1: 嗯，
0: 虽然这个武器呢咱们看不见啊，但是呢他们确实都在发这种辐射啊，尤其是那个曾经被怀疑的 G119， 它的射电光谱呈现出独特的陡峭的这种斜率，哎，这不久证明了它里边藏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更加暗示着它可能正在喷射由于吞噬物质而产生的一个强大的喷流。
1: 嗯，
0: 所以说你把它比喻成黄雀，非常非常的恰当，
1: 合适，
0: 恰当啊、嗯，因为它这有可能最后呢，他们的这场战争被它给吞噬啊。
1: 对，
0: 那么这次的谜底就解开了，这不仅是三重的活动星核，哎，更是人类历史上首个确认的三重射电活动星核系统。
1: 嗯，
0: 神奇不？
1: 神奇，
0: 虽然离我们太远了，未必想懂它哈。
1: 看得见也看不见，也摸不着。
0: 嗯，
1: 哎，
0: 他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为什么咱们要强调这个射电啊？
1: 嗯、
0: 因为在以往发现的极少数的三重系统当中，往往只有一到两个黑洞在这个射电波是亮着的，而其他的呢是安静的，甚至还要靠一些就不可靠的光学猜测去猜测它们。
1: 嗯，
0: 而这三个黑洞系统啊，都是黑洞界的摇滚乐队啊、哦，就是他们这个电波都在不停的发射。
1: 嗯，
0: 三位成员可以说是全部都是火力全开，
1: 嗯，
0: 同时向宇宙广播他们的饥饿与狂暴。
1: 嗯，
0: 这一发现直接证明了利用高分辨率这个摄像成像，然后呢，我们能够从茫茫的星海当中揪出那些被尘埃遮蔽、被星光淹没的隐形巨兽。
1: 哇、哦，
0: 也就是海洞。
1: 哇哦，
0: 哎，那么目前啊，这三个家伙正处于合并的一个中期阶段啊、
1: 嗯、
0: 还没到末期呢，属于中期阶段啊，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相撞，但是他们最后一定会相撞。
1: 嗯，
0: 哎，但是这个引力的死神之舞已经开始了啊，在未来的数亿年里
1: 这大喘气让你给喘的，
0: 数亿年，我还想，我说就是咱能不能赶上他们合并，然后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天文气象，
1: 咱下辈儿都赶不上了
0: 啊！但是数亿年这太久远了，他们旋转的也太慢了，
1: 有点儿哈、啊。
0: 哎，但是他们也会继续旋转，而且会相互靠近，
1: 嗯、
0: 最终呢，在引力波的轰鸣当中，他们三个会合三为一。哎，就会锻造出一个更加巨大的一个星系怪兽。
1: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哎，虽然说现在咱们一点都不用害怕啊，毕竟是这个多少年多少年以后的事儿了啊。但是这确实是一场跨越十亿年的相遇啊，
1: 嗯，
0: 只为在射电波段点亮那个瞬间的辉煌。对地球会有什么影响呢，就让以后的人去操心吧。
1: 突然觉得好浪漫啊
0: 但是我相信这个一定是非常恐怖和可怕的。
1: 是是是，但是这种未知和恐惧呢也影射不到咱们，反正
0: 现在虽然说我们不用恐惧，
1: 嗯
0: 啊，虽然说咱们现在已知不是未知，但是一点也不用恐惧，毕竟呢他们这个相撞的时间啊，相互吞并的时间太，对于我们来说太久远了。
1: 是的，
0: 咱们是看不到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有人能够见证的话，如果对地球没有伤害的话，那将是 在这个宇宙的这个大舞台当中，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且华丽的表演。
1: 没毛病啊。
0: 会产生什么呢？
1: 会产生什么后果？
0: 对，不是说对于咱地球产生后果，说在宇宙当中他们会变成什么样。
1: 其实这种东西对于咱们来讲是很难以想象的。
0: 可以想象。
1: 或者是说等等有一天咱们就是用这个天文望远镜啊，咱们能够观测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就知道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了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古时候啊，咱们人类在打猎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费力的，特别是在石器时代，
1: 武器不趁手。
0: 对，这个怎么说，人类的进步主要是在于人类会使用一定的工具啊，对不对？从刚开始的可以说是这个赤手空拳，到后面呢逐渐呢进入到石器时代，开始使用一些什么动物的兽牙呀，啊，或者是一些石头啊绑上木棍啊，给它制作成一种兵器，然后呢去对抗这些野生动物啊。那么呢现在咱们
1: 野兽
0: 反正也没毛病啊，那么现在呢，你看咱们平时咱们这个家家户户想吃点东西其实是非常容易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肉类，去超市都能买到啊，
1: 因为我们有刀。
0: 对，没错，而且呢现在的这一些牲畜基本上都是养殖的，对不对？
1: 是
0: 牛羊猪，只要你想吃，没有你吃不到的，
1: 已经被我们驯化了，成为我们的食物了。
0: 是的，那么问题来了，
1: 什么问题？
0: 那么猪在野就是在成为被驯化的品种之前，也就是说它在野猪的那个阶段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呢？哎，所以在今天就

0: 来唠一唠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很早啊，人类就已经开始和野猪打交道了。
1: 是的，
0: 哎，但是那个时候呢，野猪还是非常非常的凶猛的，
1: 必须的，
0: 其实还是很难把他们这个彻底降服的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问题啊。其实猪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比所谓的牛羊还有猫狗驯化的时间还要早。
1: 是
0: 啊，足足呢有快10000年的历史了啊。而且呢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驯化猪的一个核心发源地啊。哎，所以说中国这个咱们的这个古人先人的智慧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啊。那么呢在这个远古的石器时期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就原始人打猎很难，对不对？像咱们之前提到的猛犸象还有野牛啊，他们都是有非常强的攻击性的啊。他们非常多但是又非常危险。所谓的兔子还有那些鸟啊，肉又太少，而野猪的优势呢对于他们俩就非常大。你看，
1: 就是体积没有那么大，比较好猎杀，
0: 对，
1: 然后肉也比较够吃够分，
0: 对，而且呢野猪比较好圈养，因为它啥也因为它啥都吃，它不挑食啊，像野草啊树根啊烂果子人类的剩饭啊秸秆啊它全都能啃，就饲养成本非常低，不用专门的去耗费这个粮食去喂它，就不像咱们现在养小狗啥的你得专门给它买狗粮吧，对不对？养兔子你得给它买兔粮吧，但也养猪就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原本他们也是可以想吃就是吃自己吃
0: 想吃啥吃啥是吗？
1: 对，像其实小狗它也是杂食性的呀。
0: 嗯，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咱们家里边把它作为一种宠物了，所以说它吃的这个东西反而就变得高级很多。
1: 不知道未来哈，比如说几万年之后、嗯、狗会让人类驯化成什么样。
0: 对，但是现在这个对于小狗的这个宠爱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飞升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啊，因为我这个身边，比如我之前养小狗的时候，我也管我小狗叫儿子。
1: 哎，你那小狗呢？
0: 磨了，磨了，磨了，磨了啊！
1: 这么惨的
0: 吗？送走了，送走了，送走了啊、嗯！送到农村去养了啊！
1: 嗯，
0: 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这个生得快，而且生得多，一胎七八个，一年两窝啊，一年呢就能够长到可宰杀的这个体重，养殖回报率碾压所有的家畜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容易驯服啊，像成年的野猪比较凶。但是小猪它就比较容易驯化，比较温顺，抓回来圈养呢也是极易适应人类的生活环境的啊，比那些野马呀野牛要好驯化非常非常多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这是咱们放在现在来讲的一个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放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人家也不是那么想的，放在石器时代人家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最开始的人类根本就没想到驯化异种，只是说打猎活捉小猪崽，然后关在这个部落的围栏里边存粮，饿了就杀，后来呢才慢慢发现不用天天进山去拼命的打猎了，圈养一批随时就有肉吃，安稳非常多，就这样野猪的驯化之路慢慢就开启了。
1: 哦，
0: 那个时候人家没想那么多，就是打到一只 OK 今天够整个族里的人吃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也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培养出这种意识的啊。那么呢这个驯化肯定不是一代人的事儿，它肯定是代代相传的啊，它是上千年的这个人工筛选加上圈养改造的一个结果啊。首先呢这个野猪啊它的四肢非常的修长，肌肉很结实，擅长奔跑拱地，人类呢就把这个猪啊关在狭小的围栏里面，首先先不让它跑啊，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以后呢，这个野猪就慢慢的啊长成了四肢有点变短了，身体也变圆了，脂肪开始堆积了，运动能力呢也就慢慢慢慢的就退化了，从野外猛兽变成了这个憨态可掬胖胖的样子啊，也是咱们人类驯化它的一部分啊。那么长相呢和性格也是有点大变样的啊，野猪大家在这个看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或者是看很多的图片，大家都知道野猪它长得是非常凶猛啊，不像咱们家养猪如此的白白胖胖粉粉嫩嫩啊。野猪呢它这个嘴呢比较尖长啊，獠牙呢也非常锋利，浑身呢有非常这个硬的鬃毛，而且脾气非常的暴躁啊。
1: 嗯，
0: 像这个演变成家猪了以后呢，嘴就变短了，獠牙也退化了，鬃毛也消失了，性格呢也非常的慵懒温顺且没有攻击性啊。而且古人是非常聪明的啊，像有一些这个就是野猪啊刚抓过来的时候比较凶啊，爱越狱长肉慢的呢他就优先把它杀掉啊，先把它杀掉吃肉，
1: 长肉慢的
0: 哎不太爱长肉的爱健身的，
1: 猪界也有这种啊，
0: 也有啊，
1: 吸收不好

0: 其实呢，距今大概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呢，中原大地的原始部落还是靠打猎采果过日子的，就是这个采野果啊，吃这些野果子过日子的。那个时候打猎，说实话啊，放在石器时代其实就是赌命啊，就是赌命，因为男人每天要进山追野兽，经常有人被野猪或者猛兽抓伤咬伤，部落呢常常就缺粮食，老人和孩子经常挨饿啊。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呢也不是特别的丰富啊，还有可能你去这个抓捕野兽的过程当中受伤了，受伤的非常严重，可能就直接就这个呜呼了啊，原地呜呼了，所以说条件还是非常的艰苦的。说有一年秋天呢，部落族人进山打猎，一窝小野猪刚断奶，母野猪呢被众人吓跑了，几只软软乎乎的小猪仔没跑掉，就被这个族人抓回了部落啊。那么本来打算直接杀掉分肉，部落的老族长就赶紧拦住了大家，他就说啊，他说兄弟伙们，
1: 这称呼有点奇怪啊！
0: 啊，
1: 什么叫兄弟伙们？
0: 伙兄弟们，
1: 不大家伙呗？
0: 大家伙们
1: 啊
0: 啊，就这么说。
1: 什么叫兄弟伙们啊？你这个村长啊，你这是族老？
0: 族长
1: 啊，你这个族长，
0: 老族长，
1: 老族长不太专业。
0: 老族长怎么说？村民们？
1: 哎，对呀。
0: 啊，这个大家们，大家伙们，哎。
1: 说兄弟伙
0: 们，兄弟伙们，说呀，现在这个入秋了，然后粮食呢也非常的少啊，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大雪封山打不到猎了，如果这几只小猪再不保下的话，可能留到冬天咱们就没粮了啊，不如呢把这几只小猪留到冬天没粮了啊，咱们再把它吃掉啊。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这个提议也是相当的不错的啊，于是就啊赶紧附和啊，就说 OK 啊，可以 OK OK 啊，于是呢族人就在木屋旁边就是围了一圈矮篱笆，把小猪养了起来啊。神奇的就是呢，这些小猪根本就不用喂粮食，像部落的野菜根啊、果皮啊、剩饭啊、残渣啊、地里的秸秆碎叶啊，他们都吃得干干净净啊。那么过了几个月呢，大家就发现说圈养的猪啊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越长越胖，越长越胖，越长越胖可还行啊，而且呢一点都不凶，见人就躲，根本就不会咬人，
1: 一点都不怕人了
0: 啊，一点不怕人啊。于是这个族长就瞬间就开窍了，哟呵，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按照这样的一个发展流程下去的话啊，那不如咱们就年年抓小猪圈养，对不对？啊，就发现了这样的一条致富之路啊。从那以后呢，这个部落就不再疯狂的猎杀所有的野猪了，每年只抓幼崽圈养，慢慢的一代一代繁育啊。从刚开始的猪可能还保留一点野性，爱拱土爱逃跑，到后来呢古人一代一代筛选下来呢，就是这个把这些比较性格温顺的小猪啊给它这个留种啊，后来呢就是家养的猪也就变得温顺了许多了啊，家养猪也就变得那种变成了那种安安稳稳待在圈里吃的是睡吃的这种情况了，哎，
1: 最后呢就成为我们餐桌上一道非常美味的美食，
0: 成为咱们餐桌上的红烧肉啦、锅包肉啦、这个把子肉啦，哎，就成为了他们啊。那么同时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咱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说过，其实猪一点都不笨啊，
1: 它是动物界当中相当聪明的大聪明了。
0: 没错啊，像野生的一些野猪，它的智商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智商很高的，
0: 记忆力也非常强，
1: 对，
0: 懂得抱团避险啊。那么被人们驯化之后呢，猪不用自己觅食，不用躲避天敌，不用奔波求生，长期养尊处优才变得稍微有点慵懒。但是哪怕是现在的家猪啊，它的学习能力、嗅觉认知能力也是远超猫狗的啊，只是被这个圈养的环境所这个埋没了它的智商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像就比如说有那种什么家里小的时候欺负自己家里的猪，后来被猪追着咬了好几年的那种，这种故事在网上也不是不只是段子啊，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1: 谁家的猪能留好几年啊？
0: 也是哈。
1: 你这网上这段子不严谨、啊、
0: 就是养了一年，可能过年那阵就直接就包进饺子里了，是吧？
1: 指定的呀，
0: 因为猪的生长周期还是非常短的啊，可能过了一年了以后，这个猪长得肥了，家里就直接杀年猪了。
1: 它不是生长周期短、嗯、是我们等不及，
0: 长肉非常快，主要咱口急，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想要过年的这个桌上多一道这个，比如说酸菜肉了。
1: 主要是猪现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它只有这一点。

0: 贡献了，他只能做这些。
1: 是的，
0: 我们需要他也只是需要到这一步啊，把它变成桌上的一道菜。
1: 我觉得猪真的浑身都是宝啊，像这个猪大肠，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0: 我还行。
1: 猪大肠、猪小肠、猪心、猪肝、猪肺，哎呀，这些都，哎呀，又开始咽口水了。我觉得我现在用口若悬河来称呼我，
0: 嗨嗨，那悬海
1: 一点都不夸张啊，疯狂的在分泌口水啊。这个晚上决定加菜，猪骨头炖酸菜，
0: 哎呀，可以有。
1: 是不是可以有啊？哎呀，还爱吃血肠呢，可以再来点血肠。
0: 血肠，
1: 血肠。哎呀，管他呢，放一锅里炖了得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来吧，今天一起来编故事吧。
1: 先听这样一个汤面啊、嗯、说桌子上有一盘没动过的菜，
0: 嗯，
1: 红烧肉
0: 哎呀行，
1: 桌旁有一个厨师，
0: 桌旁有一个厨师，
1: 桌子下有一个死人，
0: 呀哈，
1: 结束了，
0: 结束了，还原这个故事
1: 啊、
0: 这故事里只有两个人吗？
1: 是的，
0: 一个厨师，一个桌底下的那位。
1: 是的，
0: 嗯，那这盘菜是真的菜吗？
1: 是，
0: 什么菜不重要？
1: 不重要，
0: 是这个厨师做的吗？
1: 是的，
0: 那我是被这个厨师杀死的吗？
1: 是的。
0: 那我和这个厨师我俩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他为什么要杀了我呢？是因为我的身份重要吗？
1: 不重要。
0: 那厨师纯看我不顺眼呗
1: 指定是有原因啊。
0: 我是一个顾客吗？
1: 是。
0: 我是这是一个饭店吗？
1: 对呀、啊、
0: 这我是他的食客是吗？
1: 对呀、啊、
0: 我是来吃饭的。我是挑事儿了吗？
1: 挑事儿
0: 啊，就比如说这个菜里边本来没有头发，塞根头发进去，
1: 没有，
0: 完了啊，没有，我后半段我还没说呢我寻思我说这个
1: 我怕你挨揍
0: 啊，对呀、啊、我非说得有头发，完了厨师一生气，来拎菜刀过来，我看哪有头发，来不是啊，那我和这个厨师是起冲突了吗？
1: 是啊，
0: 打起来了，
1: 那指定的呀。
0: 然后厨师把我误杀了是吗？
1: 不是，人厨师就是杀你
0: 啊，就他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1: 嗯，
0: 那我们两个起的冲突是因为这盘菜吗？
1: 是。
0: 这盘菜它是不好吃吗？
1: 嗯，那分谁的角度看呗。
0: 我觉得这个菜不好吃对吗？
1: 啊、
0: 厨师觉得他做的没毛病。
1: 是。
0: 然后我俩就发生了口角，
1: 嗯，
0: 然后在发生口角的过程当中呢，厨师就把我杀掉了是这意思吗？
1: 大致是这样的啊，就是多少有一点点小出入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汤底儿。
0: 好，
1: 顾客呢点了自己喜欢的一道菜，
0: 嗯，
1: 但是厨师呢心里边有厨师自己喜欢的一道菜，
0: 嗯，
1: 他呢不顾顾客的意愿，就把这道菜就是自己厨师喜欢的那道菜就上给顾客
0: 啊、
1: 顾客就提出我要退了，
0: 那肯定要
1: 我不吃，
0: 对呀、啊。
1: 但厨师就一直跟他推销，就说你看这盘菜多好，
0: 嗯，
1: 你看这猪肉五花三层的滋滋冒油，多好吃啊。然后呢，顾客忍无可忍，就是不想吃这个菜，而且特别的讨厌，
0: 特别讨厌。
1: 然后就说你这个菜呀、
0: 啊、
1: 毫无价值，
0: 啊、
1: 你这菜做的特别不好，
0: 啊、
1: 色香味没有一点是好的，
0: 啊。
1: 当时厨师就怒了，
0: 不开心了
1: 啊。厨师说怎么的？你来这吃饭啊，你吃饭你这不是相当于吃饭打厨子吗？
0: 啊，
1: 这我能忍？居然说我做的菜不好吃
0: 啊、
1: 于是怒火攻心之下动了手
0: 哎呦我天，这个厨师
1: 顾客倒在了桌子底下。
0: 顾客说我有什么错？我是消费者呀。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六岁那年，爸爸带我回乡下参加太爷爷的葬礼，结束后我说了一句话，大家都崩溃了。
1: 我怎么觉得这个你给我出过呢？
0: 那你还记得汤底吗？
1: 不记得。
0: 那太好了，可以二次利用。
1: 我一般对无聊的汤都不会记
0: 怎么会无聊呢？
1: 我觉得这一汤特别无聊。我记得上次你给我出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受。
0: 你猜，
1: 这个故事里边参加谁葬礼？太爷爷的葬礼。
0: 对。
1: 然后这里边有我父亲，有太爷爷，有我。
0: 嗯。
1: 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1: 还有一个我的哥哥姐姐。
0: 对。我的弟弟妹妹。
1: 我弟弟妹妹。
0: 嗯。
1: 反正这是家族一大群人呗。
0: 对对对。
1: 故事主线发生在我和就是。指定不能是爸爸了， 对吧？
0: 对对对，
1: 主线发生在我，那他爷爷都已经没了，也指定不是他爷爷了。
0: 对，
1: 是我和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人，
0: 是
1: 是吧？
0: 我的弟弟，
1: 我的弟弟，
0: 嗯、
1: 我们俩，
0: 对
1: 啊、嗯，他爷爷的葬礼上，然后这怎么的了？
0: 结束后我说了一句话，大家都崩溃了。
1: 这猜这句话是啥？
0: 嗯，他就是对对对对对。猜这句话是啥，同时猜发生了什么事儿，
1: 也和弟弟有关系。
0: 是，
1: 嗯，太爷爷是真的死了。
0: 对对对。
1: 说太爷爷笑了
0: 没有？这不变恐怖片了吗？
1: 关键你这个场景就很恐怖啊。
0: 那还好吧，我觉得汤面听起来还挺正常的。
1: 在葬礼上
0: 对
1: 不恐怖吗？
0: 我觉得还行。
1: 行，你不怕我怕。
0: 还行。
1: 弟弟做了什么事呢？弟弟，
0: 嗯，
1: 弟弟和我长得像吗？
0: 不像
1: 啊，和我长得也不像。
0: 嗯，我和弟弟两模两样。
1: 两模，哎呦，你这形容词形容的好啊。形容的特别好，
0: 对吧？两模两样
1: 啊，两模两样的。
0: 对对对。
1: 弟弟失踪了吗？
0: 没失踪。
1: 不是那个弟弟藏进太爷爷的棺材里了？
0: 没有
1: 啊，不是这个事儿哈。
0: 嗯，
1: 那是我藏在太爷爷棺材里了？
0: 没有，
1: 谁也没藏呗。就是
0: 没藏太爷爷棺材里。
1: 就这里边还有其他的人死掉吗？
0: 没有啊。这故事还有其他人死掉吗？我觉得有，只不过汤底没说而已，但我觉得是有的。
1: 是弟弟吗？
0: 是的。
1: 弟弟吃啥了？
0: 没有。
1: 弟弟
0: 上人葬礼上去吃去，多多不礼貌啊。
1: 比如说有毒的什么东西？
0: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哦、那在葬礼上他能干啥呀？弟弟，弟弟是生病死掉的吗？
0: 不是。
1: 意外啊？
0: 意外。
1: 不是他杀？
0: 不是他杀。
1: 这种意外是属于是死于窒息吗？
0: 不是。
1: 是死于外伤吗？
0: 不是。
1: 是自杀吗？
0: 不是。意外吗？不是说
1: 意外啊、哦、
0: 嗯，
1: 意外。有凶手吗？
0: 没有凶手，就大家都不知道意外发生的。
1: 意外发生的大家伙还都不知道，然后结果我看见了。
0: 对，
1: 然后你说完这个之后大家才觉得说弟弟这个，
0: 大家才看到，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崩溃。
1: 弟弟做啥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啊。
0: 嗯，对，但是在弟弟做之前，弟弟不知道这是危险的事情，且那个时候我才六岁。你想，六岁的小孩能干什么？
1: 六岁小孩除了玩捉迷藏，我也想不到能干什么了。
0: 是，
1: 哦，不是玩捉迷藏吗？
0: 是，
1: 玩捉迷藏。
0: 是。
1: 我说藏棺材里，你说不是啊？
0: 对，不是藏棺材里。
1: 和太爷爷有关系没？
0: 跟太爷爷死，他一定是满足太爷爷死的这个条件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藏的这个地方跟太爷爷有关系没？
0: 有关系啊。
1: 那不是棺材里，
0: 嗯，
1: 是棺材底。
0: 不是棺材底，你不该在车里，应该在车底。不是。
1: 那藏这个地方就是挺重要的呗。
0: 对。
1: 除了棺材以外还会有什么呀？还得满足一个孩子能够藏进去。我猜不到这个地方，我怕说出来一些吓人倒怪的东西。
0: 好的啊、嗯、那个咱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吧，好不好？
1: 行。
0: 说六岁的那年啊，太爷爷去世了，我们回到老家，大家都很伤心。不过呢，我也见到了我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玩捉迷藏。那么葬礼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没来得及找到我的弟弟，就被爸爸拉到坟前，大家哭成一片。我突然看见弟弟在火里跳舞，也就是弟弟藏在了就是那群纸花的后边啊，在烧纸花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发现弟弟啊，然后弟弟呢就是一不小心就是这个被火给啊烧掉了。于是呢，我就喊了一声，我说你看弟弟在火里跳舞，于是大家都非常崩溃。 啊，这故事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真的没瞎猜挺好的。
0: 对对对，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啊，这个、
0: 没有雷同。
1: 这个、有点就是，嗯，我觉得不符合常理。
0: 对，确实是、
1: 啊、因为着火的这个东西，再让孩子，关键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孩子躲藏在那，大家可看不见。
0: 而且对大家看不见这个事情也很难。
1: 对，
0: 啊、对
1: 所以说。不太符合逻辑，
0: 对，当然
1: 我们猜出来是正常的，
0: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海龟汤嘛，对不对？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啊。那么此故事呢，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0: 碎。
1: 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自低开，以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势力之来。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薄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薄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继扬州寒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闲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长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杜牧，多数人只知十年一觉扬州梦，却不知我批注的孙子兵法连苏轼都夸有实用之学。作为晚唐最懂军事的诗人，我的人生是不被诗名掩盖的谋略史。现存十一家注孙子中唯一唐代文人注本是我的，我在序言直击石壁，主张兵者存亡之事。28岁作醉言，提出上策莫如取河北，李德裕评判时几乎照搬我的断山东支援策略。正如我在诗中所写，东风不与周郎便，深谙战机转瞬即逝。同时代诗人中，我的策论被《新唐书》收录23处，远超刘禹锡的7处。在扬州时，我表面十年一觉扬州梦，却暗中绘制城防图，标注蜀港可屯兵。任黄州刺史时，面对长江险恶，我实则后写下齐州至黄州可设。50年后，南唐依次设江防，恰如折戟沉沙铁未消般，暗藏玄机。那沉沙的铁戟，早被我摸出了兵戈的纹路。世人笑我青楼薄幸名，却不知秦淮河上我用酒杯推演战役。我在《阿房宫赋》里，以楚人一句骂秦统治者，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倔强，在晚唐棋盘上先做持剑的战略家，再当写诗的诗人。

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将走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他有一首《秋天的赞美》诗词，与刘禹锡的《秋词》同为歌颂秋天诗歌的绝代双璧。

豪情恣意，闪耀千秋。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他以七言绝句著称，也擅长咏史怀古，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杜牧少负才名，为人桀骜不驯，23岁写下久负盛名的《阿房宫赋》，震惊了文坛。然而自他26岁中进士，一直到36岁的10年当中，除一度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之外，分司东郡洛阳之外呢，其他时间多在一些藩镇幕府当中担任幕僚。即便杜牧有许多社稷的抱负与胸襟，却仕途坎坷，蹉跎岁月当中，他的人生如梦一样。后来他总在总结的时候回顾他的一些生涯，写道：十年为幕史吏。可能有时候对于他来说，那种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情感都尽在其中吧。杜牧作为名门子弟，可以说他受过一些家里的熏陶，继承了曾任三朝宰相的祖父杜佑经世事用的儒学传教，尤其他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深寓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读书。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小就励志的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还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13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首论》《原16位》《罪言》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折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的那首描写秋天的诗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下，秋景不是萧瑟的，它不再重复“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风霜侵袭之后的暗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2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之凄凉。这疏朗的山林秋景图，最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诗情与哲理。

唐武宗会昌二年，40岁的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后迁任池州、睦州刺史，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杜牧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只得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以利的诗情。

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颓丧，他始终像个斗士一样英姿勃发，与时代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昂扬斗志，还有他俊朗高逸的神韵，千百年来让每一个读到他诗的人依然能焕发出对生命的无尽热情。

的名字叫做杜牧，我字牧之，人们把我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其实说起来，我和杜甫还有一些家族渊源。我的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载体，它还可以是针砭时弊的工具。我在23岁时写下了《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没想到这篇文章帮助我成为了唐文宗大和二年的进士。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不同寻常的晚宴说起。那天夜晚，崔琰奉命来到洛阳主持进士考试。这个名字可能你们不熟悉，但是他算是当时的大唐人事部副部长。当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高朋满座，弦歌不绝。就当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看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正是太学博士的吴武林。吴武林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敢怠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我，因为我写下了一篇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阿房宫赋》。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宫赋》。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出这篇文章给崔琰听啊：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了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宫赋》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尽管我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似乎气数也将近了，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对政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了扬州，去往长安。此时的长安正是秋天，万物萧条，一片肃杀之境。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封信，遥寄给我当年在扬州的旧友。我在信中，我写了对扬州美景和美女的思念。我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我的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吹箫啊。我的一生看起来令人艳羡，因为我是一个官恩旦，我的父亲杜从玉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佑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看来，我也许颇有才华，无论是《阿房宫赋》，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诗的《清明》，亦或是写于古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流连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迷茫，而这种空虚和迷茫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的晚年时，我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犀利，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怒，我只是用最简单的笔触素描出了一幅色彩明快的寒山秋色图。我很喜欢这首诗：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秋，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这一生已然足够洒脱自在。于是我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爱离开吧。公元852年，那个时候我50岁，
我焚烧掉自己的大部分诗稿，自作墓志铭，然后潇洒离去。我知道盛唐有李白的海涛天风，有杜甫的沉郁顿挫，晚唐有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也有我的枫林红叶。我的一生担任过监察御史、刺史、吏部员外郎等职，我才高气傲，不拘小节，我也经常遭遇排挤，仕途非常不顺畅。我辉煌过，落魄过，得意过，失意过，痛快过，痛苦过，风流过，平淡过。我突然觉得一眨眼的时间，一辈子都过去了。无论你是活100岁还是50岁，无论你是春风得意还是生不逢时，纠结不纠结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人生只做百岁翁，一时万古一瞬中。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公元845年，时任池州刺史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杏花村行春御雨，写下流传千古清明，从此杏花村名扬天下。清康熙年间，杏花村人撰写的《杏花村志》12卷成为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使杏花村名垂千古，杏花村也赢得天下第一诗村的美名。在池州杏花村，当地百姓建了一幢槐杜轩青砖瓦房，年月已久，一篇木雕的槐杜轩馆记记载了杜牧在池州的政绩。他除暴安良，主持公道，同时又自治吉帛，清理户税和徭役。当时池州共17000多户贫民，免除了7000户的横加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还重修了藏书楼，建起了弄水亭，方便百姓。杜牧任职池州2年整，天下无事，人安地熟。在池州西面有座杜巫山，杜牧在忙完公务的时候常去游览，要经过秀山门外的杏花村。当时杏花村有家皇宫酒户，酿造的皇宫酒颇有名气，杜牧经过此处常歇息小酌，杏花村确有好酒。任职池州第2年清明时节，杜牧踏春渡巫山，快到杏花村的时候，细雨纷纷，山坡上遇骑牛放牧儿童，诗人有感而发，于是有了那首千古传颂的诗作《清明》。杏花村出了名之后，得以不断修建，至清代方圆10余里，杏花村你能看到杏花灿烂，仙若仙霞，亭台楼榭，茅屋九连，白浦和风，西云松叶，都屋堂，杜巫池歌等等。杏花村是二景，光阴流转，岁月变迁。如今杏花村已成为国家3A级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再次感受杜牧诗中的烟雨江南。当地也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逐步打造兼具自然和人文风格的杏花村名片。山水农耕，江南村落，传统民俗，盛唐诗酒，杏花村风景区努力呈现出一河秋瀑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田园休闲，生活画卷，让我们也想起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诗篇的唐代诗人杜牧。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带好安全。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尽管中国古代建筑分类多样，但拥有一个共有性质，所有的中国古建筑艺术风格全部都是木质框架式结构风格。此外，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广泛应用的榫卯和斗拱技术，是建筑匠师们经过长期实践创造出来的独特建筑工艺。这些技术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把一座中国古建筑理解为三个部分：屋顶、屋身和台基。中国传统建筑屋顶不仅在建筑中起着维护结构的作用，而且在建筑造型和彰显建筑等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建筑物的顶界面，屋顶是重要的维护结构构件，抵抗风雨雪的侵袭和太阳辐射热的影响。其次，作为传统建筑上的上段，屋顶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歇山、悬山、硬山、攒尖等造型样式。那么古人在屋顶中做了哪些兼具华丽与实用的设计呢？先来说的就是坡屋顶。屋顶一般指天花板以上的部分，主要由梁架层、木板基层、泥背层和瓦面层组成。坡屋顶有许多优点，比如节能、保温、隔热、防水和排水。

在故宫的古建筑中，其屋顶主要为坡屋顶的形式。故宫古建筑屋顶采用泥背层、架空层和挑檐，具备优秀的保温隔热性能。古建筑屋顶的木板基层之上会分层，如有护板灰、青灰、马刀泥等等。泥背的导热系数和导温系数都比较小，厚度达30厘米的泥背层犹如给古建筑穿上了保暖服，使外界的温度变化很难影响到建筑内部。坡屋顶形式形成屋面板与天花板之间的架空层，夏季阻挡太阳辐射，冬季防止寒冷温度传入建筑内部，保持稳定温度。故宫古建筑屋顶采用的是曲面形式，具备优秀的排水性能。屋面坡度设计陡峭部位，促使雨水快速流下，屋檐部位则水平排出。底瓦与盖瓦组成的瓦面层，底瓦凹形与盖瓦密封连接，排水效果显著，屋顶出檐深远，这有助于防止雨水侵蚀木结构，保护内部梁柱与斗拱的完整性。这种曲面屋顶设计不仅排水迅速，还有效避免积水，展示了其在物理特性与建筑保护方面的优势。咱们再来说说屋脊兽。在古建筑的屋脊上往往会有一排守卫者，这些守卫者们就是屋脊兽。屋脊兽在古建筑中除了装饰之外，还具有实用性作用。从建筑结构来说，屋脊兽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木栓、铁钉、防漏采取的措施。因为飞檐翘角的翘脊上都盖有瓦，但因翘角上翘很高，瓦容易滑下，所以这些瓦中都有一孔，以此用铁钉把瓦固定在翘脊上，为了防漏防锈，于是在钉枝上再压一件装饰兽。以紫禁城宫殿屋顶上的琉璃仙人走兽为例，其发挥的实际作用就是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如此想来，我国的古建筑真是把实用构件和艺术造型巧妙地结合起来。墙倒屋不塌，就是民间对木构架建筑优越抗震性能的生动描述。那么承担房屋全部重量的木构架是如何构成并发挥其抗震作用的呢？屋身是古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由木构架、斗和墙体组成。木构架类似于现在的框架结构，负责承担屋顶载荷并传递到基础。斗常见于柱顶、檐下或梁架之间，通过斗形和弓形木构件交错累置，用于载荷传递，增加外延出挑装饰和连接。墙体在古建筑中主要维护和分隔，虽不承重但稳定性好，增强抗震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耐火性。梁架，屋身占据了古代建筑结构的一大半，是古代建筑结构的主体。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为主要的结构方式，从原始社会末期起一脉相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各个构件之间的节点以毛榫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颇具特色。单从梁架做法上，中国传统建筑梁架形式分为三种：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抬梁式结构就是把梁抬起来的木构架，不止抬一次，而是柱上架梁，梁上又架梁，最上层梁中间立小柱或三角撑，形成三角形屋架，能很好地将建筑本身受到的作用力一层一层向下传递至台基，从而保证了建筑的一

单檐、重檐、三层檐，结构有抬梁结构、平顶结构、斗拱结构，屋顶有正脊、垂脊、呛脊、平脊，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依靠榫接结构嵌入崖内而不倒。悬空寺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梁栏左右相连，曲折出奇，虚实相生。这座重达数十吨的三层寺庙孤独地悬挂在半空，建筑下方的柱子竟然会动。其实悬空寺看似这几根立柱在支撑，实际是上边的27根直径50厘米的横梁起主要的支撑作用。这些横梁选用质地坚硬的铁杉木，通过桐油长时间浸泡后，一头做成剪刀形，插上木楔，再插入石孔，像膨胀螺栓一样，越打越紧，最终打进1/3，外露1/3，这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杠杆，每根可以承受数吨之重。在力学原理的作用下，悬空的部分就被横梁牢牢托住，只要横梁不断，寺庙就不倒。穿斗式结构其最大的特征是无梁，先用串方将柱子串联起来，构成一品品的房架，另一个方向用斗方把柱子穿起来，其网状结构的牢固性强，整体的韧性较强，整体结构具有高度的完整性。穿斗式在汉代已相当成熟，但需要有大量柱子做支撑，无法满足多人集会的大空间需求。以此构架形式一般适用于南方地区，比如云南、川渝、江西、福建等地。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组成元素。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斗拱在中国建筑上的地位犹著视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之中国建筑之变化，已未尝不可。斗拱通过榫卯之间纵横交错的组合，在不使用一根金属连接件的情况下，保证了许多木构古建筑能够屹立千年而不倒。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带好安全。

0: 头盔。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在故宫参观时，你可能会注意到宫殿两侧的红墙上有几个小窗户，比 A4 纸还小，用青砖制成，上面雕有花纹。这些窗户通常成对地出现在墙面与墙根上下，有些高大墙体上甚至是一组三个。这样的小的窗户显然不是为了采光用的，它们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呢？这些小窗户学名叫透风，顾名思义，它的功用就是通风透气，但它不是给人透气，而是给柱子。中国古代宫殿采用木结构，墙体不承重，真正支撑建筑的是柱子，因此有墙倒房不塌之说。紫禁城里宫殿的屋顶都非常厚，因此太和殿用了72根大柱支撑。木头最怕虫蛀和潮湿，首先选用不易被蛀蚀的上好楠木和东北松木，再经过进石道工序，包括枝浆、捉凤灰、通灰、刮腻子、色釉等，确保杀死蛀虫不再生虫。防潮对古建筑也至关重要，柱子不直接打入地基，而是放在石头柱础上，以隔绝地下湿气。然而有些柱子包裹在厚墙体中，柱子与墙体交接处的湿气容易滞留，长期会导致柱子腐朽。于是古人发明了透风技术，在砌墙的时候用板瓦围住柱子，留出约5厘米的空隙，并在柱子上下端对应的墙体位置开15厘米宽、20厘米高的砖洞作为通风口，直达墙外。为了美观，通风口用镂空花纹的青砖装饰。墙根通风处上方墙面一定也有至少一个通风口，以形成空气对流和循环，增强除湿效果。空气通过底部通风口进入，沿柱子向上流动，再从顶部透风口排出，确保柱子周围空气流通，保持干燥，最终保证宫殿结构的稳固和耐久性。除了普通四面组成的墙壁以外，天坛的回音壁更具有特点。天坛回音壁位于北京天坛公园内，是黄球宇的围墙，高 3.72 米，厚 0.9 米，直径 61.5 米，周长 193.2 米。墙壁由磨砖对缝砌成，墙头覆着蓝色琉璃瓦，围墙弧度规则，墙面光滑整齐。站在东西配殿后，靠墙而立，向北说话，声波沿墙壁连续折射传到数百米外，声音清晰悠长，甚是有趣，营造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故称回音壁。回音壁有回音效果的原因是黄琼宇围墙的建筑暗合了声学的传音原理。围墙由磨砖对缝砌成，光滑平整，弧度过度柔和，有利于声波的规则折射，加之围墙上端覆盖着琉璃瓦，使声波不会散漫消失，更造成了回音壁的回音效果。阙替是中国古建筑中的一种独特构建，宋代称角替，清代称阙替，它形似双翼，附于柱头两侧，曲线优美且雕刻精致，既有力学功能又富装饰趣味。阙替的作用主要是缩短梁方的进跨度，从而增强梁方的载荷力。 减少梁与柱相接处的向下剪力，防止横竖构材间的角度之倾斜。其制作材料由该建筑所用的主要建材所决定，如木质建筑上用木雀替，石建筑上用石雀替。明瓦，古代在没有玻璃窗的时候，窗户都怎么透光的呢？人们可能普遍认为是电视剧中一戳就破的油纸，但实际上啊，从宋朝开始，在东南沿海逐渐流行一种名为明瓦的透光材料。明瓦比油纸更坚固耐用，被富裕人家广泛采用。在苏州的拙政园建山楼依然能看到使用明瓦的窗户。那么明瓦到底是什么呢？据肇庆府志记载，明瓦起源于江南水乡，是用蚌壳制成的方形薄片，四角圆滑，制作过程包括刷洗、晾晒、切边、打磨、切片、打眼、固定等多道工序，非常繁琐。虽然原材料不昂贵，但由于工艺复杂，产量极少，因此在古代被视为奢侈品，多见于大户人家的花窗木格中。明瓦透出淡淡的暖光，为古代建筑增添了生气和光彩，打破了沉闷的氛围。明瓦除了用在建筑窗户上，也可以置于屋檐。最出名的明瓦当属故宫养心殿后檐上的窗罩，阳光洒下来时堪比现代阳光房。在故宫博物院600年大展上，展出了养心殿明瓦的结构模型，其材质被称为海月。海月其实是一种双壳钢贝类，因其透光且扁平特性，非常适合用作明瓦。金砖，故宫之所以保存完好，不仅因为修缮工作精良，还得益于其坚固的地基。在故宫之中，地面上铺的砖块都是那种又厚又重的砖石，与普通的砖块有很大不同。这种砖块有一种非常贵气的名字，叫做金砖。这些砖块称之金砖，并非因其成分含金，而是用特殊材料烧制而成。在其制造过程中，工匠会添加适量的铜油。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以科学的结构、优美的造型、严谨的布局和多彩的装饰，宛如一部独特的东方建筑乐章，通过独特的节奏和韵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和魅力。既好的人生是能讲究也能将就。曾经的苏轼写诗作文一定要匹配最好的砚台，他在这方面的讲究是当时大部分文人不能比的。他对自己的砚台十分讲究，早年收集了很多名贵的砚台，价值连城。晚年苏轼被放逐到海南时已经是62岁高龄，他发现海南地处蛮荒，文教不兴，决定办教育，开学堂。而当时苏轼的砚台大多都已经遗失，他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书房也没有，很多书都只能靠他自己手抄。他经常汗流浃背地抄书，一抄就是大半天，汗水浸透衣裳，他也毫不在乎。他能用最好的砚台，却也能用最坏的书房。人生起起落落，真正乐观豁达的人，既能享受生活的精致，也能承受世间的无常。即便生活抛弃了你，即便再狼狈不堪，也要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有条件时讲究，是对美好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没条件时将就，是坦然悦纳一切的胸怀。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最好的人生，就是能讲究，也能将就。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愿往后的生活，努力享受过程，坦然接受结果，在最低的境遇，也能活出最高的境界。我喜欢空山不见人，但流水必须浪费着曾经让我们年轻的时光。我喜欢鸟发出奇异的声音，但没有谁能听见，它只是用淡漠的心境弹奏了自己嗓子里的钢琴。我喜欢你把去年的谷物挪到场院上晾晒。有阳光的地方不一定宽阔，但宽阔的地方一定有你弓背弯腰的孤单身影。我喜欢归喜欢，但也无望无语，但也不费吹灰之力的入迷。就像微风曾经朝着水面吹过，现在微风还是朝着水面吹过。沙漫轻柔，小隔窗多雨，月亮不止一枚，人间天上，水中境外。今夜高跟鞋爱上青石板，追忆往昔。今夜有爱的人继续相爱，小巷深处有影子。今夜流水喧哗，夜色静好，有人刚刚抵达，有人正要离开。今夜失眠的人推窗，起身酣睡的人在梦里醒着。渡口边一只蝴蝶变成两只，红色和白色。当我们目光相碰，他并不回避，但会脸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我永远记得下午的阳光怎样把它照成一个轮廓。而当他偶尔回头看我，他的侧面怎样变成一片金亮。走在草木间是一件幸福的事，累了可以随意找棵不认识的树挨着坐下，像是挨着最宽阔的肩膀。阳光踏着绿叶一步一步来到面前，似乎还可以听见它们叫喊的声音。地上小小的蚂蚁匆匆奔跑，午后的阴影像我的倦意，再大的风也吹不走。一般睡前我都会读几页字，放下书有时候很快就睡着了，但更多的时候脑子里会冒出同一句话：我快把情感的词语写尽了，为什么你还不来爱我。我再次怀念那首老歌，再次听到还是心脏狂跳。就那么听到掌灯时分，听到人恍惚，才更靠近过去，让别人的心里都挤满黎明吧。我愿意是老歌里那个孤独的人，看花花的长风抱着十里长堤，看月光用它的银针为我缝补那件旧衣。我认出老歌里有我已没有他，认出那些真心始于一次探望。如今当我熬得头发花白，梳得
1: 两袖清风，还是那首老歌在等我，为我的余生再次撑腰。
0: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先说声再见了。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见。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天银燎原金鱼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稳步推进，赋能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
1: 东丰县石永郡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以智能生产全链条布局，持续释放富民产业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总投资286亿元的燎原天银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整体建设稳步推进中，为我市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该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依托，融合零碳能源生产与绿色燃料外销，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破解矿竭城衰困局，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实践路径。项目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一期建设17万吨规模甲醇生产装置，56000标准立方米每小时制氢装置，16300标准立方米每小时的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并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设施。二期建设年产111万吨规模甲醇装置，34万4000标准立方米每小时制氢装置，并配套辅助生产设施。燎原天银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万峰：
2: 当前项目各大板块建设任务遵安计划有序推进，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安装工作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窗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0: 天银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我市引进的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是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项目，省委省政府将其列入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已通过 ISCC EU 国际认证，具备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空缺，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与产业转型打造可复制样板，兼具生态、经济、民生及对外开放多重战略价值。作为燎原市国家级零碳园区核心支撑，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5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000余个，有效推动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升级。燎原天银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万峰：
2: 下一步我们将铆定3期的末投产核心节点倒排工期，压实建设责任。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分批次调试完成，在投产节点完成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项目团队全员冲刺，有十足底气 按期产出首批次绿色甲醇产品。
0: 乡村振兴，燎原在行动。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智能化生产全链条布局激活特色农业新动能。园区统筹推进扩产能、拓市场、沿链条等各项工作，目前生产态势稳健向好，富民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走进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恒温培育冷棚内，浓郁菌香扑面而来，层层菇架上双胞菇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菌菇簇拥生长。工人们穿梭其间，有序开展成熟菇采收、分级分拣、封装打包等工序。分拣完成的双胞菇搭乘冷链物流，源源不断发往沈阳、天津、北京等国内重点城市。当前园区三座菇房满负荷运转，全员抢抓订单生产，依托标准化培育模式精细化管护，产出的双胞菇品质优良，订单充足，产销两旺。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是集培养料制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全产业链农业园区。园区创新绿色循环发展模式，就地取材，利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作为培育机制，通过生物技术高效转化利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绿色无废生产，有效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过程中，园区引入荷兰进口智能控制系统，对菇房温度、湿度、通风、光照进行全天候精准调控，实现双胞菇工厂化、标准化、智能化全年不间断种植，彻底告别传统种植靠经验、靠天吃饭的短板，菌菇成活率提升30%，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统一，品质过硬，市场才有底气。园区坚持不水洗、无漂白、零农残的生产标准，建立全流程严苛品控体系，从采收、真空预冷、精细分拣、无菌包装到全程冷链配送，形成24小时新鲜保鲜闭环，最大程度保留菌菇原汁原味与营养价值。目前园区常态化日产双胞菇100吨，年产量可达3.6万吨，带动周边近5000户群众参与食用菌产业发展，真正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生态增值，以三产融合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东丰县玉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东岩：
3: 在产业布局上，当前主攻鲜菇流通市场，中长期重点推进深加工板块落地，开发罐头、速冻菇、调味品，充分消化鲜菇产能，化解鲜菇保鲜周期短、价格波动风险，后续持续向菌菇提取物、复合调味品等高附加值方向延伸，打造从原料堆肥、栽培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平台，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延伸产业链，开发多元化食用菌产品，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带动更多农户搭上特色发展快车。
0: 城建文明，进展新风。本台记者报道，为迎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龙山区福镇街道工会联合会联合福旺市场举办迎省20运品市井风味、展匠人风采福旺市场美食大比拼活动。热闹十足的美食赛事激活夜间消费，勾勒出燎原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画卷。福旺市场坐落于福镇街道核心地段，商户集聚，福旺夜市更是我市夜间休闲消费的特色名片。借着省20运即将在我市启幕的浓厚氛围，本次美食比拼为广大商户搭建起展示特色厨艺的优质平台，既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又提升美食行业从业者技能。以美食聚人气，以烟火助消费，激活我市夜经济发展。 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烧烤、特色烤肉、海鲜、解暑冷饮及其他特色小吃同台竞技，54家商户轮番亮出看家绝活，工作人员将各家参赛菜品统一分装送至评审区，由专业评审与大众市民代表现场共同品鉴，评比实行盲评，评委依据菜品编号打分，大赛最终评出最受欢迎小吃、最具烟火风味、最可口、最鲜美、最佳味道多个奖项。比赛间隙还设置趣味知识抢答环节，题目涵盖省运会常识、党史知识、美食文化等内容，台下市民踊跃参与，答对即可领取精美文创小礼品。参赛商户江辉：
4: 我平时一直都在夜市摆摊，这次能参加美食比拼心里特别开心，一来可能跟同行切磋厨艺，互相学习交流，二呢能借着省运会的东风好好宣传一下咱们辽源的特色美食，希望吧各地的那个游客来逛咱们阜王夜市，尝尝咱们本地的味道，咱们辽源的味道。
0: 龙山区福镇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工会联合会主席白晓明：
5: 办这场美食比赛，就是想实实在在给市场商户们搭个平台，比比手艺，互相交流，同时宣传工会政策，吸纳更多的商户加入工会，借着省运会的东风聚拢夜市人气，搞活夜间经济，让百姓的夜生活更热闹更红火。
0: 此次活动把省运热潮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以美食赛事聚人气、促交流、激消费，不仅展现出个体商户的匠人风采，也持续擦亮阜望夜市名片，为全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满满活力。本台记者报道，为切实提升供热保障能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市热力集团扎实开展冬病夏医专项行动，全面推进供热设施检修及老旧管网改造，全力补齐民生供热短板。针对采暖期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热损耗突出等问题，供暖以来，市热力集团对热源、供热管网、换热站等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科学制定改造检修方案，有序实施供热提质增效工程。2026年计划改造供热管网103.05公里，推动供热设施应检尽检、应修尽修。当前正值盛夏高温，一线施工人员克服持续高温天气，坚守岗位，抢抓工期。截至目前，已完成管网改造23.2公里，设备设施检修完成总量85%，各项工程稳步推进。集团聚焦供热矛盾集中的老旧小区加快施工，四河东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涉及12栋楼，计划改造管线1496米，现已完。

0: 完成380米。星河小区改造覆盖52栋楼，供热面积180,222平方米，计划改造管网11,690米，当前完成3,200米。项目完工后，能够有效降低管网失水与热量损耗，解决供热不稳、室温不均衡难题，保障供热系统安全平稳运行。
1: 下面请听融媒简讯。近日，辽源消防宣讲团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宣讲团以4次检查法为切入点，结合医院场所特点，讲解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及疏散逃生等知识，现场演示灭火器操作并组织实操演练，切实提升医护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医院消防安全防线。
0: 近日，西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安家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全民健身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现场普及科学运动知识，针对不同年龄段群众讲解健身要点，引导群众摒弃不良生活习惯，树立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嘉轩。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天启三年，辽东巡抚严明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应奎冒领军饷，要换在平时啊，这也不算个什么事儿。但孙老师呢，刚刚整顿过，有人竟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于是呢，他派出了袁崇焕前去核查此事。袁崇焕呢，很负责任。到地方之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呢，没错，这个杜总兵啊，确实贪污了，叫来谈话，杜总兵也认了。按规定来说，原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可是，这个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呢，杜总兵还在做痛哭流涕忏悔状。事发太过突然呢，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儿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了，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毕竟是朝廷命官的，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也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好在呢，杜总兵只是个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给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啊，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是差点哗变的，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杀他。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啊，只说了奉了上级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上方宝剑干什么呢？袁崇焕没有吱声。就事情本身而言，其实呢并不大，却相当的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上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这实在太过嚣张了。但是此刻呀，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儿就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呢，孙承宗把这件事儿就给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意气用事，胡乱杀人，那是绝对的错误的。事后证明，袁崇焕呢，确实吸取了教训。当然，他的认识和孙老师有所不同啊，不是领导，没有上方宝剑，擅自杀人，那是不对的。那么，是领导，有了上方宝剑，再擅自杀人就该是对的。从某个角度讲呢，他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个认识上。不过呢，局部服从整体，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无所谓。事实上呢，这个时候辽东的形势那是相当的好，宁远以及附近的嵩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已经是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防线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经达到了11万人，粮食可以供应3年以上，关外200多公里土地也重新落入明朝手中。孙承宗修好了城池，整好了军队，找好了学生，恢复了国土，但这一切还不够啊！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单靠袁崇焕那是不行的，必须再找几个得力的助手。

0: 再说呀，袁崇焕刚到宁远的时候，看到的是破墙破砖，一片荒芜，不禁是感慨良多呀。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这是刚修过的。事实上啊，已经有一位将领在此筑城了，而且还住了一年多。修了一年多就修成这个破样，袁崇焕呢是十分恼火的，于是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还死骂了一顿。没想到这位仁兄呢，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混话。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祖大寿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啊，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换了老板。但奇怪的是呢，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那是相当好啊。原因在于呢，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祖大寿字富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呢还在宁远。这个人呢，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且呢，凭借多年的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就很赏识他，后来呢，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再后来呀，孙德公叛乱，王化贞逃跑，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但他呢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当中他干过的那些事儿来看啊，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对于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啊，不骂是不行的啊。这场对骂的过程呢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呢虽然是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呢，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手。哎，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啊就认输了。从此呢，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进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祖大寿，这就是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其实啊，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的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只有一个人呢，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这个人名叫吴三桂。当时的吴三桂呢，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呢，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呢，在当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的多的人物。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是江苏高邮，吴举人。哎，其实呢，按照史料的说法呀，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呢，到他这辈儿，估计啊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了丘八的道路。由于说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啊，至少识字，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呢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啊嫁给了他。吴襄呢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的十余年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哎，这个吴襄是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呢，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而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要重要的多。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呢是皮岛总兵，准确的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尚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换句话说呀，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明代总兵呢是个统称，大致相当于司令员，但是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说那位吃空饷贪污的杜应奎啊，人家呢也是个副总兵，但袁特派说砍就把他给砍了，眼睛都不眨，检讨都不写。总而言之啊，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守总兵等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这个毛文龙呢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啊，他在大明在关外是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零。

0: 03-37-509-5581-1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0: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总政总兵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地位十分之高，一般呢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啊，比如说平辽啊、破虏啊等等，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这就是兵部尚书。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是有20个人，14个死在关内，现存6个，毛文龙算一个。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啊，毛总兵是个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岛，别名呢叫东江，位处鸭绿江口，位置呢十分险要，东西长15里，南北宽12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边，是为毛岛主。这就是个很奇怪的事儿啊，一般说来，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那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但没有人感觉奇怪啊，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毛总兵的地盘呢是自己抢来的。在这儿介绍一下毛文龙。毛文龙呢是万历4年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呢上不起私塾，考不上进士。就史料来看呢，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了点儿，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呀。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也不对。为了谋生呢，他开始从事服务产业，是算命。算命这是个技术活啊，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呢，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相术、测字八卦等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是没到家的，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得上自己算一卦。不过呢，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是绝对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兵法。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而且呢经常扎堆儿，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叫阴阳学。而迫于生计啊，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所以呢他虽然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有读过书。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的时候用来吹牛，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了30岁。不知道是哪一天呢，哪根弦儿不对了，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了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呢和他是一见如故啊，认为他是优秀的人才，当即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哎，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没错啊，刚才那两句话是逗大家玩。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王巡抚呢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啊就是这样。在王化贞看来，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啊，办这件事儿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虽说呢只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呢，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呢都瞧不起他。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3月21号。这一天呢，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尽，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啊，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啊，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由于辽阳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面，被金军堵住，没辙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那化化妆啊，往脸上抹把土，没准还能顺过去。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200来号士兵，带着这么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呢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的概括：气足啊。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他找来了船只，将士兵们安全撤退到海上。然而很快呀，士兵们就发现了，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我们去镇江。哎，毛文龙这样说，于是呢，大家也就都傻了。所谓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这个地方呢，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啊，那是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啊，而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在明朝手里。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曾经换了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而且有重兵驻守的。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是找死啊。然而毛文龙说，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很明显呢，这是在开玩笑啊。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抵抗，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但是毛文龙又说，我没有开玩笑，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航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落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以寡敌众。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的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没有人在惊讶，也没有人在反对，因为很明显呢，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击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

史称是镇江堡大捷。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消息传来呀，王化贞是十分的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后金丢失了镇江堡之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量兵力，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底喂鱼。由于敌太重，我太寡，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呢，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毕竟只是个岛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呢就没有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儿，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是不得安生。更烦人的是呢，毛岛主本人实在是狡猾无比啊，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给折磨死。后来呢，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就不搭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天启三年，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子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了荆州，而且呢，站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努尔哈赤真是没法了啊，要派兵进剿呢，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呢，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是头疼不已。努尔哈赤越是头疼，毛岛主呢却越来越折腾。按照电视剧的说法呀，住孤岛上的应该是个很惨的事儿，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的盼着人来救。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是相当充实啊，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急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哎，这就是说呢，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啊，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这还不算呢，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啊，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呢，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200多，后来呢，袁崇焕上岛清人数的时候，竟然清出了3万多人呢。值得夸奖的是啊，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比如说天启三年文龙占荆州，4年5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8月遣兵从益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5年6月遣兵袭耀州之关屯寨，6年5月遣兵袭安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彻尔河攻城南。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这实在是太嚣张了。努尔哈赤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可是啊，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呢，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啊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了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呢，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

0: 都得把他供起来。毛文龙，这就是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呢。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康寿路啊、永辉大厦这岔路口处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福寿路啊，我们现在与喜寿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康宁大街呢，我们看到现在中医院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啊，尤其现在这个康宁大街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辽河大路现在这个南郊站路口呢，目前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段行驶能量还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出行路线。此外，我们这边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今天咱们辽阳呢全天的以这种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7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6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雨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